0: 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1: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0: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

0: 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

0: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1: 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6: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5: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7: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9: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0: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

0: 曹博、何小月报道。
1: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3: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4: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5: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6: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8: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9: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

0: 此次先导所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乌鲁木齐晴，25到3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2: 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自治区新闻办公室举行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2: 上半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转移支付资金超3952亿元，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1: 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1415名选手展开比拼。
2: 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昨天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麻赫苏提同志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麻赫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向全区老党员、老同志等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老党员、老战士张宝昌今年95岁，随西北野战军进军新疆，多次荣获军功。 艾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人讲述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生动故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对扎根新疆、建设新疆表示敬意。艾尔肯·土尼亚兹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老党员的需求，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要深入挖掘梳理老党员、老战士光荣事迹，用好红色资源，讲好英雄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懈奋斗。李秀平是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其丈夫聂瑞林同志生前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指挥室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10月，因连续执行夜间勤务突发疾病，因公殉职。在李秀平家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家庭生活、身体健康及子女就学就业等情况。他说，聂瑞林同志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聂瑞林同志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的贡献。他叮嘱有关部门要尽心尽力帮助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艾尔肯·土尼亚兹在看望慰问中

0: 强调，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
1: 新疆台消息，6月2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掌握科学内涵，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多样化宣传，确保入脑入心，做到真学真信真用。会议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常态化动态监测机制，做到精准识别、科学管理、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完善帮扶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和就业技能培训，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要规范涉农领域项目、资金、信贷管理，做到高效使用、精准使用、廉洁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强调要着力构建普惠多元的慰老服务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儿童福利工作拓面提质增效，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作出明证贡献。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强调要遵循有效保护、科学管理、统筹协调、合理利用原则，加强对坎儿井周围水源保护、打井取水、工程建设、旅游经营等监督管理。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强调要持续优化旅游民宿准入审批、备案管理、日常服务等工作流程，推进旅游民宿集群化、特色化、品牌化、智慧化建设，创新民宿加融合发展模式。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强调要完善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七一前夕，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举办党课开讲了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以党课敬人心、榜样聚合力为主题，集中学习，更续马兰经。

0: 神传承红色基因追寻信仰的重量马背上的党员寻湖队等八个优秀案例，从国之脊梁的舍身取义到老党员的一生坚守，从一人直律守边疆到三尺讲台育新人，从个人坚守到群体接力，生动鲜活的故事为现场党员干部带来沉浸式党性教育。库尔勒市团结街道永安社区居委会主任买尔旦·穆萨：
1: 作为一名党员，我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动上，用心用情解决身边群众急难愁犯，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使命。
0: 塔城市组织市直机关党员代表走进塔城红楼博物馆，开展鸿运红楼映初心砥砺奋进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红色研学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扎根边疆实干担当的奋进力量。塔城市公安局民警张破伟：
2: 我将时刻铭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在执法和办案以及服务群众中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用实际行动做好边疆稳定的压舱石，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0: 昌吉市建国路街道丽景社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社区居民孙丽将精心创作的《我心向党》传承红船精神，牢记百年使命，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等多幅剪纸作品带到现场展示，并手把手教党员干部学习剪纸，用创意作品表达爱党深情。孙丽：
3: 我带来了11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题材剪纸作品，把它送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越来越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首席专家于香友，30多年坚守重症救治一线，用心守护各族群众健康。请听报道。
0: 清晨，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病区内，于香友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晨间查房，针对休克危重患者，他现场拆解救治要点，研判病情走势，细化诊疗方案。
5: 病人是怎么来的？什么起因的病？我们怎么去救治？这些非常重要。救活了一个病人，就等于救活了一家人。
0: 重症医学中心不仅是救治危重患者的最前线，也是与不确定性正面交锋的战场。从医30多年来，于香友几乎参与了医院所有危重病人的抢救。凭借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他带领团队一次次在关键时刻创造生命奇迹。重症医学中心年均收治患者6000多人，抢救成功率超95%。于香友：
5: 我们这个优秀的这样一个 ICU 团队，我们250多人，70名是党员，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也很重要，因为这个 ICU 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他们是彻夜在工作，守护我们各族人民的健康，这是我始终如一坚持的目标吧。
0: 多年来，于香友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重症医学硕士博士50多名，培训各级医疗机构重症医护人员1000多人次。在人才培养的同时，于香友也推动重症医学科研创新。
5: 我们现在就得通过一些数据整合，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建立一些风险预测模型，请转化到临床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预警一样的作用，沉下心去做科学研究，用专业与坚守守护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6: 昨天上午，自治区新闻办公室举行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红旗在会上介绍，6月25号至29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成功举办，陕西、湖北担任主宾省， 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兵团和14个地州市参展，央企500强、专精特新企业超300家，国内专业客商达2.37万人。
8: 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其中27个设立了国家馆展区，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7: 本届博览会首次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投资合作、丝路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和文旅融合6大专区，新质生产力、粮食产业和文旅融合展区为首次设立。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许业平：
9: 让传统产业与新兴赛道同台竞秀，让中国制造与世界好物交相辉映，既有大块头的央国企，也有专精特新的小巨人，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呢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
7: 博览会全程推行绿色低碳办展，实现全绿电供应和全流程碳中和，组织80余场贸促活动，形成政策赋能、资源联动、贸易互通、产业匹配的闭环链条。卓氏航空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海外运营负责人刘亮：
10: 我们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收获还是挺丰富的，收获了很多意向订单，在洽谈一些具体的推进事项了。初步统计下来，大概有上100家意向客户。
7: 本届博览会5天会期里，进馆人数32.93万人次，境外9812人次。展会推出票根经济惠民体系，开展促消费活动53场。乌鲁木齐40家商超销售额1.9亿元，10家大型餐饮企业营业额1481万元。
4: 今年截至6月中旬，中央财政已下达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395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请听报道。
11: 上半年，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农林水、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转移支付资金968.1亿元，用于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依托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眼下轮台县针对6个乡镇134公里老旧供水管网实施全面更新升级。轮台县水利局水质监测中心副主任阿布杜萨拉姆居迈：
12: 不去乡村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有效解决，我县部分乡镇老旧管道老化破损、供水需要不足等民生永续突出问题。
11: 为积极争取重大建设项目资金支持，今年自治区财政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方向，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申报力度，持续加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领域。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处处长段学军：
13: 前6月，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7.9亿元。持续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高标准农田、三北工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一批重大工程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提升了发展的韧性。
11: 同时，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中央基建投资预算92.6亿元，重点支持教育扩容、医疗卫生、养老托育、文化传承、民航设施等领域重点项目实施。
6: 昨天，以匠心筑梦、技能新疆为主题的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4: 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兵团、中央驻疆企业、援疆省市及乌兹别克斯坦的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展开比拼。大赛聚焦重点产业和新质生产力要求，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6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赛项。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穆永强参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项目，他表示：
15: 通过这次比赛，我受益良多。比赛时间不够，必须快速决策取舍，这种抗压和应变能力是教室里学不到的，尤其是在

0: 长篇阅读代码的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1: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志江介绍，本次大赛前期共有20000多名选手参加初赛、选拔赛，晋级总决赛人数较上届增长 15.4%， 赛事规模再创新高。
2: 参赛的沅江省市呢，增加到20个，我们首次实现了冰地组团同台晋级，中亚国家跨境参与，大幅提升了赛事品牌的影响力和区域的辐射力。
3: 昨天，创赢蔚蓝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自治区阶段赛事在乌鲁木齐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大赛采用4+3赛制，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4个主体赛和青年创新、博士后、退役军人3个专项赛，首日5赛道同时开赛。新疆凯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子字携南瓜子种子培育及产业化发展项目参加大赛，技术总监梁海波：
5: 通过这次大赛，让我们的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我们新疆特色农副产品打到更大的平台，产生更多的效益，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增产增收，带动更多的就业。
4: 在自治区阶段的赛事中，半决赛和决赛实行6+5+1模式，即6分钟路演、5分钟问答、1分钟打分，坚持抽签排序、分组同步、现场评分，成绩及时公布。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3级调研员包英杰：
6: 5个赛道，总共吸引了14个地州、217名选手来参加我们这个大赛。根据赛道的情况，我们挑选了每个赛道7个专业评委，对我们的这个项目进行评选。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夏日时节，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8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段时间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 S101 公路迎来旅游旺季。在 S101 公路昌吉市硫磺沟段一路向西行进，雄浑壮阔的骆驼峰、空灵辽阔的回音谷等特色景点次第铺展，连绵百里的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形态奇特，让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其中，纷纷驻足拍照。广东游客陈思韵：
10: 我们到了这边来的话，就是很震撼，这个丹霞地貌我们没看到过这么大一片的，看到这么奇特的地貌，给我们也很大的震撼，然后更期待后面的旅行了。
9: 眼下霍城县晃晃村万亩薰衣草盛放，美不胜收，各地游客徜徉在紫色花海中赏花拍照，当地民宿还推出了住宿赠送旅拍体验活动，受到游客欢迎。来自安徽的游客张翠平和陈旭穿上当地特色服饰，在花海中定格美好瞬间。
11: 带我们去特别好看的地方去打打卡、拍拍照啊，拍出来照片还是挺好看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值得来拍。
9: 喀什地区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喀什古城、喀什香妃园等景区游人如织，各地游客逛文创店、品尝特色美食、观看歌舞表演不亦乐乎。重庆游客尹子一：
12: 带外公外婆他们来旅游，去了白沙湖，喀什古城也去了，还拍了一套那个写真，点赞。我觉得这趟来喀什非常的值。
3: 6月27号、28号晚，四川省歌舞剧院创排的诗乐舞《大国芬芳》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连续上演，这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重点演出剧目。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3: 诗乐舞《大国芬芳》以中国千年诗酒文化为核心脉络，选取李白《斗酒赋诗》《贵妃醉酒》等经典历史典故，以诗意舞蹈为载体，融合古今艺术手法，将中华传统文化的雅致风骨与大国气韵搬上舞台。总导演刘林立：
14: 它是取材有历代的经典的诗词，把戏曲的功法用到了舞蹈里，非常相得益彰。诗歌作为连接古今的一个手段，能很容易的一下就把观众带进去，一下就能共情，而且它有一种东方的审美神韵。
13: 演出现场唯美雅致的舞美，灵动精妙的舞姿，婉转悠扬的配乐，层层递进，沉浸式演绎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观众顾家心。
15: 通过诗、乐、舞还有戏曲多种方式结合，而且以诗歌作为一个主线索进行串联，让人感受到了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魅力。
13: 诗乐舞大国芬芳自2018年在成都首演以来，多次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并赴美国、英国、德国、希腊等多国巡演。观众塔利哈尔塔斯恒：
16: 我很喜欢大国芬芳这种创新的传统文化表达，用舞蹈和音乐把诗词典故变得鲜活可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也让我更喜爱国风的艺术。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纯健世界葡萄酒大赛获奖榜单近日揭晓，新疆产区以49枚奖牌的成绩位居全国第二。全疆参赛酒庄覆盖伊犁河谷、偃旗盆地、土哈盆地、天山北麓四大核心葡萄酒产区。
3: 6月29号，和田地区玄武岩高性能纤维项目在于田县开工，规划年产10000吨。高性能的玄武岩纤维适用于消防、航海、航天等多个领域。
8: 6月29号，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在新疆完成诊疗任务，累计为阿克苏地区1031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1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8: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晴，25到39度。
3: 阿勒泰多云，22到36度。
8: 塔城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
3: 伊宁小雨，20到35度。
8: 伯勒小雨，23到35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8到41度。
8: 奎屯多云，25到38度。
3: 石河子多云，23到40度。
8: 昌吉多云，24到41度。
3: 哈密晴，23到38度。
8: 吐鲁番晴，30到46度。
3: 库尔勒晴，23到38度。
8: 阿克苏晴，24到38度。
3: 阿图什小雨，25到37度。
8: 喀什晴，23到38度。
3: 和田晴，26到38度。
8: 乌鲁木齐晴，25到39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冰、王继龙，主播小林、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大家有涉及到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您都能够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呢，节目内拨打960511-1号键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而抖音平台正是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播出的平台之一啊。大家只要在各个视频的号当中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就能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就可以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当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呢，还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反映问题如果想同步提交，图片定位或者是后继追踪，也是在这儿建议大家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风热线的专区留言，后台记者也能够更快看到啊。本节目呢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那朋友们，接下来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反馈时间。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在阿勒泰的哈巴河县举办了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的系列融媒体直播的收官之场啊，阿勒泰乡村振兴行。在这期节目当中呢，哈巴河县加依勒马乡的赵女士给我们反映了多项居住环境的问题。她说在村里面啊，部分村民在家里面饲养牲畜，异味浓重，导致自家无法开窗，尤其是这个紧贴着自己的后窗户啊，中间没有隔离带，所以呢就导致这个影响特别大。另外呢还有住户在居民住宅里开办修理厂，他怀疑居住区是不是有这种违规经营汽修业务的。还有什么隔壁养牛户大中这个牲畜啃咬了他家安装的防盗窗啊，村内蚊虫苍蝇滋生严重啊，村里的多户居民都面临同类的困扰，反映了一大堆这个有关于乡村的安居方面的事儿。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当时也反映到了哈巴河县加依勒马乡，他们也说呢对整个乡里面的卫生状况还有人居环境进行一个清查和整治。那么目前到底清查整治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连线哈巴河县加依勒马乡党委书记刘海军。你好，刘书记。
4: 好，主持人。你好。
3: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一大串事儿啊，涉及的又是多户咱们的村民，而且呢也是感觉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生活环境确实不是太好。那目前变化到底大吗？有改观吗？
4: 上节目后下午就带着呢村书记、村主任到这个赵女士家看了周边的环境。关于他第一个就是邻里他的后院养牲畜这个事情，然后也跟个后院的那个姓陈那个那位家庭沟通了。因为他们加勒马乡村庄比较集中嘛，他的一般都是那个前院的后墙就是这个后院的那个养殖区，确实存在这样问题。然后他的门窗确实让那个牛就是在应该蹭养的时候把那个门窗搞变形了，然后经过我们跟那个后院的沟通以后，我们就是在陈女士那个赵女士的墙后面，然后50公分高度打个斜坡，那个隔离墙上类似，防止这个牲畜的粪水浸泡它的墙角，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立这个赵女士家的墙的50公分处，我们到时候弄上一个铁丝刺，就是刺丝围栏那样的一个围挡，就防止这个牛再去撞击他的那个墙也好和他的门窗也好，就是形成个隔离带。
3: 好，
4: 这是几个措施，
3: 这个养殖牲畜的事情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4: 但是那个气味那个东西确实，目前来说它那个后院的牲畜已经带木，没牲畜就是有点鸡，多少有点气味，这个气味确实一时半会无法这个根治。
3: 嗯。
4: 然后第二个关于那个他说对门那个修理厂，我们去了姓张的一位先生，他是不是搞修理厂的，他这个人是搞这个工程这个项目，搞项目的，他确实在他的他的院外那个围墙下面放了一些设备呀，轮胎呀，还有废旧的那个车辆。
3: 嗯。
4: 然后我们当时跟当地沟通过，让他已经清理走了。目前就是就是姓张这位先生家的，就是一些小比较小的一些物品来放他的那个他们家的院墙下面。
3: 嗯。
4: 因为家长相关就说他这个院里比较紧张用那空地，所以是在不影响交通安全的下，允许老百姓把这个零散的一些小的物件啊，归放在这个它的墙脚下，
3: 嗯，
4: 这是允许的。目前这个事已经整理过了。
3: 好，其实打扫干净了，不影响别人，应该也没有问题啊。
4: 不影响出行，不影响，不影响那个啥安全。
3: 好，
4: 另一方面，关于那个还提出的那个函馆桥被封堵的事情，
3: 嗯，
4: 确实，因为春秋这个季节，灌溉上游带下垃圾或本村自己产生垃圾，确实会把这个函馆堵塞。
3: 嗯，
4: 然后那个跟赵女士他们也沟通了，和咱们老百姓就是在这个函馆桥前面加个这个铁丝网啊，或者这样子网状的一个阻拦物，防止这个垃圾进入这个函馆桥里面。
3: 嗯，
4: 然后到时候定期这老百姓自己如果看到这垃圾，定期去清理一下。
3: 嗯，
4: 然后这三方面都跟那个这三家沟通过了。
3: 好，
4: 啊，分别沟通的，害怕因为后期引起邻里不必要的纠纷。
3: 嗯，
4: 但都是沟通的。当时赵女士在我们在村办公室沟通，她也对这个解决方案比较满意。目前就是隔离墙这个事情，要等稍微等一段时间，到时候我们去给她亲自给她弄好。
3: 对，其实我们在当期节目当中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呢，就有很多的网友在群里面，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里留言，就说哎，在农村嘛，养牲畜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关键就是按道理来说，宅基地和宅基地中间应该是有一个隔离区，比方说一个走路的道啊，或者什么稍微能够隔离一下，但是在这个村基本上就是这个后墙紧挨着就是后面就是别的另外一家他们的这个生活区或者是养殖区，就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隔离带的处理，是吗？
4: 对，当时在划分宅基地的时候，每家每户之间没有这样设立30到50公分的隔离带。
3: 哦，
4: 基本上都是紧挨着。他们，你看，他每个片区不一样。像他们这个二片区，大概每家是9分地。
3: 嗯，
4: 像别的片区是一亩宅基地，都不到800，所以用地比较紧张，都是每家每户挨着，确实存在这样问题。
3: 嗯。
4: 后期这个针对其他那些户吧，我们也做做工作，尽量拉个铁丝网，争取做围挡。
3: 好呢，因为我们都说嘛，现在搞美丽乡村建设嘛，然后又是人居环境整治，各种方面都要求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加美丽。当然，这个卫生条件也是其中的这个要素之一。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家里面生活也好，起居也好，然后包括这个养殖也好，都能够实现一个更加卫生的环境，这是大家所共同期待的。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隔离，不管是搞一个隔离网还是修个斜坡，我想如果说咱们村里其他的这个村民家里面是不是也比照着，然后同步可以这样推进一下，这样可能会更好，对别人的影响，对邻居的影响也会更小一点。
4: 是的
3: 啊，不能光是赵女士一个人投诉就光管赵女士一家啊，怎么样统筹的规划一下。
4: 摸排了一下，就是这个村存在26户。
3: 嗯，
4: 这样情况。
3: 好，那我们也希望这26户都会有推进同步来改吗？
4: 我们想逐户去搞吧，因为这个你是全部用村集体经济这个去搞这个事情也不太合适。
3: 对，是的，这个可能还要动员一下我们前后院的邻居，
4: 我们村集体支持一部分，这样去搞这个事情。
3: 好，这事儿也应该通过咱们村民自治的方式来处理啊，村民召开一个大会，大家举手表决一下，大家同意支持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更美嘛。那只要是措施得当，相信大部分村民也都会支持的。好，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本来想连线一下赵女士，不知道为什么电话没接通。不过这个情况都跟赵女士沟通过，她本人对这样一个结果
4: 当面沟通过，
3: 认可的是吗？
4: 是。
3: 哎，好，那就好。村民再有什么事儿，其实也直接可以跟乡党委来进行一个沟通，也可以在村里面大家召开大会来商量商量，都是好事儿啊。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那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
4: 好，再见。 对，
3: 其实刚才说这个事儿啊，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咱村里的事情呢，大多都是村民自己来决定的，不管是村民自治的基本的一些原则，还是我们目前在村务管理上的这个基本流程，其实都是村民自己商量商量开个大会决定的事儿。那这个赵女士说的这个情况呢，也是我们想通过这件事情给大家提个醒，以后村民村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类似像这样的一些争议纠纷，我们也都可以通过这种路径来得以解决。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前一段问题的这个解决处理情况。阿克苏库车的一位黄女士说，她以前拿了一个社保小红本，在这个本上呢，关于社保缴费记录是齐全的，到今年四月她发现这个社保卡里少录了几年，现在想补录，但是呢这个社保就让他找相应年限的工资表，但是他说我们单位啊，这名字也改了，现在没法找不到，所以呢希望这个社保部门把他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里面相关年份的记录能够补录到这个社保卡里。对于这个事呢，我们也跟库车市社保中心进行了沟通。那么怎么会让我们的群众如此之为难，找不到了怎么办，难道就没有问题，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他们说是有办法的，那目前好像问题已经得到处理了，一起来连线库车市社保中心征缴科的主任杨文谈。杨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3: 那关于这个黄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目前解决到哪一步了，主要卡在哪儿了？
5: 这个咱们那个黄女士在今年过来办理的时候，当时她提供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当中存在那个涂改痕迹，所以当时我们要求她提供其他的相关印证材料，因为他们原单位的时候就是存在破产改制这么多年，所以说答案不是很好找，那么我们当时就联系，得知这情况之后联系她本人，得到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他告诉我们消息，就是说他们以前的老同事当中去年也办了一个相关业务，我们通过给他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我们就联系他们老同事，看他们的档案里面也的确存在这个黄女士的名字，这样子我们通过这个途径，然后还有原单位我们也联系过之后提供其他的相应资料，还有他本人去那个就是黄女士她本人手上也有一部分资料，这样就是把整个的这个资料联系起来，就形成
3: 闭环
5: 啊，形成闭环一个过硬的资料啊，然后在那个我们那个6月22号左右就给那个谁黄女士把这个业务办完了。
3: 如果说他手里持有的证据上有涂改痕迹，确实不能够成为采信的这个唯一证据哈。这个从操作上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印象当中，在上一次在沟通的时候，黄女士好像就提到过，她可以提供，她的这个原同事，所提供的这份资料。但是当时好像咱们社保中心的同志不认可，说不行，那是别人的资料，不能够作为你的这个认定资料。这个目前。其实这种表述是有问题的吗？
5: 他当时是这样子的，当时他是提供的是那个，他说别人的信息里面，我们极有可能说是没有他的东西。然后我们这次是就是说是联系单位，联系单位和找到那个他以前那个同事，把所有资料全部，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汇总，然后里面出现他的名字。
3: 明白了
5: 啊，这样子的。然后单位也提供了，像这次我们联系单位之后，单位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就是当时的缴费的一个那个叫，财务凭证。那个凭证里面也相关的附带资料里面也有黄女士的名字。因为这是当时我们这次去找原单位的时候，他们的资料就是说是因为时间比较久，的确存在那个就是管理。不妥的地方，找资料很麻烦，我们所以说是这次也是，通过这是联系了原单位和那啥，把整个资料关于黄女士的名字出现之后，我们形成了一个闭环。
3: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排除掉黄女士，如果另外还有什么张女士、王女士、李女士，如果也遇到类似像这样的问题，要求公司配合来帮忙寻找资料的话，那公司能够配合得了吗？
5: 现在大部分如果说是那个叫就是现在的企业基本上就是说正规点还都是能提供的。
3: 嗯，
5: 因为这个企业存在一个咱们存在一个就是说是的确是破产改制。
3: 对
5: 啊，原企业破产改制的一种我们那个叫那个老的遗留问题这些。
3: 嗯
5: 啊那个管理这么多年，因为它的档案涉及到从2008年到现在，2008年到现在就是将近20年的时间，18年的时间，我们看了一下。
3: 对，
5: 所以说
3: 目前我们已经发现它的管理方面是有漏洞的。那么经过这一次督促也好，或者说是整改也好，可以让再有，比方说就这个公司才再有其他类似问题的这个前员工、前职工，然后前去进行咨询查证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积极的配合吗？或者说还是要麻烦社保部门亲自调度，然后前去，然后进行协调，才能够有结果？
5: 我们通过本次这个事件，我们也给原单位进行了那个沟通。
3: 嗯，
5: 因为这本身就涉及到现在他们以前的老职工，现在面临的很多职工都面临的
3: 必然会是这样
5: 这个事件啊。我们要求就是说是你们原单位还是要积极配合以后这项工作，这是第一。第二，要求他们对那个抽出人力，对现有的档案，他们的那些档案啊，逐步进行整理。
3: 嗯，
5: 啊，整理之后，后期人家查询还是。
3: 其实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不要光是黄女士来找了，就帮了黄女士一个人。希望以后咱们再有类似像这样的事，就像您说的，以前的员工大部分都面临退休年龄了，可能会有多个像这样前去查证，不能够来一个解决一个，而是应该批量的一次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再有员工去找，痛痛快快给人找一找，翻一翻，配合一下，然后把这事就解决了，就不至于再。件件事情经过新广航空热线，件件事情经过社保部门来协调，对不对？
5: 对对对。
3: 好，要能保证做到这一点，我想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个热线的意义啊。黄女士电话已经接通了，黄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3: 嗯，我们听说您的事儿已经解决了，是吗？
6: 嗯，是的，是的，我去了库车社保局。
3: 嗯
6: 嗯，然后当天他们立马就给我解决了。
3: 哦，真好。
6: 嗯，
3: 好，
6: 非常好。
3: 还有问题吗？
6: 我想说
3: 啊。
6: 我还想说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
3: 不客气，不客气，
6: 多谢多谢多谢，嗯，
3: 一连说多个多谢啊！但是我们也是非常感谢社保部门的积极协调，如果没有社保部门的协调，这事儿也处理不了。但是更希望社保部门能够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监督，让我们这些企业能够规范的管理起来。下一次你再有你的什么同事去找这个公司来查资料的时候，不要被一推六二五，不要被拒绝，而能够顺顺利利的办完，好不好？啊，
6: 好的，
3: 好，那黄女士，我们就先到这里啦，啊。
6: 好好 好,
3: 好，那先到这里，再见。嗯，也非常感谢这个杨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啊，更是希望借助新广航空热线的督促，能够让我们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管理部门也好，各种行为都能够更加规范起来。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来参与节目啊。我看到很多网友节目一开始就不断的在留言了，米东区2025的购车补贴什么时候发？承诺说今年要发，但是呢前一阵跟米东区又沟通了一下，那个财政的这个问题好像还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可能还得拖，这个完全看有钱没钱。所以但是这个账是认的，发是肯定要发的，可能还得再等等啊。另外还有这个主持人还有人一直在问，这个玉就在问主持人，小区一直不能够接入国家电网怎么办？接入国家电网，那你就是没接入的话就是转供电嘛，转供电实际上是要由你的小区的物业公司来和电力部门进行一个对接的，个人对接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是一个公对公的过程，整个小区因为它牵扯到大量的公共设施的电力的维护，包括它的产权的移交，所以必须是以物业公司以集体以这个小区的整体的这个名义来和电力部门进行一个对接，才能够移交到电力部门去。如果物业公司不配合做这个事情，那可能是做不了这个事儿的哈。那他必须要大力配合才行，如果一直坚持着不做的话，我个人建议啊，小区的业主可以召开这个业主代表大会，然后呢在社区的协调之下能够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另外还有人在说刚才第一个热线 反馈当中说隔离网不行，必须是隔离墙。他主要是当初在进行宅基地划分的时候呢，宅基地和宅基地之间没有形成一个中间的这个缓冲地带，比方说你我各让20公分出来，或者你我各让个30-50公分出来，中间形成个1米的宽度，这样就可以砌墙了。现在如果你要砌个墙，就得在后面这一家院子的原有的宅基地必须让出大概至少50公分到1米的这样一个间距，那完全由后面这一家来承担，本身院子就小，不然的话不可能这么一家挨一家啊，完全由后面这一家来承担这块土地的面积也不太合适，那这可能要大家集体决定啊，看到底怎么操作。目前有了隔离网，那么稍作缓解，不至于直接影响到它的后院的安全。但是如果你让前院把它的后墙整个拆了，重新砌堵墙，那房子连在一起也不现实，所以只能是权宜之计啊。暂且这么安排，但是事实上，如果在规划过程当中，双

0: 时间年头长了嘛，还有滞纳金。他说我开了9年车都没交过这笔钱，是出台了新政策吗？到底是不是出台新政策，我们得让税务部门人说说。于是我们就把问题反映到了烟吉县税务局，他们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的答复。一起来连线烟吉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欢。你好，张局长。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关于这个挂车车税的事情，给大家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吗？
1: 行，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马先生反映了他的这个挂车这个货车需要补缴这个往年车船税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得知这一情况以后，也是做了给这个马先生也是及时做了一个这个税法上的宣传。这个不是一个新出台的一个政策，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是2012年1月1日起就开始实施的。然后这个法条当中已经明确的列明了，这个货车是需要缴纳这个车船税的，
0: 就是包括这个后面的带的这个挂斗也是需要缴纳税的。
1: 这个在法律上规定的话是，就是它的车头，用规范的那个名称的话，应该叫做牵引车，因为它动力是在前面嘛，动力是在车头，叫牵引车。
0: 对，
1: 后面的这个叫挂车。
0: 然
1: 后知道就是为什么会马先生会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车头牵引车是强制要求要交强险的。然后我们车船税法规定的就是，车船税一般的咱们的这个机动车是由保险公司来代收的。就是在交强险的同时代收了这个车船税，然后他这个马先生的这个挂车，就后面半部分没有这个动力的这个挂车的话，是不强制要求上交强险的，所以保险公司对这部分是没有进行代收的，是需要咱们的纳税人自主的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税的。所以这一块可能就是咱们一般的这种纳税人缴税人朋友可能就会对这块进行遗漏，大家可能在潜意识里觉得，哎，这个可能都是保险公司在代收代缴，没有注意。
0: 那像这种情况多吗？
1: 有，但是我们就是近几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宣传。大车的话一般都是大号的，咱们用高速。
0: 您的信号特别不好啊。您看是张局长是不是进电梯了还是怎么一回事，断断续续的。喂，现在好一点。清楚一点了。
2: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两年的话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宣传，因为咱们的这个车辆的话一般都是挂靠在咱们运输公司的。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给这个运输公司在做这方面的宣传。
0: 对。那现在很显然你看这都9年了，这个马先生一直都不知道这事儿呢，稀里糊涂的，现在得要交补税，而且还要交滞纳金，这应该是好大一笔钱呢。但是该交还得交哈，但是马先生因为虽然不太了解，但是这个钱可能也不能少。马先生现在已经在线了。马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这个张局长已经解释了这个事儿，前面已经跟您沟通过了吧？
3: 沟通了。
0: 确实啊，这个因为根据这个车船税法的话，12年就开始执行了，上面明确，我看条文也明确的规定，不管是这个车头还是挂车，都得交呢。只不过车头是等于是这个上保险的时候代扣代缴了，然后后面的这个挂车得咱车主自个儿缴才行。那如果是有遗漏，那确实是咱们学法没到位，那该补还得补，好不好？
3: 好的。
0: 还有问题吗？
3: 没啥问题了。
0: 那咱们也给咱们同行啊或者是朋友啊，也有这个开大车的或者是买大车的这些朋友们都说一说，千万别落了以后还得不但补还得交滞纳金，多亏啊，是不是？
3: 好的，明白了。
0: 好，那在这也非常感谢张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我们在这儿给在新广航空热线的平台上也给大家多宣传，这是后面的挂车也得交税，千万别漏。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二位，感谢马先生的信任，也感谢张局长的连线，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热线电话9605111-1进入直播间，不用拨区号啊，直接拨9605111-1就可以。另外呢，网络平台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本期节目，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来观看本期节目直播。那我们也会关注在直播间里大家的公屏上的留言，稍后时间里也会抽时间来进行一一的答复了。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4: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骑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

0: 目骑士举办。
1: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骑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5: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7: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等各个视频平台当中的账号的直播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已经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啊、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啊，以后能够更快更好的找到我们，推出直播的时候你也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推送。另外呢，我们也会每天刊发我们的短视频，对于节目当中所关注到的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会把它剪辑做成短视频的方式放在我们的账号当中，这样大家对于相关的政策法规就会了解得更加清晰了，没事可以翻着看一看。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有关于航风建设方面的最新的动态信息，也会放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当中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在留言在问啊，刚才一说这个关于挂车要收税这个事儿呢，像这个憨憨的青蛙呀，还有这个英式狼顾啊，都在留言说挂车没有动力，按什么标准来收？实际上刚才已经提到了啊，咱们国家是有个车船税法，这里面是有一个税目的税额表的，您可以对照着看一下这个税额表当中对于车相应的这个规格啊、尺寸啊，包括它的这个牵引车的这个动力状况呀、包括后期挂车的具体的这个要求啊，其实上面都应该有标注，然后按着这个表目，然后来查找，就可以对应看到您所应该缴纳的这个标准到底是多少了，好不好？还有很多朋友在问什么契税到底什么时候能拿上钱什么的，具体的这个时间呢，因为每一个地方包括乌鲁木齐天沙新水各个区的它的这个进度都是不一样的，那根据各地的这个财政状况来进行一个及时的支付，所以呢具体的时间表您在这问我，我也真不知道，您还得问一下您所在区域的商务部门，看他们的答复到底是什么啊。包括还有这里我看啊，张先生上次也说了，滞纳金比税金还高。是的，所以刚才也跟大家在不停的讲，对于这个税法方面啊，咱们做经营的还得多了解一些。另外呢，咱们税务部门呢也要给这个销售的这个企业做好这个宣传工作，让这个客服啊不能光顾着卖车啊，那肯定你要做销冠，你肯定要对后期的这个服务要做到位才行，也要提示这个经营业户，然后提醒我们的买车消费者，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宣传链，否则的话就有可能会缺失的啊。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 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来参与节目。看很多朋友在刷屏哈密的，说哈密市的栏杆太多了啊，栏杆多了肯定就是因为有人乱穿马路嘛。有凡事有因必有果哈，那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家不看到结果，肯定是前面会有一个大家更不愿意看到的原因。有如果是随意掉头乱穿马路的人太多了，那就只能下栏杆。如果大家都规矩矩的啊，行人都走人行横道线，车辆呢都是在虚线的地方掉头，而不是随意打方向就转弯，人员也不是随意的横穿马路，那栏杆肯定不会架起来，架栏杆还得花钱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是得从规范行为开始说起。那如果大家都行为规范了，那可能栏杆就会少，可能以后就会减少，甚至会消失。但是在这之前，在人们的行为没有规范起来之前，可能这个栏杆就得架设起来，就相当于随地吐痰要罚款一样的。如果大家都不这样做了，可能就没人罚这钱了，对不对？好，那闲话少述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吧。已经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听听看。这是来自于喀什的一位麦先生要说什么事儿。你好，麦先生。
0: 您好，主持人。
7: 嗯，您说。
0: 是这样，这个近期不是高考结束了吗？
7: 嗯。
0: 高考结束以后，现在是普遍现象，就是在社会上流行那些填高考志愿的一些机构。
7: 嗯。
0: 满地开花，然后就是收费标准的不一样，
7: 嗯，
0: 大多数就是通过这个抖音呀还有视频号的这个宣传方式，给这个家长这个造成一个焦虑，然后就是收割这个家长的这个血汗钱，就这个问题。
7: 嗯，这个志愿填报这也是应运而生啊，市场有需要啊。
0: 这个说实话，我们也上过大学，我们也参加过高考。
7: 嗯。
0: 当时比如说我是2007年参加高考。
7: 啊。
0: 当时我们是高考完了以后，就是，在我们班主任的带领下，我们所有学生就进行一个填志愿的一个程序，报志愿的一个程序。
7: 嗯，对对，是的。
0: 不知道咋回事，就是现在把这个，高考报志愿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了。现在，
7: 嗯，
0: 本来是这个学校的这个，本来学校把这个组织这个一些这个有经验的老师，
7: 嗯，
0: 进行这个指导和引导学生这个填志愿的事情，
7: 嗯，
0: 现在这个形成市场了。现在是最少的，你看，一个学生，比如说到社会上这个找这个，那个填志愿的这个机构，最少得3000、5000、10000，就是，
7: 嗯，
0: 这个收费标准，
7: 嗯，
0: 说实话，我这些钱我特别心疼，就尤其是我们南疆这个好多这个农民家庭，尤其是这个文化水平不是那么高的那些家庭，
7: 嗯，
0: 啊，父母，啊，一听那些社会上那些机构的人，他们一听他们的话，然后就很盲目的相信他们。
7: 嗯，
0: 而且，还有这些填这个高考志愿机构的好多人，
7: 嗯，
0: 有些的是之前从事那个房地产的，或者是，跟这个教师没有，根本没有啥，之前这个根本没有从事过这个教育行业的人，一摇身就变成这个高考这个规划师呀，什么填。这个填志愿这个规划师呀，这种
7: 您了解这个背后的情况？
0: 了解过、
7: 啊，就是有些人原先不是干这个的，也没有在这方面的正规培训。
0: 对，有些本身就不干这个的人，他就现在变成这个高考这个填报师了，现在变成填报师了。
7: 啊，那是他们其实经过正规培训了吗？
0: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根本没有。
7: 你有证据？你了解？
0: 因为
7: 是什么一个情况？给我们说说。嗯，
0: 对，因为经过我了解，他们也在利用就是国家提供的这些，通过这个，阳光支援嘛，什么一些网站的一个，
7: 阳光招生
0: 公开的这个，
7: 嗯，
0: 对，免费的资源来，通过这个免费的资源来给学生提供服务的。
7: 这样吧。实际上啊，一般来说，这个是社会化的一种服务嘛，市场有需求，可能这种生意或者这种经营，这种企业就会应运而生。
0: 嗯，
7: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规范的、有资质的、真正能够给大家提供帮助的。您刚才提到的是有些人利用这个信息差，明明是免费的资源，但是有些家长他不了解、不清楚嘛，也不会用。 那么专门就出来一些机构帮助大家来整合这些资源，把它翻译成，或者说让把它整合成大家能够理解能够听得懂的一种表达，这也是一种帮助啊，他能够把它做好了，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也不违背市场的这个原则。但是如果说他没有这方面的资质，如果他提供的信息是混乱的或者甚至是错误的，那这有可能就会引起误导，这种误导就有可能会让孩子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会耽误自己未来的若干年的青春，甚至不光是白花钱，甚至把时间也白搭进去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您刚才提了很多啊，但是我觉得规范起来可能就是一个规范的问题。那么就您了解的这种什么以前什么，我听您的意思是以前卖房子的，搞房地产的，
0: 对，
7: 然后现在也在做这个，还有别的行业的吗？
0: 有，现在就是经我了解，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小县城之前开一个台球厅的，一个老板现在在搞这个事呢，你看
7: 也在搞这个呢，
0: 对，非常混乱现在。
7: 如果说确实这个行业比较混乱，然后这中间确实有违规的一些现象和行为的话，那确实要进行一个举报。那他们都是
0: 而且只是那个，通过我了解啊，现在这个好多这个老师，我们学校的老师，本来是他有能力，这个比如说他有能力引导学生，高考结束以后把学生一集中起来，大家一块讨论，坐在一个教室里面，给学生引导，给学生教怎么填志愿，这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说实话，咱们这现在老师的责任心也没有了。
7: 不过啊，麦先生，咱说句实在话，填志愿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且呢，这也靠老师的多年的经验累积而成。有些老师可能经验比较足一些，有些老师可能经验未必是这么足，而且这个指导也不一定就一定是让家长能够觉得满意。这个，而且说实话，填报志愿这个服务，老师如果能够多做一些，当然是件好事，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是这也不是老师的必然义务，这个咱们要分清，好不好？不能说是老师没给你指导，然后呢，就说是老师的责任，然后必须老师来承担，这个要分清楚。但是如果老师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当然是件好事。家长如果选择社会化的这些服务，也是他自由的一种选择，但是社会化的服务必须要正规，不能够鱼龙混杂，出现很多乱七八糟的这样的所谓的服务，这样会耽误人的。所以这样吧，对于这个事儿呢，跟当地的教育部门反映过吗？
0: 我没反映过，但是我通过这个抖音平台在社会上反映，我发表过我自己的，看一下。
7: 这样吧，这位朋友，那如果说咱们在更多的平台上曾经反映，我相信肯定也会有社会当中的一些反响。刚才呢，我们的导播努力的想要联系咱们教育部门的同志啊，想要沟通一下，但是教育局的同志也表示，教育系统同志也表示说，这个属于这个社会的这种经营管理方面的服务，那经营管理应该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就这个事儿呢，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那如果确实存在有混乱，鱼龙混杂，甚至有违规经营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别人没有资质，然后做这样的事情，那到底怎么来管，谁来管？这应该在我们再和市场监督部门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就这个事情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好不好？那我们的导播实际上刚才也在努力联系市场监督管理，但是很遗憾啊，电话没有接通，不再占用节目时间了。这个事儿呢，我看到抖音平台上也有很多的朋友，也在不断的发表自己的观点，说现在这个五花八门的误导太多了，然后呢，关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多啊，怎么样才能规范起来？包括应该整治各种各样的一些补习班啊等等等等，希望能够在教育领域上对于这些方面能够更多的给予一些关注。好的，那信息大家都收到了，这事儿麦先生我们也先说到这里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刚才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留下来再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个准确的说法。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121 号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啊，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着呢，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习惯或者喜欢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本期节目。那现在呢今天已经有1.7万人观看了本期直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诉求，

0: 对哪些领域方面您还有一些更多的线索，欢迎提供给我们。抖音后台或者是视频号的后台私信留言，别忘了投诉的时候呢，三个要素啊，您的所在的地州县市、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事情的大致经过。如果说这三个要素有缺少，那么就是属于无效投诉，我们没有办法归纳整理的。还有很多人在问有关于契税补贴什么时候发啊，还有那个什么国补啊，这个区补啊，那个买车的这个车辆补贴什么时候，购置的补贴什么时候发，具体的发放日期刘华在这没有办法答复你。这是根据我们各地州县市各区县自己的财政力量所能决定的。那么就拿乌鲁木齐来说，有的区县呢就已经发放完毕了，有的区县呢到现在为止，包括新市区、米东区，据我所知好像还有水区啊，还没有发放完毕。那么如果是处于这种情况，那也是因为这几个区县的财政力量目前还不能够完全支付，但是这些账全都是认，只是可能还得再等，再等吧。啊，我们和刘华一个办公室的我们的同事，他的那个房屋的那个购置契税都已经5-6年了，现在还没支付，也在等着呢啊！大家还得再等一等，这是没钱，那只有再等等了。等财政缓过来之后，这些账全都是要认的，全都给大家付的，好不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新的热线吧。这是来自于泾河县芒丁乡的一位杨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那个，我是泾河县芒丁乡比利西村的村民，我叫杨金虎。就是去年国家给我们村上安装那个下水管道。那个施工队在施工的时候把我们家那个自来水管挖坏了，他没有接。然后
0: 去年施工挖坏水管，你到现在才发现啊？
1: 因为我们平房没有住人嘛，也不知道嘛。然后到今年开春，那个我们家那个菜园子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自来水来，他不是冬天上冻吗？他每年开春化的晚得很，一般情况下就在5月11号、5月20号，最迟的5月底他就来了。但是今年到6月份都没来，我们就觉得不对劲了。然后我们就找自来水公司去，他说我们欠200多块钱，然后我们把钱交了，结果还没有来，结果自来水公司来一看，说是你这个水表上面显示了跑了500多方水。跑了500多方水，然后我就拿那个气棒打我们家里面的房，那个自来水开关开，这边管线开打不过去。然后拿铁丝捅，从那管捅过去，大概捅了个，也是个具体我没量，大概有个5-6米样子捅不过去了。接着他们去年挖下水就把那个挖坏了，现在水一放开，就从那个下水管道里就流出来了。
0: 就是你把那个水阀关掉，然后就才行，只要一开水阀就从你的下水管道往外漏水，就说明
1: 那个像主管道。
0: 主管道。那你这个事情跟这个施工方沟通了吗？
1: 我找我们村上书记了，书记说让我打12345，我也打12345。那个泾河县芒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下来了，和施工方一块下来了。施工方就是以各种借口推脱，昨天打电话说一块叫了村支行要协商这个事情呢。我说你不办咱还协商，你必须得你把我这个水管建好，我得正常吃水，还有那个跑那个5000方方水，就是你得解决掉，不解决的话自来水公司肯定不给我们供水的。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下水管道主管道那个淤泥堵满了，国家给我们村上给了这么好项目，你给淤泥堵满了，你我们咋没用，你得把那个给捅开。
0: 你这个下水管网阻塞，现在施工队已经这个工程已经结束了，已经撤离了是吗？
1: 去年的应该是十一月份，这个时间我记起来了，大概是那个时间结束的。
0: 那你要是那个时候去年施工的时候就把管子挖断了，然后到现在一直漏水，那也不止水钱也不止200块钱啊。
1: 我到自来水公司去查了。他那个抄表时间是2024年12月4号最后一次抄表，相当于是我交200多块钱交到二四年的十二月四号。
0: 后面的这个虽然不让你个人来承担，但是也得有人来维修，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吗？
1: 现在目前为止上面表号显示5600多方，相当于去年200多方，就是原来的数抄表数是270多方。去年的数字还有5000将近5300方。
0: 这5300方的水要你来个人掏是吗？
1: 现在就说是我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你们施工挖坏了，你把它没有接，造成这个跑水啥系的损失，应该他们承担。
0: 那现在就没人管了，那个村里面协调也协调不下来，大概是这么意思是吧？
1: 村里面让我们打12345，12345打了

0: 政府结合键盘山政府的工作人员会也到现场来了，
1: 嗯，
0: 施工方也到现场来了，
1: 嗯嗯，
0: 但是施工方就是以各种借口推脱不管，
1: 他说不是他的事儿，
0: 他也没说不是他的事，他在说，
1: 就施工导致的这个管道受损，实际上现场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没有办法推脱呀，那他找了什么理由啊？
0: 他有些附属工程，就是那个入户那个管道工程，他包括、他包括其他的小包工头，他就是以
1: 他说是小包工头干的事情，不是他干的事儿。
0: 啊，对对对。
1: 啊，这样吧，我们一起，这成了扯皮的事儿了啊！具体是谁干的？其实他既然包给小包工头了，那这个肯定是有区域划分的嘛，那也是非常明确的嘛。谁的孩子谁抱走，那么到底是谁的责任，谁就得扛。我们一起来连线金河县芒丁乡党委书记李宁春，李书记你好。
2: 哎，你好。
1: 嗯，在线呢是咱们芒丁乡北地西村的一位杨先生，村民哈。他说去年咱们搞那个自来水的那个下水工程啊，下水工程呢，然后把他们家的那个入户管主管线给挖坏了，一方面呢导致他家没水，另外一方面就是管道阻塞嘛，另外一方面呢就跑水很严重，说是他到自来水公司查了一下，说是跑水跑了大概5000多方呢，再加上他以前超表未交的款，那还有200多块钱，那5000多方他自己承担肯定不愿意，再加上管道维修，他也希望能够有人承担起来。据说也反映到了村里，也反映到乡里，也打了12345，各方施工方也来人了，自来水公司也来人了，村里面来人，乡里面也来人，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没人说到底怎么解决，这事拖到现在了，希望能够尽快处理。可以尽快处理吗？这事儿需要很久来解决吗？
2: 那个主持人，我听明白了，意思就是说是施工方也到了现场，乡政府工作人员协调施工方也到了现场，施工方总包方就说是推到了下面的封包商嘛，
1: 对，
2: 他就是一直没把这个解决。没错，我们今天就组织人员这个把这个施工方案都叫到一块，是谁的责任，是谁划分清楚，就是这个事情并不难。
1: 好，
2: 我们今天就是组织人员抓紧时间抢修。
1: 好，应该很快就可以处理完毕啊，大概几天能有结果？
2: 我们今天就把组织施工到现场看一下工程难度，我觉得3天之内应该是没啥问题。
1: 好，杨先生您看呢，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啊，
2: 您可以把我的电话是留给杨先生，让杨先生直接跟我联系，有啥事我直接督办这个事儿。
1: 行，那杨先生，我们把您电话也转给李书记，咱们两位然后下来之后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可以吗杨先生？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的啊。好，那下来之后我们把电话转交一下吧。那在这儿非常感谢李书记啊，说得很痛快，更希望这个事儿也办得很痛快，好不好？
2: 好的
1: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杨先生，3天之内有结果啊，希望这个事儿能够抓紧时间解决。好，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一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9605111-1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里来。这里还有很多的网友都在说有关于教育方面的事啊，教育方面这样吧，具体老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划分清楚。有的时候呢，家长对于老师寄予了很高的一些期待，但是呢目前一些老师我们不能说是没有责任心，而是老师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职业的话，很多的一些义务是不需要来承担的。所以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岗位或者说这一份工作，那实际上他就赋予了不同的一些意义的内涵。那我们更希望各尽其责，家长能够在家里面盯好孩子，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老师，那么老师呢在学校也要管好学生，教好学生，而不是把所有的义务都推给家长，能够各司其职，好好的管理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健康成长啊。我看到这里还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哎呀，这么简单的事儿，为什么非得上航空热线才能解决？是啊，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啊。也有网友留言，这个胡杨绅士说为这位李书记点赞，等等等啊，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在面对群众的问题的时候，都能如此之痛快，讲话痛快，行事痛快，然后办事利利索索的，让我们群众心里都能够变得痛快起来。好，继续来接听热线吧，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马先生啊，乌鲁木齐米东区的一位马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我是刘华，请讲。
3: 赵主持人，我反映一个事儿。我呢是在今年1月。在米东区 4S 店呢，买了一辆车，新能源车，来了之后呢，它不是有国补吗？我是1月13号买的车。然后到目前，就说这个国补申请还没下来，就 就是可能更改了四五次。
1: 嗯
3: 啊，完了之后，这都是让这个四 S 店的人员去帮我去申请的。
1: 嗯，
3: 从这个云闪付。
1: 哦，
3: 目前还是在这个待审核状态。我就说这个事情。
1: 也没有说你哪里这个不过关，也没有说不通过，就直接是待审核。
3: 他有提示。
1: 嗯，
3: 我可能提的，我是从2月11号提交嘛。
1: 嗯，
3: 提交了以后，他这个时间的跨度特别长。然后第一遍的这个提交是，然后退回4月9号退回的。
1: 嗯。
3: 啊，然后第二遍是5月16号退回的。
1: 哎，这就是有点问题了，因为说句实在话，我也是今年买的换的车啊。
3: 嗯、
1: 然后五月份也是让 4S 店的同志，因为我也特别的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管这个事儿。然后 4S 店的同志帮我们提交的，前面也是有几遍说是有问题，但是很快就打回了，没两三天他就告诉我说哪里哪里有问题，资料缺失，你要重新补足了以后再重新提交。然后跟 4S 店的同志又沟通了之后，又重新上传，上传完了以后又反反复复弄了几回。那么现在呢，就已经过了。像你这样说，这么长时间都待审核，也不告诉你哪里出问题，这就不对了。
3: 他是有提示，但是呢，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呢，都已经这个重新提交。
1: 啊、
3: 重新提交的他的那个审核的跨度时间太长。
1: 啊、
3: 你想从1月13号到目前，这都6月都7月1号。
1: 你最后一次提交是什么时候？
3: 最后一次提交是6月22号提交的。
1: 6月22号。那这个时间应该这一次应该还成是吧？以前的跨度啊，
3: 对对对，
1: 就担心这一次是不是也得等那么久啊？
3: 对，担心，我就担心这时间太长了。
1: 这样吧，我看很多网友也在说，哎呀，你这个确实时间比较长啊，也有这个蚂蚁蓝就在说，我买车置换补贴1个月出头就下来了啊，这看来进度不太一样。但是为什么你的会这么长时间？得查一下，跟商务局联系过吗？
3: 商务局打了电话打不通，始终打不通电话。
1: 始终打不通。
3: 4S 店的人也帮我打。
1: 那个云闪付上面也有一个咨询电话，你打那个电话了吗？
3: 也是一样打不通。
1: 这样吧，我们的导播现在也在努力的联系这个商务部门的同志啊，你也稍作等候，我们看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能够实现一个三方啊。你先不要，暂时不要关掉电话，我们努力的尝试来连线一下啊。那我们先是来一段广告，稍后时间我们看看商务部门同志怎么说。
4: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块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4: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8: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级别课，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9: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10: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11: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11: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10: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11: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10: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11: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10: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11: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10: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12: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10: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11: 技能新疆。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1: 好，朋友们，刚才呢，我们的导播努力的联系乌鲁木齐市商务局的领导啊，其实这个司机调研员的这个电话已经接通了，但是呢，他现在正在开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转办给他，他也承诺下来之后将会和投诉人来进行一个联系。所以马先生，等了这么久，但是在节目当中来不及三方了，但是您这事儿我们也关注，然后他们也会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好不好？
3: 好的，
1: 好，那先到这里挂线了啊。说句实在话，我刚才说我也换了个车，然后我也提交了，我的审核目前也通过了，但是钱还没下来呢，也在等。所以，这个审核的流程应该是按程序来推进，当然钱到底什么时候发，还得看财力情况啊。好了，朋友们，那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每天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新广航空热线都会在电波当中守候，我们明天再见吧。
1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6月入夏，气温攀升，用电用火量大增，各类火灾隐患突出。再次提醒广大居民及各单位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线，日常居家要规范使用空调、电扇、热水器等电器，杜绝线路超负荷用电，不私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插座，离家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杂物、可燃物。商铺、商超、民宿等重点场所要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严格规范动火用电作业。夏季蚊虫较多，使用蚊香灭蚊设备需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同时杜绝违规用电，人人自觉排查隐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平安度过夏季。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5: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喀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6: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5: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6: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5: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6: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5: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6: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5: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17: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

0: 约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您对法律方面有问题想来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给我们留言。在思路视听当中呢，有很多跟法律有关的一些小知识的短视频，你也可以在短视频底下进行留言。另外呢，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当中，您也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另外呢，要提示各位的是，如果您想咨询法律问题，您把您的这个问题啊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啊，这样呢我们可能会比较顺畅的能够联系到您，也能够尽早的帮您来请律师解决您的这个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唐律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来咨询唐律的话，抓紧时间了。直播间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唐律在线的来咨询法律相关的问题了。那再次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的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各位可以打进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和唐律先来聊一个事儿哈，就是前两天呢，网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说出门忘带钥匙了。本来呢是觉得花一个几十块钱找个开锁师傅就可以了，但是呢，最近这个江西南昌的刘先生啊，却因为开锁遇上了一件糟心事儿。线上谈好的说79块钱，但是这个师傅到场之后呢，却层层加价到了210。最让人头疼的是，商家以未通过这个线上下单为由拒绝退款。刘先生的这个遭遇呢并非个例，有媒体调查发现，开锁刺客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了。平台上标价是20-30元起啊，可能就是在玩这个文字游戏哈。师傅到场之后呢，却以锁比较难开、需要换锁等理由层层加价，再罗列上门费呀、夜间服务费呀、包括强开费等等各种名目，有消费者预约25块钱的服务，最终被要价2000多块钱，还有女大学生半个小时之内被收取了4170块钱，在黑猫投诉平台相关的投诉超过了1.2万条。那么开锁低价引流、高价结算，它是否违法？消费者被多收的钱能要回来吗？平台到底有没有责任呢？我们想请唐律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案子哈。那开锁师傅线上报的是79块钱，到场之后呢，又要了其他的这个，又要了高价。像这种低价引流、高价结算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它能不能构成价格欺诈或者说消费欺诈？
1: 这个是可以构成的。其实，就不光这个王先生啊，我也碰见过。这个可能就是最近大家才纷纷在上网吐槽，确实这种事情特别多。然后我们看平台上，它可能是9块9、29块9，但是其实它线下来突然就给你报高价，这种是绝对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欺诈认定，它我们认为它是构成一个消费欺诈，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欺诈，两种违法情形的叠加。因为它是用极低的标价吸引客户，上门之后又各种的虚构收费的名目，临时抬价，就属于一个虚标价格，低价诱导高价结算，这个是属于经营者故意隐瞒告知虚假价格行为，行政机关是可以做出相应处罚。当然消费者如果较真的话，也可以主张民事赔偿。我还是很欣赏这位先生的，他真的是也是把这个很摆到明面上来说了。
0: 唐律，咱们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哈，信号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好。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像刘先生遇到这样的情况，商家有没有违反价格法关于明码标价的规定呢？那我们说到开锁服务当中，什么样的价格标示才算是明码标价呢？
1: 首先啊，他肯定是违反了明码规价，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极低的价格吸引了一个客户，他应当列清楚他的开锁的价格，并且明确的列清他上门费啊，那些我们在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可以明确的知道我们在收到服务的时候应当付哪些款项。这个是必须的。 按照

0: 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是必须要明确明码标价的。
1: 嗯，那同款门锁市场价格比如说是258，这开锁师傅却要收1600，标价25的开锁服务最终收费2410元，这个价格高出多少才算违法呢？因为确实你一听这个25块钱连这个2410的零头都没有，然后高出
0: 的
1: 这些怎么算呢？
0: 首先啊，我们法律其实没有完全划定全国统一差价，但是它明存在一个欺诈性违法，因为它事前隐瞒了收费项目，上门后临时加价，这个时候无论价差高低，它直接构成了一个价格欺诈。第二个就是它的完整公示了全部的收费项目，但是最终项目已经超出了，大幅超出了本地同类的开锁换锁的合理均价，以及利润已经远超行业的正常区间，那就是属于一个哄抬价格谋取暴利，它是可以通过相应的处罚规定单独的做出行政处罚。当然如果说它是如实的标准价，它虽然不构成欺诈，但是并不属于漫天他要价，它是合法的。所以它现在存在两个违法行为，一个就是它欺诈了我们消费者，第二个就是它暴利了。
1: 嗯，
0: 像这种20多块钱然后卖成2000多块钱，很明显是一个暴利行为，高了一个100多倍啊。
1: 嗯，那如果说消费者遇到了这类的事情之后，可以通过哪些途径维权呢？
0: 我们首选的肯定是12315，投诉商家以及入驻平台，当然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举报。如果说是调解无果的话，走小额诉讼，或者是通过诉讼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我们认为啊，12315它维权成本最低，所以最好还是通过12315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嗯，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再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起诉。
0: 再投诉，对，是的。
1: 嗯，那像这个案子当中啊，我们说到这个刘先生谈好了线上是79，然后线下加到了210，像这样的情况，这个商家呢是以未通过线上下单为由拒绝退款，线下私下交易，是不是就意味着消费者失去了维权的法律依据呢？因为商家说，那我又没有答应你，线上没有给你任何的证据能证明说我答应你了，商家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
0: 站不住脚，就是咱们通过聊天记录呀、转账凭证呀，这些都可以证明在他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形成一个服务合同关系。
1: 嗯，
0: 这种合同关系不是以平台订单为唯一依据，他只要是线上明确说我是79过来开锁，你线下来突然加价，这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并不能说以脱离了线上平台他就说可以免除自身责任了。
1: 嗯，那如果说商家存在价格欺诈，消费者能不能要求退一赔三？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个适用条件和计算标准又是什么呢？
0: 适用条件它就是属于一个故意存在价格欺诈的行为，然后消费者基于商家的一个虚假信息完成付费。那计算标准就是如果说是服务本身价款不足500，那就是按照500保底。但是开锁，就比如说开锁实际付款了100，它不是不足500吗？商家需要退还100的本金，再加上赔付500的赔偿金，合计600。但如果说是超过500的话，那就还是退一赔三。
1: 嗯，
0: 就是因为100的三倍是300，但它有个基础的，就是500的惩罚金。
1: 嗯。所以朋友们要记住哈，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要求他退一赔三的。那很多消费者在事发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确实着急进门嘛，或者说担心人身安全等等因素啊，考虑被迫当场付款。事后维权的时候，我们需要留存哪些关键的证据呢？比如说像通话录音，还是一些其他的什么证据？
0: 一个就是线上聊天记录，就是不知道飞扬之前开过锁没有？因为我之前丢锁特别丢钥匙特别多，我开门开了10几20次，就是每个平台我都用过。你们点进去平台之后，它会有一个电话，然后电话的时候您这边可以录音，也可以线上问。一般来说，这个开锁线上是会有一个回复，然后这个页面就可以作为截图，你们作为一个基础的证据，聊天记录嘛，证明商家初始报低价。 然后这时候你明确下来，就是确定就是79，然后没有其他额外费用，如果商家进行承诺。第二个就是整个过程，就是开锁师傅到你家门口基本上要到一个小时左右时间，一个小时左右时间他来的时候就全程录音，包括留存他上门之后加价胁迫当场付费的完整的情况，然后转账还有收据付款凭证来证明实际支付的总金额，然后现场的照片现场的视频来证明师傅上门作业的全过程，证明服务真实的发生，并且再将平台标页的页面完整截图，防止商家删除页面销毁证据。
1: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哈，大家只要是这个有相关的想要来维权，一定要留相关的证据。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说这个开锁师傅他拒绝提供收费明细或者是拒开发票，消费者该怎么办呢？
0: 消费者如果说商家拒开发票，是完全可以打12315时间热线以及12366一个税务的举报热线，因为经营者不开发票是要处相应的罚款的。
1: 嗯，所以大家可以要求他，你必须给我给
0: 要求他开发票。我们只要保留了消费的消费记录，而且还可以向平台进行一个举报，因为商家开发票是一个法定的责任。
1: 嗯，其实我们会发现哈，有的时候消费者确实是因为比较着急嘛，确实是想赶紧进门啊，有的时候就是忽略了一些小的细节，可能就是啊，那行。那也不用你给我说了，你把门打开就行了。但是后来一想，哎，不对呀，他怎么能讹我呢？是吧？好，我们这个问题稍微的等一下哈，线上有位邵先生的问题哈，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接一下。刚刚一直在打进电话，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听一听？你好，邵先生。
2: 喂，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是这样子，我就咨询一下，我是张吉士。华米金源小区C3号楼2单元502的一个住户，一个业主。
1: 嗯。
2: 我26号那天家里面没有电，就是整个房子没有电，没有电。我找物业，我说房子没有电，你看我派个电工去看一下。他派了个电工上来。测了一下，他说的电工说的好着呢，这好着那好着，说的就是那个开关坏了，那个开关坏了，你换了就好了。
1: 嗯，
2: 我说你给我换了吧，啥多少钱我给你费用给你嘛。他说我修不了，他就走着了，一撂下就不管了。
1: 嗯，就给您看完之后说都没有问题，然后就走了。
2: 他说的是有你啥这个开关坏的，那个开关坏的呢。
1: 嗯，
2: 我说那你给我换一下嘛，换一下。你费用材料费多少钱？费多少钱？我钱给你。他兄弟和他说的，我换不了，我干不了，就走着了，撂下就走着了。
1: 嗯。
2: 走着了，你说这么大热天的，第二天早晨我打的，那个啥，我下午我又给那个社区包楼干部，那个姓翁那个包楼干部打电话，他说的，那。物业上你电工修不了，你就自己找人修啊，自己找个专业的人修啊。
1: 嗯，
2: 我说我一个老百姓，物业上请电工专业电工都修不了，我到哪找专业的人去嘛？
1: 嗯，
2: 他说那你不行你就投诉物业嘛，你打12345嘛。
1: 嗯，
2: 那我第二天早晨我就打的12345，打的12345到下午了。第二天的下午了，12345可能转到那个建业局去了。建业局给我回电话，人家说啥？他说的，人家物业上的人修不了，物业上电工专业修不了，不专业修不了，你们要自己找人修啊，你自己找个专业人修啊。你们那个小区那个地基下陷的，都是那情况。我说，咱们是。说的地基下陷什么意思嘛？他说的，你找专业人修吧。我说我到哪找专业人修的嘛？他说的，那你到五八同城上找去。他说，
1: 嗯，
2: 你说，都这样来回这样推，
1: 所以您纠结的问题是，实际上这个事情，您是觉得他物业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是。

0: 这物业并没有帮您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吗？
1: 他物业是因为他物业是管理方，出了问题他修，他必须得给我修，这他是管理方呀。他修完了以后多少钱？低于多少钱？我给他掏多少钱呀？他，我现在就是我掏钱他不给我修啊！你说这个物业无所作为嘛，对不对？他要我，那我要好这个物业管理的啥东西嘛？
0: 嗯，所以您现在是有您的这个纠结的问题是？
1: 我现在就是说，这个物业他无所作为，这个道路干部也是无所作为，他就推来回在推。
0: 嗯，
1: 你说现在这个就是现在这么好的社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很生气。
0: 嗯，好，唐律师，就邵先生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和物业之间的这个纠纷该怎么办呢？
2: 问一下，就是这个开关是屋内的还是屋外的呢？
0: 是房子里面的还是房子外面的开关，邵先生？
1: 他那个啥，我现在我昨天这都停了4天电了，没办法，我昨天找了两个专业的人，掏高价格找两个专业的人过来给我搞。他测的，他说的是从地下室负一楼，负一地下室那个楼道里面那个电表出来的线，送的是220伏的电，送不到我房子里面，从负一楼，到了我5楼的那个线，那个墙里面的线路出了问题了，修不了。就我就说那，他，最后我问物业说的，那就扯明线，然后扯明线上来了，从我，他雇的人，然后从一楼负一楼、一楼、二楼是一直打眼子，从管道井打眼子打到5楼，穿到我房子里面进的，把电线子今天早晨就电了。
0: 嗯，实际上是属于您这个。房子里面的问题，对不对？然后但是这个线它可能要从外面把你拉进来，这肯定是
1: 问题出在我负一楼从地下室到5楼那个墙里面的问题。
0: 嗯，好，唐律师，
2: 这个听着是像屋内的东西，但实际耕耘其实是在
0: 唐律师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啊。
2: 喂，
1: 你好，你
2: 是那个屋里的开关无法正常的运行，但实际上是因为地下室的电没有办法，
1: 听不到，
2: 没办法正常的运行，因为它的电负太低了，是吗？
0: 哎，邵先生。
1: 嗯
0: 啊，刚唐律师说，是因为这个线路的问题，所以导致您屋内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对吗？
1: 对。
0: 嗯，唐律。
2: 嗯，首先是这样的，两种情况，就是如果说是，楼道里或者是公共地域，这个时候是物业应当进行一个免费的维修更换。但是如果说是屋内的原因导致怎么怎么样出现问题，那物业费是不含户内的配件免费更换和物业电工没有义务换新。但是看您这个情况，您的原因本质就是因为是物业公司，对不对？物业公司的那边的公有部分出现问题了，是吗？
0: 嗯，邵先生，是因为这个刚刚其实唐律问的这个问题哈，也确实邵先生一开始就有提到，是因为他是希望物业的这个电工来给自己修啊，多少钱呢？自己可以付，但是呢，这个电工拒绝了，是吧，邵先生？
1: 对对，
0: 嗯，唐律。
2: 哦，
1: 首先
2: 是这样的，就是关于您个人的部分，物业是可以拒绝修，但是因为您这边的原因是因为地下的地库的原因，所以我认为物业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嗯
2: 嗯，第一个就是维修费用，我认为物业应当承担，尤其是地库像您房间那个公有部分的明线，这个您是支付了相应的费用，这个应当是由物业承担。如果因为物业导致您这边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电，应当赔偿您的相应的损失。您这边的话，费用的话，物业愿不愿意承担？
0: 邵先生，您的这个费用，物业愿意承担吗？
1: 物业不承担呀，我自己修的，我昨天找的人自己修的，物业上，人家自始至终就不管呀，人家意思，他说的那个是属于我自己的家里面事情，那问题不在我家里面，我家里面电一进户那个啥，一进到我家里面那个杂墙里面，我房子线是完好的，他是电出到五楼那个墙里面，到五楼到地下室那个墙里面了。
0: 嗯，唐律，
2: 这个我建议的就是，我认为。

0: 对呀，他要你如果说需要是收据啥的，我可以给
1: 嗯，
0: 的。
1: 也都是有的，
0: 都有呀。
2: 地线转为明线的这个事情，就整个过程是有留存照片或者录像吗？
1: 嗯，地线转为明线的这个过程，有留照片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证据吗？邵先
0: 地
1: 生。
0: 线转为明线，现在已经现要照片，现在随时都可以拍呀。那个都现实的呢，我现在电我自己都已经用电了，
2: 现在问的是
0: 照片也可以拍啊。
2: 修理过程，
0: 从明线上来的。
1: 唐律师的意思是修理过之后，您现在不是自己找人把它修了吗？对吧？
0: 嗯，
1: 啊，
0: 对。
1: 这个过程有没有拍照片啊？或者说留一些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线是你重新把它拉上来的？
0: 那个拍照片没有拍，那个现场在那放的，我就我一家的线从走的明线上来的。
1: 嗯，唐
0: 物
1: 律
0: 业
1: 师，
0: 行修的时候，物业行的人也过来了，电力局的人也过
2: 那
0: 来
2: 是
0: 了。
2: 这样的，咱们法律肯定还是要讲证据。首先，您先去向社区先进行一个，看看能不能调解。如果不行的话，只能打120
0: 那啥，电力局的人过来把电停掉的，我们修的。
2: 然后登记物业的拒不履行的公共设施维保。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再投诉到住建局。但是，如果您这边想要物业承担相应的损失，如果部门不进行解决，认为你们是一个法律纠纷的话，你可能要通过诉讼手段。但是您这边的话，维修过程中没有相应的拍照和录像，可能会影响到您维权。我这边得跟您说一下，您最好现在再去现场保留一下相应的录像以及照片。
1: 嗯，好，邵先生，时间关系啊，邵先生，我们先和您先到这儿。刚刚呢，唐律师给您给了一些建议哈，尤其是现在您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先赶紧去把你重新拉的这个线的这个过程，你看能不能拍视频啊？如果说能拍上的话，这些对于后期咱们维权来说是有好处的，好吗？
0: 这个修的时候，电力局也来人把电停掉才能修的，那个物业上都知道的，
1: 嗯，
0: 是物业上是他同意让我修的。
2: 物业上知道不代表说是当庭他会承认，
1: 对，
2: 哦，这是两码事儿啊。
1: 嗯，物业知道，但是到时候如果说你起诉他们了，啊，他们是不是还得说有益于自己的事儿呢？对吧，邵先生？所以说，咱们把这个证据留得充分一点，好吗？嗯，好，感谢邵先生，我们先到这儿哈。我们也请导播再帮我们调试一下唐律师的热线，可能我们的听友在听唐律师的这个声音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清晰。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0991-250-1961，0991-258-1961，您可以打进电话和今天在线的律师，来自于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在线沟通和法律有关的问题。我们的节目呢，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客户端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来私信我们，一起和我们交流互动。好的，各位朋友们，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还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把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直接呢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加上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来发送给我们了。律师也会在线来帮您做一个解答。那刚刚呢，我们是在接听热线之前，和大家来聊了一个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开门线上是约好了师傅是79块钱可以开锁，但是师傅到场之后呢，却层层加价，加到了210，甚至会更高。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大家该怎么办？如何维权呢？我们继续有请唐律师，唐律您好。
3: 你好。
1: 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案子哈。有商家就变成说，这开锁师傅是外包的，是个人的行为。像这种说法，能不能成为平台或者商家的免责理由呢？
3: 这个是不行的，这不就是另一种的，就是，临时工嘛。
1: 嗯。
3: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平台是有法律责任的，平台是有一个资质审核、价格监管以及赔偿。如果是发生纠纷，他
4: 可以打
3: 先
4: 给
3: 行
4: 他
3: 赔
4: 回应。
3: 付。
1: 嗯，好， 我们请导播帮我们。

0: 先把热线先切出去啊，因为正目前那个唐律还在给我们解答其他的问题。好，唐律。
1: 所以平台它是有资质审核以及价格监管的一个法定义务，它是要禁止虚假的低价引流这个行为。
0: 那这个案子当中，仅对于涉事店铺，它封号了15天，赔偿50块钱代金券。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平台这种处理是否到位？消费者能不能要求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呢？
1: 我认为他这个处罚力度实在是不能弥补消费者的损失。就这个事情的话，消费者他是付了百倍的一个锁的价格，而且也是因为平台它没有尽到审核监督义务。这个事情其实投诉的话肯定不是一次两次，平台肯定收到过很多相关的投诉，只是他怠于的履行一个监督义务。所以消费者如果要求的话，可以要求平台和商家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平台是不可以以内部的处罚免除对于消费者的一个赔付的义务的。
0: 像这个案子当中啊，就是给大家也给到了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对比上几个，比如说它评分比较高的是不是大家用的比较满意的，然后您选这样的可能会避免一些后续的麻烦。那像开锁服务其实是属于特种行业嘛，从事这个行业的企业和个人是需要向公安机关备案的，如果开锁师傅根本没有备案或者就提供了服务，会面临怎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1: 那可能还是比较严重，因为开锁它是属于一个特种行业，然后尤其是在新疆这边要求更是严格，然后如果他真的没备案的话，就责令停业整改、没收违法所得，还有高额的罚款。如果无证啊，他没有证备案，同时开锁还存在一个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的风险，有可能还追究治安处罚，严重的话可能会移送公安调查。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你无法确定，就是开锁师傅过来以后还要核对一下你的身份是不是这个房屋的主人，因为也是出现过谎称自己房屋主人，然后进去以后发现其实他是从事违法行为的，所以开锁师傅一般也会比较审慎这个事情。
0: 那像开锁刺客这个乱象其实屡禁不止，您觉得它的根源在哪里？
1: 违法成本低。
0: 违法成本低。
1: 对，消费者他是就是你大晚上了我回家我发现没开门，我已经是处于一个我只想回家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如果进行一个小额的加价，比如79加到200，大多数人是会妥协的。然后也不会说是再去找这个开锁的师傅。第二个就是平台监管它是脆弱的，因为平台是靠低价引流获客，它纵容了商家套路收费，其实它是明知的。因为我因为唐律师实在是太多次开锁经验。商家是明知的，因为他们是要往这个平台上投流，所以他要付出的就是平台的一个广告位的价格，然后在线下的价格，该价格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撑他的一个正常的利润，那他只能可能选择线下的。那平台只想要流量，只想要推广的钱，但是他不提供监管，那他就是个缺位，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认为他是一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价。收费范围、附加费，它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边界。因为还是我开锁经验非常多。这经验的话，我上门开锁，报价还真的有点不一样，有的是200块钱，有的是200至500块钱之间。所以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是很统一的。你说它加价的话，加价的幅度是多少，没有人能确定，所以它是没有一个行业的指导价格以及指导标准。它就市场可能就是相应的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可能比较不及时，这种种种原因导致了的开锁乱象，消费者反而处于一个最弱势的情况，因为他开锁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着急，被迫当场付款，很多消费者他因为维权意识薄弱，没有保存相应的证据，那维权真是难上加难。
0: 那根据您的数次开锁经验，包括您是这个法律专业的这个角度，能不能给所有的听众和网友一些避坑指南？我们在选择开锁服务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关键的环节？从下单、沟通到付款，怎么样做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被刺呢？
1: 下单的时候就要截图全完整的标价页面，然后在线上，一定要是线上啊， 确认全部的总价，明确是否有上锁、开锁、换锁一些额外的费用，一定要留存文字的记录。上门沟通之后，再次确认总价，拒绝口头的临时加价以及全程录音。然后，如果说是消费的过程中，你就不要私下的微信转账，咱们尽量的走平台，那就走平台，并且留下一些收费的明细。如果确实有需要的话，就开相应的发票。如果说是遇到强制加价，当时也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就可以当场明确的付款，并且拨打1235以及110，留存全部的证据。其实有的时候开锁师傅只是试探一下你的这个，就是整个人是不是很强硬的拒绝。如果你非常强硬要走报警的途径，开锁师傅一般也不会说是一定要收到某种价格然后才给你开锁。当然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非常有开锁的必要，经常丢钥匙的话，我后来换了电子锁。
0: 确实会避免很多的这个忘带钥匙的这样的情况哈。
1: 是的。
0: 好的，感谢唐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吧，稍后见唐律。
1: 好的。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在线为各位来解答问题。唐律您好。
2: 你好。
1: 好，正好这位听友也进来了哈，来听听。您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您？
2: 姓王。
1: 王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们是这个原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然后是4月7号以来，然后截止到今天7月1日，我们3月工资也没有发，然后6月的社保也没有交，然后他现在公司是出现这个财务造假嘛，应该是从前几年应该就该查了，结果今年给查出来了，他们的公司账户也冻结了，然后我们的工资和社保截止到今天，然后一直都没有发也没有交，就这个问题。
1: 就是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把你的这个工资要回来是吧？
2: 对，我就我们就是没有接触过这一块儿，也不懂，然后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我们就是想着能不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或者是政府的扶持这个角度来把我们应得的劳动报酬拿到就可以了。
1: 好，唐律。
3: 您这边跟那个人力资源以及社会保障局的那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了吗？
2: 劳动监察大队我们也找了，然后劳动监察大队意思就是让我们去这个公司的所在地，我们的公司就是在这个乌鲁木齐的那个高新区吧。
3: 那您去了吗？
2: 但是我们公司所有的人就是全疆几百人，300-400人都是直接提交的劳动仲裁，他们公司也要的资料，说的让我们全部都往那个劳动仲裁去敲，然后劳动监察大队我们就是过去咨询了一下，我们当时咨询的是呼图币这边的，因为我们在是上班是在这边上班。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想走的程序快一点，就是意思就是建议我们去这个乌鲁木齐的劳动监察大队，但是我们没有去，我们直接一直在呼图币的这个准备叫呼图币这个劳动仲裁去交这个资料。
1: 是劳动监察大队建议你们直接劳动仲裁是吗？
2: 对。
1: 不是，
2: 呼图币的劳动监察大队他的意思是他不是一级一级要往上报嘛，说就是为了时间快一点，然后他建议就是让我们直接去乌鲁木齐的劳动监察大队，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是直接选择了劳动仲裁，因为我们不懂嘛。
1: 唐律。
3: 首先这样，就是您这边已经选择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说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咱们最好还是去找一下那个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因为这样会更快一点。现在大家都选择一个劳动仲裁了是吗？
1: 是现在都选择劳动仲裁了是吗？这个你们公司所有人？
2: 对，我们这边昌吉市的这边100多号人都是选择的劳动仲裁。
3: 您这边的话100多号人是单独的话，按照仲裁委的话是不是会让你先选几个代表做一个统一提交，群体诉讼呢？

0: 还是你们是单独递交的呢？
1: 王先生，你们找代表了吗？这一百多个人，这每个人都去劳动仲裁了，还是说选了几个代表？
2: 我们都交，
1: 都交了。
2: 对，我的还没有交，因为我这两天上班没时间，我得等今天才有时间交，然后一直没做这个。
0: 是你们这边可以跟仲裁委商量，
2: 当然都交完了，
0: 就你们选几个代表来进行一个统一提交。
2: 没有选，我们没有选代表，我们都是每个人，因为每个人个人为单位，然后都每个人都交了。
0: 那当然，如果说是做一个群体性维权，其实是更好。当然，您现在已经个人提交也没有什么问题。您这边申请仲裁的话，社保和医保它是人社局进行一个管理的，它不是劳动仲裁委进行管理的。所以您这边申请的话，是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您这边是想要在职仲裁还是离职仲裁呢？
2: 我只想要就是要个工资，然后离职的话，因为我们的劳动合同，我们与那个原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签的劳动合同是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也就是昨天就已经合同自动这个失效了。然后我们今天是新单位，它不一样了就。
0: 就是您这边已经换了一个单位，其实这个相当于你们换签了单位。然后之前的合同早就已经到期了，是吗？
2: 对，我们昨天，因为他这个移动的这个维护员，就是，他的这个任务还必须完成。但是你说跟那个跟前一个单位，昨天劳动合同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新单位他已经提前在做准备了。我们今天已经提前3天都已经把新单位的这个劳动合同都已经签了。
0: 其实旧单位他并不是不想支付您这笔钱，只是因为他的账户冻结了，不得不就是终止执行，然后单位就告诉您这边走劳动仲裁，是吗？
2: 没有，他没法给我们支付工资，但是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就是哪天能支付我们工资，或者是什么什么，
0: 他因为
2: 以什么方式来支付吗？
0: 存在一个那个刑事案件，那刑事案件什么时候结束？确实是不确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你立刻的给你说，您知道吗？
2: 这我知道。
0: 所以您这边的话，走劳动仲裁的话，申请仲裁，然后仲裁阶段的时候拿到生效仲裁，直接去法院强制执行，这个是阶段是没有问题的啊。
2: 您的意思就是，
0: 虽然公司账户因为涉及的刑事案件被公安冻结，但是不构成拒付员工劳动报酬的合法理由。等到申请执行阶段，然后你们这边是可以进行一个申请清偿，这时候就是公安和法院这边进行一个沟通的一个问题了。
2: 明白了。
0: 因为只要这个资金冻结不属于涉案赃款，他就应当在执行分配中就直接去执行你的债权了。
2: 大概明白了。
1: 好，那跟王先生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好。
1: 各位，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0991-250-1961 0991-258-1961，您有问题可以打进电话。另外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时间关系，也非常感谢唐律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探讨相关的问题，那跟唐律的连线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朋友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是党的生日。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法治进行时节目推出我是国家公诉人板块，介绍各地检察院系统的先进典型，记录法治新疆进程，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下面请听系列微访谈我是国家公诉人，让我们一起走进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检察院，来听检察官连新燕的故事。
4: 我觉得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想很多问题，我怎么解决这个案子，怎么把这个事情办好。年轻的助理他刚入职就跟着我一起加班，加了6个月，没有任何原因，6个月加班加下来，最后把这个案件办理成功了。是2024年办理的一个重大骗取出口退税案件。这个案件之所以非常的艰难，是因为5名主犯始终不认罪，10名被告人在前期一审的时候被宣判了无罪，检察机关是通过抗诉使这个案件最终发回重审，所以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刚接手这个案件有300余本卷宗，而且证据不能一一对应，众多的证据线索需要我们从目前的这些证据卷宗中一个一个的去挖掘、链接、组合、重新的排列，夯实证据基础。我们论证了思路大概有10版，构建出来的东西被推翻，再构建，再被推翻，反复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折磨人心的。迷茫的时候，我经常会一个人在通勤。

月的加班，最终我们终于从百万条的这个交易数据链条中找到了关键的证据线索，从打破传统思路，从后端的结汇入手，然后通过间接证据相互组合，非常完整的向法庭呈现了这个犯罪集团在五年间骗取国家税款1800多万的这样一个犯罪事实，其中10个辩护人做的是无罪辩护。同时第一辩护人还邀请了所谓的专家证人出庭，我们也需要结合庭审的情况临时应对。最终我们经过了7天的庭审，这个案件最终被法院改判十人均有罪，判处主犯是有期徒刑12年，追回了国家税款损失700余万元。到2025年12月的时候，这个案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优秀抗诉庭。当这个庭审终于落幕，我们拿到有罪判决的那一刻，我这个心终于可以踏实了。那天晚上睡得很香。

0: 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法治进行时节目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有任何法律问题别忘了0991-250-1961 0991-258-1961 打进电话留下您的问题就可以了。我是飞扬，明天见。
1: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级别课，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2: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3: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4: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4: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3: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4: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

0: 手超然对决。
1: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0: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1: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0: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1: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2: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1: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0: 技能新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是党的生日。在辽阔壮阔的新疆大地上，总有一群身影扎根基层，默默坚守，把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镌刻在戈壁绿洲、田间地头、社区街巷。他们是平凡的基层党员，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奉献、深耕基层一线，践行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他们心系家国，深耕边疆，把爱国爱疆的赤诚融入血脉。他们躬身为民，履职担当，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落到实处，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方安稳，赋能一方发展，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用平凡微光汇聚成建设美好新疆、奋进伟大时代的磅礴力量。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特别推出基层党员专访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身边的基层党员榜样，聆听他们扎根边疆为民服务的暖心故事，感受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不负时代的基层奋斗者，致敬伟大的党。在退休教师袁德生的工作室里，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不再是课本上的高冷学霸，而是能亲手拆解、组装、创造的趣味挑战。在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踩着科技跳板，跃向星辰大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
2: 人没有目标呢，等于是你自己把自己都打垮了。总觉得科学家离我们多遥远，有什么遥远的？大家都是人啊，诺贝尔奖都获得，这也是人呀。
3: 任务很重要，新疆是唯一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
4: 再过一个月，伊犁技师培训学院的退休教师袁德生将带领工作室的学生们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
2: 有比较不是才有鉴别吗？不比较，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上。只有参加这样的平台，你能够走出新疆，最后要走出世界。
4: 大赛在即，袁德生希望每个入围的学生都能够顺顺利利地参加比赛。
5: 马道新
6: 到，
5: 起坐。高伟然
6: 到，
5: 起坐。纳迪亚

0: 那迪亚，你找我。这里我大概讲一下，今天晚上会议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费用问题，我们推进呢，尽量做到统一立志达成，行吗？
1: 哦，你好，那迪亚，这是到那个香港那个大赛，他是，去不了吗？什么原因啊？你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0: 在今天的赛前准备会上，初三学生那迪亚没有出现，
1: 心情很难受。为啥呢？ 因为他呢，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呢，培养比较重点的一个苗子。如果这次到香港去，他又拿到了，拿到如果金奖的话，那就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呀。那他成就感，那就满满呀。对他今后的发展，是吧？那个推动力，那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或者别的东西来说的。
2: 梁老师，
3: 嗯，
2: 哦，你好。
3: 来来来来来，
2: 梁老师好。
1: 嗯，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在伊犁技师培训学院的这间工作室里，每天都会有孩子慕名找到袁德生。
1: 刘俊哲八岁了，现在在十九中二年级是吧？
2: 嗯。
1: 如果长大了以后，想干啥？
3: 你没有目标，像现在还没有想好自己当小是吧？但是要跟着我，那是必须想好的，想不好你不要来。
0: 今年68岁的袁德生，在国内物理学术界小有名气。他先后破解6项物理实验难题，在中国科技核心刊物公开发表论文60多篇。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源于儿时立下的目标。
1: 小的时候我就是特别酷爱这个物理，从事啊初中、高中、大学的物理学完以后，没有中国人定理，我心里说句难听话，拔凉拔凉的。将来我一定要努力，要把这个空缺要补上。
3: 这是一本这个专利证书，就是水塔全自动控制器，是1999年呢发明的专利，而且现在是呢就是全国通用的。自从这个专利出来以后呢，全国水塔控制的再不用人了，这个设备呢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
0: 从事物理教育工作近40年，袁德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努力钻研发明专利，为社会做着自己的一份贡献。2016年，从教师岗位退休后，袁德生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点燃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中。
3: 天上有大雷电，啊，我们就可制造出地下的小雷电，啊！
0: 每个周末，在伊宁市宁远街道的文苑社区，袁德生总是和孩子们准时相约，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3: 试试看。啊，雷电是什么引起的？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好了，这不是雷电产生了火吗？啊，哎，火，然后呢，咱们再小心点啊。这是啊，雷电造成的火灾实验。
4: 哦，那边好。哦。爸爸往这边。
2: 啊，在呢。
4: 好的，好的。
0: 纳迪亚和家人决定弃赛，但袁德生不想放弃。来到纳迪亚的家中，他想听听孩子和父母真实的想法。
1: 你好，
2: 你好。
1: 香港去的话呢，你在里面是首选。
5: 三中有一个弄初三的一个班嘛，然后他那个考试就是跟大赛的时间重了。
1: 哦，和大赛时间又重了。去年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啥，他剩了一个人了，没想到一个人拿下来以后呢，哇，做得真好，那是个影响很大。像完了以后吧，我也特别激动，不在我预料之中。我认为他到那时候呢，能够把啥，能够把那个铜牌拿回来，啊，我这就很不错了。
3: 我自己出去过50位，往往成功就是我。
1: 其实我这个一生当中的这么办的呢，目的就是这，就是这，有现在这种结果。
0: 提起一年前的全国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袁德生至今难掩激动。在那次大赛中，纳迪亚面对突发状况，以一人之力和全国各地3人团队同场比拼，最终拿到了金奖。
5: 他的诺贝尔奖很那种，你能感受到吧？就是他很希望说他的那些徒弟中有一个可以成才，有个可以

0: 他更优秀，他希望的就是我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并不是就是止步于他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感觉有这样的一个老师挺好的。
1: 啊，把大帅夫穿上。
2: 在为孩子们的比赛忙碌之余，今天袁德生前往学生李峰的工厂。李峰邀请袁老师为自己的电器工厂发展出谋划策。
3: 袁老师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呦，你这干的挺好的呀！
5: 我是这边工厂建了两年，2020年10月初建的。
6: 老师，你记忆很记性的。我上课的时候，你都爱打瞌睡，拿了一张粉笔头，腾擦一下。那是单次考试啊，基本上都考到前面三五名的时候。嗯。你的第一步给我们建立的专业的启蒙，还是影响我一生都是。现在问题。
2: 28年前，成为一名中专学校的电力专业学生后。家人的期盼是能有一份电工的工作，但李峰却梦想有更大的事业。
6: 我们袁老师跟我们说呢，只要放开手脚，有多大的梦想，你就能实现多大梦想。老师给我们给的空间特别特别大，通过老师的给我们教，让我们把思路打开。
2: 多年以后，梦想成真，李峰创办了多家电力企业。离开校园25年。李峰依然感念老师对自己曾经的鼓励，
6: 这都是袁老师给我们画的一个蓝图，一个梦想，让我们逐步逐步在实现。通过咱们的电力技术各方面的东西，怎么更精致，自动化性能更强一点，
1: 把体积再一缩小，体积一缩小，一个方面呢也省材料，
6: 对，
1: 这个运输上也比较方便。你第一个呢是啊，在这个新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打到国际上去了，是吧？
2: 曾经的老师，如今依然指引着学生前进的方向。从见到袁德生的那一刻起，李峰一直紧紧地牵着老师的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论过往，还是此刻。
7: 29日上午啊，我的原则是能让大家去，尽量想尽办法让大家去。
8: 袁老师，就是昨天考虑了很久，然后最后就是香港
1: 来
8: 的，就是要去了。
1: 要去了。好，争取给师生们好成绩啊！尽量拿回来。
2: 这是师生心愿达成的时刻，也是一位师者真情流露的瞬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即使地处边关，即使已经年近古稀，袁德生始终记得心中不灭的梦想。始终和孩子们走在奔赴星辰大海的阳光路上。
1: 长江后浪推着前浪走嘛，一浪跟一浪要强嘛。我这里只是给他们奠定一定的基础，给他们一个支撑，叫他们少走弯路。这个教育我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干到我到人生的尽头，终点。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户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7: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8: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9: 小时候老师常跟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7: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4、5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9: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7: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征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 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10: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五毛，我问他啥不想的，他攒一两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的。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个本钱的时候。
7: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私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9: 我来不及查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7: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

0: 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了电话，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物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去治手，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1: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2: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1: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3: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1: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人总是要死的，
7: 人总是要死的，
6: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7: 但死

0: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三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1: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六合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
0: 2019年撤销

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厂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从东海之滨的上海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78岁的上海退伍老兵张乐林克服重重困难，只为亲手在沙漠中栽下一棵树苗。没有惊天壮举，却以老兵的执着。3年来，他3次把退伍不褪色的初心带入漫漫沙海，为南疆生态屏障添上最暖的一笔。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在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治沙基地，今年植树节刚刚栽下的梭梭、红柳等树苗已经悄悄冒出了嫩绿的新叶，纤细的枝干在风沙中微微摇曳，给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黄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无限希望。而在5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78岁的张乐林老人每天都会时不时翻看手机里存着的树苗照片，牵挂着自己亲手种下的这份绿色希望。一位上海退休人员为何会与千里之外的和田结缘？故事还得从2023年的一则新闻说起。张乐林是退伍军人，退休后生活安稳，衣食无忧，可他闲不住，总想为社会做点实事。当年他通过新疆日报了解到，退伍军人李海扎根沙漠14年，带领乡亲种下4万亩梭梭林，以梭梭加肉葱茏模式，既筑牢生态屏障，又带动乡亲增收致富。同为退伍军人，这份坚守深深触动了他，去和田种树的念头也在老人心里扎了根。
2: 我呢很喜欢种树种花，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对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原先我是想去而没有目标，没法联系，哎，看到这个以后呢，我豁然开朗了，这不就是很好的目标吗？我可以奔着他去啊，我就有这个想法。
1: 从那以后，张乐林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和田加入李海的治沙队伍，亲手为沙漠添绿，为生态助力。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开始四处奔走，多方打听联系，一心想要奔赴治沙一线。可一开始因为没有明确的对接渠道，加上地域相隔遥远，他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门路，屡屡碰壁。但他从没有放弃，反而信念更坚定，就算独自前往也要去完成心愿。
2: 我呢虽然是70多岁了，但是我每天早晨跑步，这个一直坚持多年，每天跑步7-8公里，而且呢一直到2001年还参加上海的这个全马跑步，在身体方面我是有信心的。再一个呢，家里也没有负担，孩子有工作，老婆身体呢都很健康，也没有后顾之忧。
1: 为了顺利出发，平时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的张乐林2024年特意买了新手机，一点点学着网上订票查路线。准备妥当后，9月，张乐林独自一人乘坐火车踏上了远赴和田的旅程。他告诉记者，这一路上不少人知道他是去和田种树的，既惊讶又热心，给了他很多帮助。可好不容易找到李海所在的从容小镇，却因错过了最佳植树季节而留下了遗憾。
2: 李海不在，我说我是上海来的，我在报纸上看到李海的事迹，我很感动，我想参加进来义务种树。他说秋天没有种树的，

0: 任务，只有收获肉充笼的，明年才有。哎呦，我一听这个心里有点凉。李孩打电话来了，说的欢迎欢迎。哎呦，这句话对我是真正的安慰，因为我一直有个担忧，就是我这个岁数的，就是怕人家不敢接纳你。但是呢，我也感到很好，我起码把路子趟出来了，我已经找到地方了。
1: 带着遗憾，张乐龄老人回到了上海，却因为记错了李海的联系方式，两人一度失联。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打消过去沙漠种树的念头，而是重新梳理线索，主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一步步对接相关人员，继续筹备着第二次的和田之行。2025年3月，怀揣心愿的张乐龄再次来到和田，不巧又错过了葱茏小镇的集中植树，他便跟着工作人员一起修剪苏松苗，浇水管护，给肉葱茏打顶，样样干得认认真真。两次千里奔波，两次抱憾而归，身边人都劝他年纪大了，别再折腾了。可种树的执念早已刻在他的心底。今年3月11号，张乐龄第三次踏上前往和田的路，这一次他还带上了76岁的弟弟张黎明，兄弟二人携手奔赴沙海，在植树节当天并肩挥锹铲土，扶苗浇水，亲手在沙漠里栽下一颗颗充满希望的梭梭苗。看着自己种的树苗在风中挺立，老人满心欢喜，一路的疲惫，过往的遗憾，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值得。
0: 感觉到这个很激动，我到和田3次，每一次呢有满足也有遗憾。第一次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没赶上种树，但是呢我路子趟出来了。第二次呢，虽然是在他那里做了一些树的管理了，尝到了植树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过瘾。第三次真的参加到这个义务种树当中来了。
1: 从上海到和田5000多公里路程，三次往返奔波，78岁的张乐龄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用一颗赤诚之心践行着退伍老兵的责任与担当。他不顾年迈，远赴沙海，只为播撒绿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老有所为，初心不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正是有李海这样扎根多年的治沙人，也有张乐龄这样千里奔赴只为圆一个植绿梦的普通人。他们不求名利，不计付出，用各自的方式守护大漠，播种绿色，才让沙漠一点点往后退，绿色越扩越大。
0: 我呢就想，我只要身体好，我能来参加，能尽一份义务，新疆的发展当中能出一份力，我就满足了。我这个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说能够从这件事上能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新疆的种树，我觉得呢这个更有意义。明年呢也想要带更多的人去。
2: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3: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4: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5: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5: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4: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5: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4: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5: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4: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5: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4: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6: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7: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4: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

0: 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1: 技能新疆。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北庭故城遗址景区的文旅推介官张月。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打卡之旅，渴望一场触摸历史肌理、穿越千年时光的深度邂逅，那就请跟随我的脚步，走进这座沉睡在天山北麓、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千年古城。它建立在吉姆萨尔县城以北12公里的沃野之上，被当地百姓亲切地唤作唐朝城。这一身质朴的称呼，藏着千百年间人们对它最深的记忆与眷恋。这里是新疆唯一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更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翻越天山，吐鲁番的蛟河古城、高昌古城诉说着丝路南道的繁华，而在天山北麓独此一处的世界文化遗产，便是我们眼前的北庭故城，独揽着北道丝路的千年风华。北庭的故事从千年前的选址便注定不凡，从西汉车师后部的重镇，到唐代威震西域的北庭都护府，再到高昌回鹘的夏日王都，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商旅云集的咽喉要地，古人择此而居，因的是天山融雪汇成的千年河坝，滋养出一方丰饶水土，靠的是四通八达的丝路要道，西去碎叶，连通中亚，东达长安，连接中原，南越天山，贯通南北疆，北望草原，连接游牧部落，是真正的丝路枢纽，西域核心。在这里，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鲜活印记，是踏在脚下的岁月沉淀。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脉络，解锁北庭的千年密码。我们的第一站是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步入馆内，丝路传奇与见证西域两大核心展厅缓缓铺展丝路长卷。这里的每一件珍贵文物，从斑驳的钱币、精美的陶俑到锋利的兵器，都是时光的信使。每一幅生动的数字化画卷，以科技还原千年前的市井繁华、军政盛景，将北庭都护府的赫赫威名与中原的血脉相连，娓娓道来。清晰见证着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诉说着中原与西域双向奔赴的文明交融。随后，让我们移步至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当地人更习惯称它为西大寺。这座跨越唐、宋、元三朝的王家寺院，曾是天山北麓无可替代的佛教中心，香火鼎盛千余年。当您站在斑驳的佛窟前，瞻仰那穿越时光依旧栩栩如生的佛像，凝望那色彩虽淡却线条隽永的壁画，便能真切感受到佛教文化沿丝路西传与西域本土文化相融的独特美丽。这是多元文明在此交汇沉淀的珍贵印记，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铁证。最后，让我们踏上北庭故城城址的土地，亲身感受这座千年雄城的磅礴气势。这座完全模仿唐代长安城规制建造的大型遗址，南北长约 1.5 公里，内外城垣错落，街巷格局依稀可辨，脚下的每一寸残垣断壁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仿佛能听见千年之前的驼铃阵阵穿越戈壁而来，耳畔似有边塞诗的余音袅袅回荡在故城上空。城外高大的堤台与马面虽历经风雨侵蚀，依旧屹立如初，仿佛依旧守护着这片曾经的沃野，守护着丝路之上的万家灯火。当然，如果觉得静态的历史品读还不够过瘾，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更酷、更沉浸的历史打开方式。在景区的动感影院，戴上特效眼镜，跟随镜头飞越时空，从长安的朱雀大街到北庭都护府衙，从戈壁大漠到绿洲城邦，感受丝路的壮美辽阔与千百年的风云变化，或是带上专业装备踏入 VR 大空间体验区，亲手推开千年前的城门，与古人并肩而立，感受北庭的市井繁华与军政威仪，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在这片千年遗址的身旁，我们还能重拾古风雅趣，体验边塞生活，弯弓搭箭，在开阔的场地上体验一把边关将士的豪迈与豪情，感受金戈铁马的热血，
或是参与一场传统的投壶游戏，在巧思与趣味中体验古人的闲情逸致，亦或是来一场蹴鞠对决，在奔跑与欢笑中感受唐宋盛世的休闲乐趣，让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在当下鲜活重现。从厚重的历史遗存到前沿科技沉浸，再到有趣的古风游艺，北庭故城以多元的方式让千年丝路文化活起来、动起来。它不仅仅是一处景区，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物教材，是文化润江最生动的课堂。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原与西域的文明交融早已刻进这片土地的血脉。千年北庭丝路传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里的每一缕风都吹拂着千百年的岁月荣光。各位朋友，北庭故城的故事早已翻开新的篇章，余下的精彩正等您来聆听，等您来探索，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部区域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二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的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度以上。全疆

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三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及阿勒泰地区的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北部、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江、南江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9级左右，短时局部的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有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未来三天，全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或显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乌鲁木齐市未来24个小时的天气情况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是39度，最低气温是25度，风力是3级。好，大家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首歌曲，稍后继续。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学前。今天呢是七一，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咱们金土地呢也推出了特别板块，党旗在田埂飘扬。我们把话筒对准扎根田间地头的基层党员先锋，见证初心在沃土田野上的高光时刻。在帕米尔高原的阿克陶县恰尔龙镇，有位乡亲们人人夸赞的彩椒书记哈利帕买买提吴如兹。兽医专业毕业的他放弃安稳选择返乡，带着大家啃技术闯销路，把小小的五彩椒种上高原，还远销中亚国家。那今天我们就对话到哈利帕书记，解锁他带领群众发展设施农业促增收的实干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哈书记。你好，哈书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哈书记。
1: 大家好。
0: 我们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您哈，乡亲们都称呼您彩椒书记啊，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先跟我们说一说这背后的故事吧，好不好？
1: 好，大家喊我叫这个彩椒书记，其实就是一件特别朴实的小事。我们这个恰尔龙镇是从山上异地搬迁到一个城里面，然后乡亲们也是从这个山上放牧到我们这个搬迁点，开始这个种地种大棚，但是就是找不到挣钱的好路子嘛。然后我周末只给大家找个好的产业，好的品种种植，然后就最后就选定了这个五彩椒。然后从这个五彩椒试种、育苗、大药、管护，到这个跑销售这块，我就天天在棚里面跟这个彩椒打交道的时间比啥都多。

0: 时间久了就乡亲村里的乡亲们就是，慢慢就喊我这个三肖书记，慢慢这个事就传开了。其实，这也是大家对我的认可吧。
1: 嗯，就是对您工作的认可啊。
0: 对我工作的认可。
1: 嗯，也就是当时大家刚异地搬迁到新地方的时候，哎呀，没有技术，没有产业，是您带着大家是一点一点的，然后把这个彩椒在咱们这个地方种活了啊。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呢，大家叫您彩椒书记，也是对您这个工作的肯定，也是大家对您在这个地方的成绩的一个肯定啊。我们还了解到您的大学专业是兽医专业啊。
0: 是。
1: 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对口专业的一个工作呢？
0: 有，当时我可以到这个城里的企业公司也能安稳的工作，但
1: 到咱们这
0: 是，
1: 个畜牧站呀，也可以是吧？
0: 对，畜牧站呀，都可以的。
1: 这工作的机会非常的多，而且安稳啊，工资也不低。那当时为什么我要选择回到这个帕米尔高原去扎根基层呢？
0: 因为我是本身就是帕米尔高原的孩子，然后生在这个恰尔农，长在这个恰尔农山上，心里面就一直牵挂着这个家乡吧。当时也看到家乡，全部异地搬迁，然后搬迁后，我们的群众从这个牧民转为农民，然后大家也没有什么方向。也没有什么产业，守着这个大棚也挣不到什么钱，然后年轻的人都往外去就业，我就想着我有这个有点知识，然后想的是，这个兽医和种植看着就没有不搭边的，但是。就想的都是搞这个农牧产业嘛，想的老百姓都不容易，所以我就留下来回到这个家乡，嫁进这个大棚种植，想带着大家闯一闯嘛。
1: 对，当时是因为大家身份的一个转变。以前我放牧啊，你要说让他去养羊、去养牛，可能大家都非常的拿手。那转身，现在我们要到地里面去种植，可能很多人一时间啊都是无从下手，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
1: 那当时咱们怎么样是找到了这个无彩椒的这样的一种项目呢？您是怎么样从哪个地方看到了这个无彩椒的一个种植，决定我们村子里面可以发展这个。
0: 当时我们就是一直在摸索这个找这个产业路嘛，然后当时就想的是，找个一个稳定的收入，必须要把这个棚，每家每户都有一座
1: 大
0: 大
1: 棚，
0: 棚，必须要把这个大棚要种起来。种了以后，这销售也是个问题。然后当时我就想的，我要去其他地方看一看，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适合我们这个种植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品种。然后我就带着我们这个群里面的两个党员种植户，到这个山东寿光那边儿，
1: 去考
0: 就
1: 察
0: 说
1: 去了
0: 这个，
1: 啊。
0: 对，去考察，然后就发现这个无彩椒在那边种植了都20多年，也有一个很那个啥的，很认可的一个品种，然后也销售的路也比较广宽，然后就是当时也是，山东寿光那边也是发展的是这个外贸产业嘛，就是发到这个国外，刚好我们这个阿克塔县昆仑家园也是离我们这个进出口也是离得比较近，所以就也符合我们这边种植，
1: 所以就是
0: 然后
1: 选
0: 就
1: 择
0: 留
1: 了这
0: 下。
1: 个无彩椒啊。
0: 对，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五
1: 赛教。对，当时呢，我刚听您说，还带了两名党员啊，到山东寿光去学习。有一句话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您当时有一句话说的是“群众怕风险，党员就先上”，所以就是你直接带着这个党员们就先到了外地去考察，结果回来之后，是不是咱们就带头去试中了这个五彩教呢？
0: 对。
1: 那你不怕他有没有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呀？因为之前咱们也没技术嘛，有没有害怕过没办法去跟乡亲们交代如果种不好的话？
0: 有。
1: 嗯，
0: 当时就是我们回来就给群众，刚开始就给我们村里面的群众宣传这个事情嘛，我们要下一步要种这个品种。大家都不敢种，因为以前都没有种过，而且是个新品种。第一没有技术，第二这个它有一些风险，就是根本就不知道打什么药，花浇什么样的水，都不知道，也担心过这个问题。然后就想的我们就先村集体经济里面那出22座大棚十种，带着我们这两个党员种植户和其他我们村里面的干部一起先试种这22座大棚，然后看一下效果，然后再扩大规模。我们当时试种22座大棚就非常种的非常成功，然后后面大家就跟着种了嘛。
1: 那其实结果是好的，但是过程是不是特别的痛苦？
0: 过程特别难。
1: 嗯，
0: 第一就是我们不懂技术，聘请了山东里边的一个技术员过来到我们这里，
1: 做指导，
0: 指导技术。对，指导技术这块也是特别难，从鱼苗到浇水、施肥，然后这个各种就是大叉子呀，还有帮子，很多很多的事都面临着需要人工去干，但是我们的群众根本不会，就要一个一个的教，才能教会。教之前，技术员教他们都不会。必须是那啥的，就是我先学会怎么做这些事儿，然后再叫群众一起干。反正就是过程很难。
1: 那您当时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守在这些大棚边上呢？就是您当时种植的时候是怎么样在这个大棚边上工作的？
0: 因为我是白天是跟着这个技术员去种植嘛，然后晚上的话就是摩挲这个技巧比如说白天学了施肥，那我施的是什么肥，晚上要把那个写下来，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给我们的群众要教，我们要种下去以后多少天是什么样的肥，打什么样的药，就这种情况都有。
1: 就您是总结了很多的种植经验，然后把这些种植经验记下来了之后，想着是今后如何的去传给咱们的村民们，对吧？
0: 是的。
1: 第一年试种的时候，销售了多少？
0: 第一年试种的时候销售了40多万。
1: 四十多万，对于咱们从零开始来说，这个算成功了吧？
0: 对，
1: 非常成功。
0: 对，
1: 看到这个成绩出来那一刻，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0: 第一反应就是，哎，我们还能种出这么好的品种，还能发展产业，就想着以后我们的群众不愁这个丰收之福了，就想着每家每户都有大棚，可以种植，可以挣钱嘛。
1: 之前还在观望的乡亲，是不是当时也就直接抢着要加入了？
0: 是的。
1: 从您开始带着两个党员啊，然后种了咱们22座大棚，到第一年种植成功以后，那这个规模就。

0: 公司外贸公司，然后就是扩大规模，然后就不仅仅扩大规模，以后不仅仅是只种赛教，我们还种一些能发到国外销售的一些玛莎黄瓜呀，还有西红柿呀等一些品种也在里面。
1: 哎呦，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好。你们搞的这个进出口公司，它用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模式呢？就是六个村一起种植，一起发展，然后就是年底的时候就分红，每个村经济体积分红，
0: 对，
1: 百分按照每个村投入的比例分红嘛。
0: 对，党建引领，然后加公司加农户。 啊，这样来说，让大家抱团去发展啊。可能会有人没有人问过您啊？啊，我既然已经摸索出来了这一套成功的种植经验，为什么不自己去啊闷声搞产业，而且要把所有镇上的村子拉起来一起要抱团发展呢？你不怕别人学会了之后把你啊抢走了吗？这个成绩？
1: 没有，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是。
0: 这个恰龙的人，恰龙六个村的人都是我的家乡的人，都是我的乡亲们。我想的是，所有人都要一起，一起发展，一起能增收致富，就是一个很好的事儿。所以就是咱们要抱团，要取暖，然后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富起来。现在你们这个彩椒都卖到了什么地方呀？
1: 中亚乌戈就是国外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那边都在买。
0: 现在这个出口的国家是非常的多啊。
1: 对。
0: 哎，您这个商业的这个眼光挺好的呀！第一年种成功之后，第二年就开始拉着大家一起去搞这个进出口了。那当时这条出口的渠道是怎么摸索出来的呢？
1: 出口的渠道，也是。 我们跟山东那边联系，比如说我们扩大规模了，那我们这些彩椒买到哪里，然后那边也有好多的商家，然后我们聘请的技术员也忙联系，然后就联系到一些客户，然后到我们这个昆仑家园，就恰龙镇那边去考察，他们也说我们那边种的比较好，然后就。
0: 就开始去做这个事情了啊！
1: 自己就过来上门订单，然后就可以。
0: 那其实外国客户现在对咱们高原彩椒的评价怎么样？
1: 评价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这种的比山东种的还要好，因为我们这里的阳光，
0: 充足，
1: 非常充足，对，非常充足。
0: 采光时间非常充足，所以就种出来的也比其他地方还要好，品质也好。那今年又拿下来了多少的订单？
1: 今年也多，今年也就200多座大棚的彩椒，然后还有其他的品种。今年不仅仅是买到国外，还要买到其他。
0: 内地那边也有，
1: 咱们国内的很多的省市也都能吃上高原彩椒了，是吧？对。
0: 那这个订单达到了多少钱呢？今年订单目前为止已经是，就去年的，我们是今年是第一，就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的3月份是一茬，这一茬我们是达到了。
1: 当时算的是200多万。
0: 这一茬是200多万，后面咱们还接着今年，因为还有下半年的，是不是？可能还会再往上去增长的。
1: 对，下半年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种下去了，然后到明年的3月份才卖完。一茬。
0: 对，现在的这个彩椒产业，带动了咱们身边多少的乡亲就业呢？
1: 前后好多，就是目前230多人就稳定就业，
0: 稳定就业了啊。
1: 开始到现在，对。
0: 那现在人均一年能赚多少钱呢？

0: 人均一年能赚3万多块钱吧。
1: 3万多块钱。哎呀，从之前的放牧，哎呀，住在这个高原的这个地方，然后现在我们搬迁到了新的这个地方，然后又能够人均一年能赚三万多块钱，就是在您这个地方，您看大家的生活呀，有没有一些变化呢？都有哪一些变化？给我们讲一讲。
0: 大家的变化就是，现在每家都有大棚，然后从搬迁下来到现在就是变化的话，所有的以前是在山上，学校上学也难，然后吃水也难，路也不好走。现在搬迁下来以后，什么都在门口，然后在家乡，在山上只有放牧维持生活。下来以后，国家给每家每户发放了一座大棚，可以种大棚，增加家庭收入，也可以外出务工，就地务工也有好多的渠道。
1: 增收渠道多了。
0: 对，增收渠道多了，然后每家每户的生活也比以前过得好。
1: 好了。那咱们有没有开上小汽车呀？有没有在这个城里买房呀？
0: 每家每户都有一辆
1: 啊，基本上每家都有一辆车啊。
0: 对对对，以前是山上只有骑摩托车或者是
1: 骑马对。现在我们都能开上小汽车了。家里面的这个生活设施呀什么的，是不是也都非常齐全了？
0: 对，非常齐全。
1: 家家有电视，我们安了空调，然后有了冰箱，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
0: 以前孩子上学都是走
1: 山路，
0: 几十公里的路，徒步过去上学，现在就在家门口晚下课以后还能在家安安心心的可以
1: 学习啊，
0: 学习，
1: 真的，现在的生活非常的棒，其实大家也挺开心的啊。那现在就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哎呀，这么多年的辛苦，都值得了呢？
0: 有，因为我们刚开始种山椒，然后后面我们村里面是还有其他的产业，比如无花果，过几桶无花果也是一个新品种，然后还有旭尚优乐厂那种，然后通过这些产业发展，我们村基地经济有钱了。我们2024年开始，我们是每年年底给群众分红，那一瞬间，
1: 哎呀，
0: 觉得特别感动，
1: 特别感动，
0: 觉得哎。我们还能给群众发钱，
1: 分钱，
0: 分钱，这是一个很，
1: 哎呀，你那一刻也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的伟大，是不是？
0: 对，
1: 虽然说我
0: 说啊，就是说这个发展产业是最重要的，最后还能给群众发福利，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事儿，
1: 那现在除了你们的王牌产业五彩椒，还现在种了无花果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果蔬，那接下来在品种引进上，你们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和布局吗？争取把我们居民的生活再上一层楼。
0: 对，现在我们也有，就是目前也在计划，就是我们的那些温室大棚还要提升改造，提升改造完了以后还能种一些其他内地的一些高档品种的一些果树之类的，也有这个计划。
1: 哦，高档品种的果树啊。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今后的一些想法。那在这个上面接下来一两年里面，你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小目标，我们要冲到多少呢？比如说大家的收入，集体的收入啊，我们整体的这个进出口公司的营业额有多少？
0: 有呢，以前是我们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才几十万，去年的目标是达到 100万，
1: 嗯，
0: 已经达到了。今年的目标我们要达到这个150万，
1: 嗯，
0: 每年都要
1: 往上增长。
0: 我的计划就往上增加50万吧。
1: 嗯，每年计划往上增长50万。那这个村集体的钱多了，除了分红之外，咱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具体的要为村民做的呢？
0: 有，
1: 嗯。
0: 这个村集体经济增加了以后，我们去年就给群众60岁以下的群众，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群众补助养老保险，
1: 嗯，
0: 然后也还可以就是给群众这个基础设施上，
1: 嗯，
0: 也可以增加一些东西，比如说两衣家呀，或者是其他好多好多东西，反正，
1: 嗯嗯，
0: 然后再同时我们要给我们的群众产业多了，我们的群众就在家门口就能就业，给他给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1: 现在已经做到了给18到60岁的啊这个人群做这个养老补助，是吧？
0: 对，
1: 剩下的这个时间，我们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我们老百姓的钱包更鼓，收入更高，生活更好，这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真的，哎呀，我觉得帕书记真的是，哎呀，你们做的这个工作太伟大了，而且在这个最基层的跟这个乡亲们面对面的每天这样的打交道，能够把大家从最初的这个放牧生活到现在的安定，然后再到家家户户开上汽车，生活奔小康，哎呀，这样的事情真的是特别的好。从学兽医专业的大学生到现在带着乡亲们致富的采教书记，这一路走过来，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呀？
0: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能做到这一步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只要就是想敢闯敢干，
1: 嗯，
0: 踏实的肯干，就是扎根这个基层，
1: 嗯，
0: 干出一番事业确实很难。老百姓的好日子也是靠我们这个基层干部的，
1: 嗯，
0: 就是奋斗，
1: 嗯，
0: 而产生好的生活吧，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就是，乡亲们都亲切的叫我采教书记，
1: 嗯，
0: 我就特别感动。
1: 您觉得要对得起这个称呼？
0: 对，因为这个我干了这么多的事儿，能大家认可我的工作，就已经非常很不错的一个事儿。
1: 嗯，其实为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乡亲们见到你应该都非常的亲切吧？
0: 对。
1: 他们对你怎么样？
0: 乡亲们都说好日子就是，跟着我们这个村里，跟着党，跟着这个好产业，
1: 嗯，
0: 我们的日子现在越过越红火，
1: 嗯。
0: 都特别感谢那种。
1: 嗯，刚才您说到了有很多的不容易，这一路走过来确实挺辛苦。按您来说，大学本科的学历，然后我想找一份轻松的工作，然后照顾自己的家庭，照顾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什么难事儿。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么一路走来这么辛苦？那在今后来讲的话，还干吗？还要继续干吗？
0: 要继续干。
1: 嗯。
0: 季风，嗯，已经磨练了这么长时间，我现在都已经知道怎么干，
1: 嗯，
0: 所以我要继续干，再苦再累也要继续干下去，
1: 嗯，再苦再累都值得。
0: 扎根季风，对，用心服务这个每一位群众，
1: 嗯，那要干到什么时候？
0: 干到我们家乡所有人能丰收致富，日子比这个还要过得好，位置，
1: 嗯，奋斗终身，是不是？
0: 是，
1: 对，一直把乡亲们的事情装在自己的心里，真的，谢谢，哈利帕书记啊，今天给我们的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那今天呢，我觉得哈书记做的这些事情，包括带着村子里面的党员村干部，还有我们每一位乡亲在增收致富的道路上的脚步 啊，我们永远不停歇，也希望咱们村子里面的生活越来越好，好吗？好，书记，
2: 谢谢，
1: 好，
2: 谢谢，
1: 那也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到这里了，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1: 通过哈利帕书记刚跟我们的真诚分享啊，我们真的要向每一位扎根乡村的基层党员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从观望、犹豫到主动上阵，哎呀，从一个村示众到全镇抱团闯国际市场，这个小小的彩椒啊，真的是变身了致富国、明星国啊！在这背后呢，是群众啊。怕风险，党员就先上的硬核担当，更是高原乡村振兴的鲜活注脚。党旗在田埂飘扬，飘扬的是初心。七一之际，我们也愿更多的青春力量扎根沃土，用实干绘就富民新疆的乡村画卷。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栏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收听。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宣传，稍后继续。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户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1: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2: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3: 小时候老师常给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1: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四五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3: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1: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症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4: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五毛，我问他啥么想的，他站一两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的。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个本钱的时候。
1: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思德。

0: 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1: 我来不及查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0: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0000多公里，服务病人9万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2: 就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翻手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物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确实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0: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3: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0: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1: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0: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人总是要死的，
7: 人总是要死的，
6: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0: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治老人至今难忘。
1: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六合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
0: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场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陪伴收听，再见。
3: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4: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5: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6: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6: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5: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6: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5: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6: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5: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6: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5: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7: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8: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5: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6: 技能新疆，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 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1: 新期待，
12: 2026
11: 邀你共赴新城。
5: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由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有些朋友问啊，丝路视听怎么下载？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丝路视听，丝绸之路的丝路，电视的视，听广播的听，这样您就可以下载我们的丝路视听客户端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些教育方面的资讯啊。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了，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已经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啊。今天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诈骗系列预警，我们一起来看看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啊，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七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七名这个同学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那经查时呢，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是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其实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就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啊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呢是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所以在此提醒广大考 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和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那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那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而侵犯到个人的权益。今天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百年薪火更续，党的百年育人初心始终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和教育发展指引前行方向。木垒县哈萨克自治县中学啊，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团结凝聚各民族师生，同心奋进，逐梦前行。今天啊，我们在节目中是邀请到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中学李福文校长做客节目。那围绕学校党建引领办学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等核心内容，深入探寻学校的办学实践和特色成果与未来的规划。那首先邀请李校长和咱们朋友们打个招呼。李校长您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李校长您好。
14: 我是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中学校长李福文，非常荣幸今天能做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我们学校的办学发展、育人故事与初心坚守。大家好，
13: 非常期待今天李校长和我们分享有趣的故事啊。那首先也想请咱们李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中学。
14: 好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中学是木垒县办学历史最悠久、底蕴最深厚的公办完全中学。多年来，学校始终扎根县域教育沃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深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作为县域教育的龙头学校，我们承载着全县各族群众对家门口优质教育的期盼。我们服务汉哈回维等13个民族的师生。长期以来，学校以党建为统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课堂教学，抓实德育育人，厚植民族团结，锤炼师资队伍，形成了党建引领、德育用心、教研提质、团结育人、特色发展的办学格局。我们始终坚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不让一个少数民族学子落伍，全力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教育，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木垒青少年。学校始终秉持以人为本、以德治校、以科研求发展、以教改求质量、以质量求生存的办学理念，以和为核心构建校园文化，营造和谐向上、和衷共济的精神文化氛围，致力于打造学生喜欢、教师幸福、家长满意、社会认可的优质品牌学校。
13: 在学校的办学这一路上啊，始终是以上您介绍的这些方向为指引，是一直在努力着。那近几年咱们学校最大的变化您认为是什么呢？
14: 近几年是我们学校这个提质升级、破局发展的关键几年。最大的变化呢，基本上有三点。第一是呢，我们办学内涵从规模办学转向质量立校；二是育人模式从常规的教学转向特色育人；三是我们校园氛围呢，从各司其职转向一个同心协力。过去我们大家对学校的认知更多是就是县域的老牌中学，如今呢，我们实现了全方位的蜕变，在硬件上、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公民场馆有一个全面的升级，为师生打造了舒适优质的教学和成长环境。软件上呢，我们深耕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的全过程，教学教研氛围呢愈发浓厚，教师专业能力持续提升。最让我欣慰的是师生精神面貌的变化。我们学校各民族师生像一家人一样互助互帮，团结友爱，学生的综合素质、行为习惯、家国情怀都有了显著提升，家长的认可度、社会的赞誉度也越来越高。
13: 是这几方面，其实咱们学校变化一直很大，不是特定的几个方面，而是全方位的都有非常大的改变啊。那
14: 对对
13: 也听咱们这个学生和家长说过，近些年咱们学校在外地的老师特别多，就是也想问问您，他们是都是来自哪里的老师啊？
14: 我们这些家长和学生都知道，这些年我们这个也是汇聚了一大批的优秀的外籍教师，也是我们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助力。我们这些老师呢，有来自我们沅江省市的这个援教老师，还有呢很多是毕业于全国各重点高校的优秀青年教师，还有我们教育部主办的6所这个高等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也选择选择了木里县中学，跨越山海来到木里扎根木里县的教育。
13: 还是确实是像咱们学生和家长说的，外地的老师特别多。那他们的到来给咱们学校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4: 我们沅江省市的教师，还有我们近些年我们进入了将近200名的这个全国重点高校的一些青年教师啊，由我们各个省市招聘而来的，他们的到来呢，给我们学校注入了一些全新的活力。像我们福建的漳州南平的沅江教师来到我们县中学，通过这个师范课师徒结对联合教研，给我们带来了很先进的一些教学理念与高效的课堂模式，对助力我们本地教师的专业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例如我们也依托天山论剑的艺术课堂啊，高考的精准帮扶，我们也我们的沅江指挥部和我们的中央书画频道，共同为我们邀请来了像一些高等艺术学院的一些教授级专家，给我们学校的艺考生带来一些精准的指导。
13: 不仅是在这
14: 个艺术高考成绩方面年年都创了很好的这个高考成绩，
13: 一年成绩比一年好了。
14: 对，
13: 通过您的介绍也是知道，其实咱们是学校和在校的这个老师授课老师是共同培养的，因为这个多吸纳一些青年的教师，带来一些非常这个新鲜的经验也是能够帮助咱们老师的这个群体能够越来越好，帮助咱们学校的老师能够互相学习吧，是不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互相学习，同时也是请来了这个是艺考方面的老师，是不是？
14: 对对对，
13: 能够帮助咱们的艺考学生，其实艺考学生也是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在这个文化课和他们这个专业课的方面都能够给他们助力，哇，那咱们的这个升学率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好了？
14: 对，我们2025年我们的本科上线率提升了14%，2026年我们又提升了5%，就近两年我们的高考升学率提升了将近20%。而且我们的高分段的艺术考生逐年在这985的突破，也是逐年在突破。我们这外地老师在木里也是无私奉献也是主动融入我们木里这片土地，和我们本地教师呢结对互助，取长补短这个多元化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对我们学校这个其教育体制育人赋能起到了中坚力量。
13: 对，
14: 让我们这个木里的学生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我们这个更优质的一些教育资源。
13: 对，是的，通过咱们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数据就能够看出来，其实这几年咱们学校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用心去凝聚力量去办好这个学校。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其实学校是围绕党建引领办学发展，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所以也想请您来跟我们说学校有没有打造党建特色的这个课堂，红色的思政课这个课程有没有设置在其中。
14: 一直以来呢，我们坚持这个党建引领思政育人着力打造这个特色的红色课堂，坚持三权育人五育并举的这个思政育人体系 于是呢，我们通过像学雷锋日呀、清明五四运动的纪念日、国庆129等等一些纪念日，开展丰富的一些主题教育，啊，包括我们的寒暑假8个一的活动，啊，引导学生啊学唱爱国主义歌曲、红色阅读红色书籍，啊，观看爱国主义的影片，啊，到我们木里县本地的坎儿井啊这个博物馆研学等形式，营造我们校园的这个浓厚的这个党建特色课堂。第二呢，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校本培训啊、教研活动，探索不同学科啊，渗透这个思想政治的教育啊，我们这个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啊，一直在强化，主导这个思想之基。
13: 嗯。
14: 另外呢，我们通过和这个我们学生与我们沅江省市啊、福建的漳州南平开展结对共建、学生间的手拉手的一些活动。还有我们组织我们学生赴江内外各类的研学基地啊，研学时间和这个冬令营、夏令营的活动啊，完善这个交流、交往、交融的载体。啊、
13: 嗯
14: 嗯、同时我们也是深入推进这个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啊，进校园啊，例如这个端午、中秋等节日啊，营造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教育啊。我们开设书法、篆刻、中国画剪纸、戏曲、古筝等一些特色社团啊的基础上呢，我们各学校的啊也探索开设更加贴近学生的一些生活啊，符合我们校园需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记忆社团，坚持呢筑牢这个文化之基啊。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把这个爱国主义啊、红色精神和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民族团结教育呢，我们是融入每一堂课、每一次活动啊。
13: 对，其实能够看出来，这个把这个党建特色能够融入教学过程当中，甚至还能融入到学生的这个课外活动实践当中，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就相当于全方位的去向学生传递这个红色文化、爱国主义教育，是不是让他们更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刚才您介绍的手拉手活动也是能够让学生和老师之间能够更加的这个团结紧密，是不是？那也想问问您哈，就现在咱们这个学校的党员教师大概占到全员教师的多少啊？
14: 我们的党员教师呢，占到我们全校教职工的45%。
13: 哦，非常高了哈。
14: 那非常高的
13: 对党员教师是怎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发挥他的这个先锋模范作用呢？
14: 党员教师呢，可以说是我们学校发展的一个先锋力量。
13: 嗯，
14: 同时像我们刚才介绍，我们学校的党员教师，我们在这个教师发展党员方面也是非常用心用力的。同时，我们的党员教师也是我们学校教学教研的一个标杆表率啊。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教研，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
13: 嗯，
14: 以党建来强师资啊，以师资强教学。我们常态化的依托这个党员的示范课啊，我们党员的公开课、党员的微课展示活动，让我们党员教师呢带头钻研课堂的改革啊，打磨这个精品课程。
13: 嗯，
14: 同时我们创新一些教学的模式，为我们全县的甚至我们这个全校教师呢树立这个教学标杆啊。针对这个我们平时在日常教学中的一些重难点问题，或者我们学生的培补控的一些痛点难点啊，我们成立这个党员的教研攻坚小组啊，带头申报课题，开展教研研究，破解这些教学的难题啊，从这个党员教师呢教研赋能来对这个课堂的提质。同时我们也是学校的这个老中青结合，党员和一般群众

0: 模课、教研、育人等，我们的助力我们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啊，这也是我们党员教师的一项的重要任务。我们要求啊，我们党员教师每名党员教师呢，能够帮助一两名我们新招聘的青年教师。
1: 嗯，
0: 要求呢，我们是3年的目标啊，一年站上讲台，2年呢能够站稳讲台，三年呢我们就站墙讲台。我们通过这个3年的时间，让我们的党员教师对这些我们青年教师能够成长起来啊，走出我们学校可以走向更一些教学的这个赛场啊，去展示我们青年教师的风采。
1: 嗯，一直是以咱
0: 之外呢，除此之外，我们党员教师也是主动承担我们一些学共生的帮扶、课后的服务啊等等一些重点工作。用这个实际行动来践行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嗯，这课后的这个帮扶，就是老师、师生、师生之间和老师之间，是不是？
0: 对，都有啊。
1: 哎，那这个帮扶期间，有没有哪位老师或者是学生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可能是比较感动啊，印象比较深刻啊。您有没有相对于就是这样的故事印象比较深的？
0: 确实在这么多年的办学经历中吧，有很多的师生贡献确实深受感动，倍感温暖。我们学校呢也有一大批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一些党员教师尤其是我们新入职慢慢在学校成长起来的一些教师，有的老师呢也是远离家乡告别亲人，扎根我们县木里县中学的教学一线啊，可以说顺延如一日吧，不求名利，默默耕耘啊。像我们的一位老师，我们的杨瑞老师，这个老师呢也是常年坚守我们毕业班的这个教学岗位啊，教学岗位，也是我们的骨干教师，也是我们昌吉州的骨干教师。他呢这个可以说是熬夜备课呀，耐心的辅导学生。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线上线下的对学生进行帮扶啊，对我们这个我们呢也是一所寄宿制中学啊，对我在利用的这个下班时间呢，也能够主动到课堂内啊，给我们的住校生进行这个培优扶困啊，那么遇到一些困难的家庭困难的学生啊，利用自己的一些工资呀，或者一些自己的一些资源优势呢，对学生呢进行了帮扶啊，不光是对这个教学上的，对他班级这个每一个孩子的一些生活起居、心理的状态啊等等这些方面呢，都及时关注啊，他的这个学生呢，这个成绩方面、行为习惯方面，可以说是。一直是我们学校的标杆啊，这个多年来也是我们已经任教20多年的教师了，多年来呢可以说是也是桃李满天下的每一位这个学生呢，经常在毕业的学生也好，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也好啊，对这个老师呢每年都能够默默地问候一句对这个老师的这个感激之情，
1: 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0: 深入学生的人心吧。
1: 对，其实老师对于学生的恩情吧，是在往后的这个学业当中是让学生一点一点能够更多的感受到的。也许这个老师在教他的时候，他可能内心不能感受到，但是在他在升学的过程当中，一定这个老师只要对他好，他能够感激到这个老师，那他一定能够感受到老师当初的这个付出。其实学生回馈的老师回馈到这里每年来看看老师啊，感激他，跟他联系，其实就是对老师让老师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了。
0: 对，最幸福的时候。
1: 对，那也听说过就是咱们木垒县有一条叫努尔古丽路，那了解到您和老师们也会经常把这条路背后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说？
0: 好。
1: 嗯，
0: 努尔古丽呢是我们一个哈萨克族小女孩的名字啊， 我们现在

0: 有一条路呢，专门以这个我们的民族小英雄努尔古丽来命名啊，叫做努尔古丽路啊。这个也是我们木里县啊最有温度、最有力量的一条路吧，也是我们学校一直用来最鲜活、最贴近生活的一个我们一个思政教材。
1: 嗯，
0: 努尔古丽呢，是当时为了保护这个

0: 走进这段历史啊，读懂这份啊这种坚守吧啊。
1: 嗯，
0: 这个努尔古丽这个小英雄的精神是我们孟县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个团结精神，是为了保护这个集体财产这种不惧牺牲的这种担当精神、
1: 嗯、
0: 啊，也是我们扎根墓里热爱家乡的一种家国精神吧啊。
1: 对，
0: 对，嗯，
1: 也是通过也
0: 嗯，
1: 对孩子怎么样去这个了解到这个故事啊、嗯？怎么说的呢？
0: 啊，对孩子们的故事呢，就是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个课题啊，一直把它作为一堂课，我们呢雷打不动，每一届新生，我们的初一啊，高一的新生，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故事啊，作为一堂的真正的思政课吧，啊，我们每一位老师都会给我们的每一届新生都来讲解这个故事，让他们懂得珍惜我们当下的美好生活吧。因为这个故事就在我们身边啊，是看得见、摸得着、能够感受得到的。
1: 嗯，
0: 也让孩子们也懂得这个民族团结的珍贵啊，也要明白我们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和担当啊，让这种这个努尔古丽这种红色精神啊，在潜移默化中能够扎根我们学生的心底啊，代代相传。
1: 对，其实这个就是用例子去告诉大家了，咱们学校打造党建特色课堂、红色思政课，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课程其中的一节课一部分内容。
0: 是，
1: 对，是看得见摸得着，您刚说的特别好，看得见摸得着，孩子能够哎，自己这条路就在身边，那老师通过我能看得见，也许路过过这条路，哎，每次一走上这条路，我就想到了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把这个故事和实践相结合，能够更深的在学生的心里扎根。
0: 对，
1: 那立足新时代的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啊，未来咱们学校是打算怎么样进一步擦亮学校的党建品牌呢？
0: 现在这个新时代的教育高质量的发展要求吧，未来我们还是持续以党建为这个核心引领，持续擦亮我们党建领航、立德树人、团结育人、赋能成长的这个校园的党建品牌，啊，持续推动我们学校呢这个办学，发展情况呢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嗯，
0: 我们持续深化这个党建与教学的深度融合。我们也一直在打破这党建与教学这种碎片化的一些发展模式。
1: 嗯，
0: 以党建工作呢，我们贯穿我们的教研、课堂、育人、管理的全过程啊，来引领我们的课堂改革啊，教研创新、师资队伍的建设，让党建呢成为我们教育体制的核心动力。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强红色思政育人的品牌，持续深耕我们本土的红色资源、红色故事。优化我们校本思政课程的体系，丰富特色思政活动，推动红色育人、民族团结育人、传统文化的育人呢常态化、精品化，筑牢我们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共同体意识。另外呢，我们党员教师队伍啊，我们要持续建强，对党员教师呢先锋模范作用啊，在这个教研方面的攻坚、课难、师徒结对的一个机制，我们要持续建强，搭建我们教师的这个成长平台啊，培育一批批啊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甘于奉献的骨干教师和党员名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育人队伍。
1: 嗯，
0: 最后呢，我们也还是要持续深耕我们民族团结的特色品牌，让我们常态化的民族团结的这个育人体系啊创新这个活动载体。
1: 嗯，对，是的。那作为校长，当然学校是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青少年的哈。那您对学校未来以党建赋能教育这个事情有着怎么样的愿景与发展的期许呢？因为刚才听您说到了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其实咱们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愿景和期许的，所以现在目标才能这么的明确，现在的计划才能这么明确，是不是？
0: 对学校呢，我也是肩负使命吧，
1: 肩负使命，
0: 尤其对我们学校未来发展和我们墓里的青少年成长，也是确实充满希望、充满期许的。
1: 嗯。

0: 我始终坚信呢，这个我们教育是我们目前发展的一个根基。未来呢，我们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党建为旗帜，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深耕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个教育沃土，用心办学，潜心育人吧。我们将持续守护好民族团结的这条生命线，让我们每一位每一个民族的学生呢，都能在这个温暖和谐的校园里面向阳成长，逐梦前行。我们会持续提炼我们的师资，精进教学，让我们牧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均衡、更有温度的教育。持续呢，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我们牧里的新时代新人，也是让我们目前中学呢，成为一个有情怀、有质量、有特色的优质学校。让我们牧里的孩子呀，从这里走出的孩子。都能够勇担使命吧，团结向善，成长为能够这个担当新时代一些责任和使命的青少年。也希望我也期许我们从这里走出的牧里青少年呢，能够今后我们牧里的发展，为我们牧里县的稳定，为我们牧里县的这个经济的腾飞发展能够贡献力量。
1: 有了您的期许，同时也有您刚才介绍的下一步想做的一些计划，那同时呢，我也祝愿咱们穆雷哈萨克自治县中学的学生能够越来越棒啊，能够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同时呢也祝愿咱们学校的老师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收获更多满满的情谊，能够带出来越来越好的学生。那同时呢也祝愿咱们学校越办越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李校长。那今天由于时间原因，咱们的连线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好，好，拜拜，李校长。
0: 拜拜。
1: 6月27号啊，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所高校招生组与6万多名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那为了更好的让大家了解和掌握各高校2026年的招生政策及特色专业，今天我们为大家回顾交通职业技术大学的情况。
2: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冯哲。
3: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体学校的基本的情况，好不好？
2: 好的，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基本情况。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呢，是我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教育部批准的，是自治区唯一的一所面向交通运输全领域、专业类别覆盖交通运输全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公办高等职业院校。那么学校呢，办学历史呢也是比较长了，是追溯到1953年，历经了70余年的这样的一个办学历程。

0: 校、自治区示范校以及国家高等以及国家优质校，同时呢入选了我们中国特色的高水平专业群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单位。那么学校的占地面积是1000平方1000余亩，在校生呢是10000余人，那么专业教师是570余人。那么现有的专业是高职专业是35个，本科专业是8个，那么我们仅仅围绕交通强国这样的一个重大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来办学，致力于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那么70余年来，那么已经累计培养了10万余名的这样的毕业生。那么在占整个新疆交通运输人才的比例达到70%以上了。那么大部分的毕业生现在目前已经是行业的中坚骨干力量，所以我们学校也被称为新疆交通运输人才培养的摇篮。好，谢谢。
1: 一说起来都是满心的骄傲。对，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场人特别多，这次咱们学校也为这一次高招会的现场咨询会然后做了大量的一些安排和准备工作，这次这怎么样，保障有力吗？
0: 确实是我们学校承接了这个项任务之后，学校也是特别重视，第一时间就召开了会议进行研究，那么也是成立了由校领导带队的这样的牵头以及各个职能部门共同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组，也明确了分工，那么也做到了每个环节都有人盯有人管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如果是有考生或者家长到我们现场来咨询，他们会得到怎样的服务呢？
0: 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就是我们这样的服务点都

0: 这样的一个团队进行了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此外呢，我们还通过学校的官网，还有这个微信这个公众号，提前已经将我们本次高招会的这个信息啊，已经提前公布了。那么并且通过多种的渠道，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这种形式啊。
1: 刚才说到咱们有很多学生已经成为了学校骄傲啊，在很多的咱们交通领域上发挥了自己的这个优势和特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那么回过头来再来看咱们这么多的一些高职专业还有本科专业，其中的这些特色优势也给大家做个简要的介绍好不好？
0: 啊，好。确实是我们学校办学70多年来，那在这个70多年来也是积累了很多专业。目前我们这个优势专业主要有四个方向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一直以来的就是老牌专业，道路桥梁工程技术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目前我们也开办了本科专业啊，已经也同步有本科层次的这样的招生。那么该专业呢，主要是立足于新疆的寒旱荒漠区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现在目前呢，与这个新疆交投等头部企业，我们共建了这个校企联合共同培养人才。那么长期深耕的是新疆的本土化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路桥建设和养护，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同时呢，也精准能匹配到我们新疆的交通运输就是基建人才的这样的一个缺口。这是第一个专业。第二个专业呢是新能源汽车这个检测与维修专业。那么以这个专业为基础，我们构建的专业群呢，在2025年获批那个国家就是高水平专业群。所以呢，这个专业也是实力比较相对来说实力比较强的。那么这个专业目前是与长安汽车和就是理想汽车这样的头部企业共建了校企合作的这样的合作育人的这样的情况，那么为学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平台。我们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全疆就是新疆唯一开设的职业本科的一个专业，叫就是智能交通管理专业，那唯一的一个本科专业。那么现在目前是以华为和交投共建的这样的智慧交通的这样的实训平台。
1: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智驾吗？
0: 还不太一样啊。智驾那个、这个是我们就是交通领域里面这个服务交通的这个它的整体的这个运行。
1: 明白了，就是比方说就是交

0: 这个是我们就是交通领域里面这个服务交通的这个它的整体的这个运行。
1: 明白了，就是比方说就是交警总队呀、啊，或者是
0: 我们也是头部企业新疆的商贸物流集团，也是共同来培养人才。那么这个专业呢，主要培养的是智慧物流那智能这个仓储、跨境物流这样的数字的这样的管理的人才，那么助力新疆的这个丝路的建设啊。除此以外呢，学校还开设了这个机电类的、航空类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轨道类的这样的专业。那么后期呢，我们还要布局能源电力方向的这个专业，也是为了要全面助力我们新疆的这个智能交通的这样的升级以及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啊。
1: 您刚才说这个高职专业大概有35个，然后还有8个本科专业，对吧？这么多40多个专业加起来，那刚才我们重点介绍的其实也就不到10个，其他还有那么多的专业呢。那如果说孩子进了学校之后，可能会进行一些专业的调剂啊、调整啊等等，在这一方面，咱们学校可以自由选择吗？
0: 专业调剂是这样的，那个就是正常来说，我们是遵循国家的这个国家和自治区的统一规定。那么在这个录取的过程中，如果这个学生这个在投档的时候没有录取到，就是他的这个相关的专业啊，对对对。那么在后期他如果选择专业的调剂，我们会根据这个考生的这个情况以及我们学校专业的录取情况，来这块把它调剂到，就是可以调剂到招生就是没有录满的专业。
1: 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
0: 目前只要他是已经达到录取线了，其他的条件是没有的啊。
1: 那太好了，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学校，你如果想要调专业的话，你必须得年级前三名啊，或者说你必须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条件呀，你才能够去有选择专业的权利。但是在咱们这学校是没有这方面的限制的。
0: 刚才说的是我们专业报考的时候这个调剂您说的是调专业的情况啊。对，那个进入学校的调专业，我们正常是大一下学期毕业之后啊，就是下学期结束之后，我们有一次调专业的这样的机会，那也是要根据学生的这个综合的成绩和这个专业的具体的情况啊，确实是这样啊。
1: 也是对他的这个期末考试的分数有要求的是吗？
0: 有一定的要求。
1: 这样吧，回过头来咱们还得说重点，咱们今年现在招生录取工作招生工作志愿填报工作已经开始，实际上也就进入了我们大招生工作了哈。那和往年相比，今年对于新疆整体来说，这个招生政策和计划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也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0: 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呢，就是第一个变化

0: 最后的就是你们最引以为傲，学校最引以为傲的事情，我听说咱们交通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就业率是全家各个高校当中最高的一个，是这样吗？
1: 应该还可以，应该还可以，
0: 比较保守一些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孩子就业率是非常高的，到底有多高？
1: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就业学校也是非常重视，因为重视出口的问题。学生来了学校之后，我们一定要把学生培养完之后，要能找到合适的这样的岗位。所以学校一直非常重视这个工作。那么目前呢，我们是和就是头部企业和一些中小微企业等有401家企业有这样的合作，完共建了8个产业学院。那么相对来说和企业的合作非常好，推荐学生的就业实习。那可以很好的做到这一点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学校的近几年吧，应该是都保持在这个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啊。那么对口率呢，能达到70%以上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主要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毕业从事的这个岗位和行业，主要也是在我们交通运输的大的领域里面啊，主要覆盖了这样的一个领域。同时呢，现在目前的好多学生已经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了啊。
0: 听说咱们孩子毕业了以后的这个收入待遇也不错。
1: 对，每个专业不是很一样，但是据我所知，有一些孩子毕业两年之内比我的工资还高。
0: 真的听得让人觉得很骄傲也很欣慰的一个事儿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在今年在进行高考志愿填报选择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咱们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那我们一般来说录取的这个分数和位次大概怎样一个水平，也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1: 这个是我们去年是职业本科的这个首次招生，部分的内地的孩子已经达到了，就是相对于快到那个我们的一本的这个样的一个分数线了，在江内是一个平均水平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大概就是让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可以一个方向的选择嘛，大概是位次是多少，或者说分数是多少的孩子可以来考虑选择我们学校。
1: 因为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不是特别好建议，因为它每年的这个会有一些变动，因为今年我们的这个本科的招生的专业也比较多啊，之后这是第一个，完之后学校的层次上有变化，我担心不要误导了我们的那个考生和家长啊，就是这样。
0: 那就是说，其实只要上了我们的本科分数线，其实就可以来填报了。
1: 对啊，就是有机会填报，但是这个我们还要看整体的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人数的情况，因为今年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规模有调整，我担心或者是有会不会有一个分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
0: 对，也就是说不要把我们作为一个第一个或者是唯一的选择嘛，咱们选择的这个可以报的数量那么大，其中把我们学校列为其中的一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报考的时候虽然就是去年我们的人数那么少，只报了300人，今年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比例，但是今年我们也看到整体的高考分数线抬高了，孩子们考的都不错，说明那个题呢不是太难，那么两个相抵冲的话，这样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个人估计可能是和去年的这个录取水平是持平，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估计啊，未必准确，不是官方，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呢如果把我们作为其中一个备选项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补充，对吧？
1: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就是也希望广大的家长和考生朋友们能够关注我们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同时呢也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欢迎大家报考。
0: 好，谢谢您，那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里了，谢谢您，先到这里，再见，哎。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体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3: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2: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3: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2: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3: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2: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4: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2: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

0: 江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1: 技能新疆。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今天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解答到的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0: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打开购物软件，还没有搜索，想买的东西赫然出现在首页。注册短视频账号，短短几日内推送的内容已全是自己感兴趣的。出行时，导航 APP 会为你推荐最佳路线，还会实时更新最新路况。就连有疑问时，豆包、DeepSeek、文心一言等工具也能秒速应答。这些情景背后都离不开海量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应用。如今，全社会数据信息体量大，覆盖面广，且内容丰富。而从最初的海量基础数据到最终实现信息精准触达用户，其中大数据行业人才的支持最为关键。顾名思义，大数据是数据的集合，以容量大、类型多、速度快、精度准、价值高为主要特征。大数据产业是以数据生成、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关键支撑，也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的重要引擎。2018年3月15日，教育部公布2017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申报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审批通过，基本修业年限为4年，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5所院校成为国内首批开设该专业并招生的院校。此后，各大高校陆续增设这一专业，推动其逐步发展壮大。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区别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两个专业名称相似，实则差异显著。从科学分类来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属于管理学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开设于2015年，属于工学类的计算机类。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选科要求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建立在管理学和计算机学科之上，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数理学科背景，因此大多数院校在高校招生时要求考生首选科目是物理。例如北京工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有些院校规定选考科目为物理加化学，例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考生在报考时要注意高校对于选考科目的具体要求。大数据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充分证明其自身的价值，成为了数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大数据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为各行业带来更多机遇和挑战。真正的数据白金时代正在加速向我们走来。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啦。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节目开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平原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2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疆平原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以上。其中，天山北坡、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来到3号白天到夜间。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以上，全疆平原大部分区域35摄氏度以上，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摄氏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总的来说呢，未来3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 很多人啊，一看到这样的数字天气预报，哎呀，一下也会有一些心慌啊。炎炎夏日，不少人的食欲啊也会出现下降，随之而来的比如腹胀啊、恶心啊、倦躁、烦躁等症状都来了。往往简单的归咎于说天气太热了，但中医专家提示呢，这些看似普通的苦夏反应很可能是脾胃疾病的信号。为什么夏季多发脾胃疾病？哪些习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运化？脾胃疾病表现都有哪些？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个炎炎夏日？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朝辉为我们来介绍。
7: 主持人好，新疆明堂的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朝辉。
8: 嗯，欢迎您的到来。
7: 最近接诊的患者当中有三种疾病的比较常见。第一种就是中医的脾胃疾病。病人大多以腹胀、恶心、呕吐、乏力、纳差、腹痛、腹泻等症状就诊的。当然，这些病人呢要排除急腹症的情况，完了到中医科来要求中医治疗。第二种是冬病夏治的病人，第二部分是我们既往做过冬病夏治治疗的病人，第三部分是我们今年新预约的病人。第三种病人就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反复的病人，主要是有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表现在血压、血糖的波动，还有心前区的不适、胸闷气短、食欲不好，所以这些病人他大多都有既往的慢性病史来到中医科就诊的。
8: 我们说现在啊，处在高温和日照时间长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那此时身体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7: 首先表现在身体的变化，表现在那种我们消化系统上，就是我们中医的脾胃系统方面。第二个就是表现在情绪，就是会出现急躁呀、易怒呀，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三种就是睡眠，我们因为是白天长晚上短，再加上天气热，所以说他睡眠质量会下降。后面这是一个普通情况，后面就是慢性病的病人会表现在一个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发。出现心肌的供血呀、血压的升高呀、血糖的波动呀、心脏供血和心肌供血的减少，血粘度的增加。所以说我们主要分两部分。
8: 此时呢，我们网友和听众较为常见的问题给我们留言当中啊，基本都是以睡眠质量不好或者说困倦乏力等等这样的情况为集中的原因，集中的表现。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健康困惑，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呢可以来拨通960-5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能够实时收到。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朝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和大伙继续聊养生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在起居饮食方面应该怎么做呢？王主任。
7: 我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答起居饮食应该怎么做。第一，穿衣服要浅，因为浅色它比较不吸收太阳光的光能，以棉麻丝质的那个材质为主，而且要宽松舒适啊，要吸汗，要那个多，如果出汗多的病人要多更换衣服。因为在我的门诊上经常有病人来问，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出汗特别多，他穿衣服不舒服，或者他的汗的情况是怎么样一种情况，我就在衣服上会给他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第二个是饮食要清淡适口，品种要多样，营养要丰富，不能大鱼大肉、辛辣刺激、多盐多油。而且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一定要营养丰富，这样子才能吸收。当然要保持一个干净整洁

0: 也通风的环境，完了我们要根据现在的节气，我们要晚睡早起，晚睡也不要太晚了，直接就是要晚半个小时就行，如果我们11点入睡就11点半就行了，早上就早起，早起也是半个小时为宜，一般要保证大概7到8个小时的睡眠就可以了，不要在野外露宿， 也不要卧到湿地，就是比较潮呀比较湿的地方，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午睡习惯。第三个是外出，外出要防暑，避免高温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要有防暑的意识，还有防暑的措施，我们可以涂防晒霜，打伞，戴眼镜儿，
1: 尤其外出旅行的时候更加要注意以上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呢，有位网友在留言张国玉，他说近期感觉到身体沉重发困发沉没精神，感觉还会有些疲劳，而且呢大便也不是很规律，是不是脾虚的表现？王主任，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它主要是一个夏季，主要是 我们是主脾的，脾湿喜燥恶湿的，而且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如果是吃过多生冷的东西，或者吹过多的空调，它就会出现我们湿气越来越重的情况，而这个情况湿气越重，我们的阳气就会越少，所以病人会觉得身上像捆了个绳子一样的，头像裹了个湿布子一样的，而且乏不想动，
0: 而且乏不想动，而且大便主要是以不成形为主，而且会增多，就精神方面特别差，体力也会特别差，这就是一个我们中医典型的一个脾虚有湿的一个表现。
1: 这是给到我们这位朋友的解答。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容易出现说注意力不集中打盹的情况？
0: 白天特别长，夜相对比较短，而且气候高温干燥，影响了我们睡眠的质量，高温又使我们的皮肤呀血管呀扩张，大量的血液流入，这是机体的消耗就会增大，就会出现晚上睡觉的质量 会比以前的情况下会降低，所以在夏天中午的时候呢，就会夏天的时候就会出现，就容易打盹，因为是晚上消耗，我们白天消耗大，晚上再加上睡眠不足造成的这种情况。
1: 这个季节也同样需要注重午休吗？午休的话有什么样的讲究？
0: 午休一般普通人 建议午休不要大于1个小时，一般以15分钟到30分钟为宜为最佳。但是我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一个那个睡眠不好的病人，这种的病人我就会建议他，中午就是平躺静卧就行了，平躺静卧调养心神，完了以后不要睡觉，完了晚上再进入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睡眠质量，但是婴幼儿和老人我们就要时常的延长，但是也不要大于2个半小时以上，太多的话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人，他会影响夜间的一个休息。因为昨天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个这样的老人，他是啥呢，因为是退休在家嘛，所以说他家往往休息不好，他早上 他白天的睡觉要达到2到3个小时，睡眠就不好，他就跟他晚上的睡眠时间给冲突了。我们中医讲究，其实睡眠是讲究时辰的，所以说他晚上其实他总的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因为时辰的不同，导致他出现味觉的障碍，就是嗓子里发甜，我只能感觉到发咸，只能感觉到咸味儿， 任何的别的甜的苦的辣的他都感觉不到，所以说这个典型的病例就告知我们，就是说 这种睡眠的时辰和睡眠的时间和午睡的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1: 嗯，

0: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时候重点我们应该防范哪些疾病的出现呢？
1: 第一个就是中暑啊，第一个就是中暑和那个热射病，因为天气特别温度特别高嘛，身体会容易受到热量过多或水分少失的一个这个影响。
0: 嗯，
1: 近期不是在我们那个网络上就有一个女性就直接内地的发生了个热射病的死亡事件，这个就是因为它防暑不当造成的啊，防暑不当造成的。预防的方法主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适当增加水分的摄入，要频频饮水，不要一次饮太多，穿着透气宽松的衣服，避免剧烈运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脾胃病，中医脾胃病了，就是胃肠的感染。夏季温度升高，细菌和病毒繁殖都特别快，所以胃肠感染的几率特别高。无论孩子、老人、妇女或是普通人，所以我们门诊就诊的量也是挺高的。第三个是嘴唇疾病，嘴唇疾病在主要是人们不是在水中游泳呀、娱乐呀，容易感受泳池的那个感染、耳朵的感染和泳池脚呀，就是那个脚气的感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遵循就是我们游泳池或水域的卫生规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和清洁，尽量避免水池中的污染。第三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脑病呀，消渴呀，还有我们的眩晕病。因为夏季是这个我们因为夏季天气热嘛，睡眠不好，吃的也不好，它就会出现血压、心率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情况的病情的一个反复了以后，如果病人不及时的就医，它就会出现脑梗、心梗或者脑出血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呀，一些重症疾病啊，极危重症。我们所以门诊这一块，但是大多数的病人都是以我血压出现问题了，我睡眠不好，我饮食不好，我血糖波动了，我心脏出现心前区的不适了，我在吃西药的同时还是出现频繁的发作。而且有冠心病的病人，他会觉得我现在走路比以前走得短了，路程短了，时间也短了，我一动我就心前区不适，这种病人特别多，他就需要在西医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中医的治疗，就平静的度过这个夏季的高温时期。第四个是一个过敏性疾病，夏季因为天气热的缘故，紫外线比较强，就是说我们会出现一个对花粉呀、对螨虫呀、霉虫呀、对紫外线的一个过敏症状。最近我们因为我们中医皮肤和中医是一个病区，我们这种病也挺多的。后面就是一个基础症的病毒，就是我们急诊科这边，比如说急性阑尾炎呀、急性胆囊炎呀、急性什么甚至胰腺炎这种病人，因为他暴饮暴食、冷热无度，出现这种情况。最后一个就是肛肠病，因为肛肠病中医肛肠病区也在我们这个病区，所以最近他们的这种肛肠疾病，痔疮呀、什么脓肿呀、肛裂呀，这种病人也特别多，也会出现。
0: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呢，也有网友在继续提问。心语说道，我最近感觉到脸色暗淡发黄，吃饭也不香，这是典型的脾胃虚弱吗？
1: 是，我们是脾是主肌肉的，它开窍是指肺是开窍以皮毛的，但是黄是一个脾色啊，黄是一个脾色，因为天气热嘛，它食欲不振，吃的少，如果睡眠再睡不好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面色发黄、萎黄、无光，而且就是说感觉特别疲惫的一个状态。我在门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病人，第一个食欲不好，第二个就觉得脸上的斑增加了。我觉得我现在的斑如果出去玩一趟，它会更厉害。所以现在我这门诊的病人就是这种，就是脾胃的病人多，再一个就是夏季出斑的这种治疗也比较多，这种病人。
0: 为什么夏季会多发脾胃疾病呢？
1: 夏季多发脾胃疾病主要跟我们三个关系相关。第一个就是天气潮湿炎热，湿是属于阴邪的，脾胃是喜燥恶湿的，而夏季阳气最盛，所以会导致我们脾胃的失和。当然在我们新疆是以干燥温度高为主，湿度不是问题。在内地它不光温度高，它雨水多，它湿度也大，所以说再加上本身好多病人的体质就属于一个脾胃虚寒型的，或者脾的运化不太好的，

0: 调啊，多吹空调，而且温度调得特别低，这会导致本身平常季节脾胃正常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脾胃的虚弱啊。第三个就是我们情绪不好的人，情绪不好的人他还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而肝脾是同源的，肝气郁结时间久了会导致脾胃的运化出现问题，因为它是母子关系，造成脾胃虚弱。所以说我们也建议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在临床治疗一般脾胃疾病的人，他伴有肝气郁结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在治疗中中药的处方中都加入疏肝理气解郁的药，而且能更上一层楼，让它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1: 生活当中哪些细节、哪些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运化呢？
0: 这个有三种原因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运化。第一个就是前面我说的饮食不当，暴饮暴食，过食生冷寒性的食物，完了以后导致脾胃受损，这个就它就会病人就会出现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个腹胀、消化不良，或者是感觉我不饿、我不想吃这种情况。对这种病人，我们就可以指导他调节饮食清淡，要以养胃的食物为主。第二个就是，劳逸失调。就是我在临床上、门诊上经常会见到一个熬夜或者是过度劳累的病人，他就会出现一个脾胃功能的一个运化的一个失滋的一个表现。最早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就是这个病人是一个工程师，他是做室内设计的，室内设计呢他经常在家里面做，他不用去坐班，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年轻嘛，他就熬夜做，熬夜加班也没关系，但是他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他就吃那个雪糕呀、饮料呀、冷饮，就缓解他那个高温酷热的这种症状，和他的不适症状。完了以后他就会出，这个病人最后持续了，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了两三年吧，他前面是两三点睡觉，最后他是不能睡觉了，就要到五点六点再睡觉，最后他就出现一个食欲不振、出汗、不能受风，他的房子尤其是夏天要门和窗户封闭的特别严，他光在我这吃中药就吃了大概三个月的中药，近期我看他住到呼吸科了，我去给他会诊，因为他是我的老病嘛，还是如此，而且比以前更重了，因为他不能开窗户、不能开门，而且他又不按时睡觉，他的那个身上全起的像孩子那样的痱子，完了以后呢，身上的汗也开始反复了，睡眠更差。所以他就一个简单的一个外感风寒住院，长时间的就不好，而且这个病人一长期熬夜，他胃阴亏虚的特别厉害，基本上饮食现在那种稍微硬一点的、油一点的、肥一点的东西都吃不了了。他才43岁，就病人，所以说就是长期的熬夜和过度劳累啊，特别多这种病人。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第三个就是感受外邪，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季呀，它都有个外邪的侵入，风寒暑湿燥火就是我们中医的六淫，如果这个湿气或者寒气进入身体，也可以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平常我们就要注意可以锻炼，因为夏天嘛，我们锻炼可以选择在早晚，而且可以采取快走、慢跑，或者是泡泡脚，做做修按摩的方法，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正气，增强抵抗能力。
1: 脾胃虚弱一般的表现都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脾和胃虽然是两个独立的器官，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为紧密的，是这样吗？
0: 是，在中医的脾胃和西医的器官脾胃，它是有区别的。中医的脾胃，我们十二经里面的一个表里关系，所以他们关系是最亲密的。胃是主受纳的，脾是主运化的。就是说我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我

0: 能吃进去就证明我胃的功能是好的，我吃进去没有不舒服。如果我消化，就是要靠脾来运化来完成。所以说要出现脾胃病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第一个消化不良啊，它功能差，它的胃的一个受纳它受纳不了，第二个胃排空的时间就会延长。
1: 嗯，
0: 我们食物在身体里待的时间长了，它不能及时的排出去，就会存在一个阻胀不舒服的问题，它就不能接着下一餐的正常的一个进食入，所以我们的身体营养就会相对的不足啊，长期以来就会导致一个营养不良，因为消化不良导致的营养不良啊。长期的消化不良还会增加其他胃肠疾病的负担，比如说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可能我们消化不良还会出现一个精神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很多，就是有脾胃病的人都伴有精神的问题，比如说失眠、抑郁、焦虑，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和身心。第二个就会出现一个气滞啊，因为脾胃是五脏六腑的气血生化之液，有生气血的作用。如果我们脾胃虚弱，我们的食物不能及时的消化吸收，也不能为其他的脏器提供一个充足的一个气血保障的话，它这个就会气滞于脾，胃纳就会减少啊，就出现全身的一个气机不畅或者瘀滞的情况，引起脏腑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

0: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进波，
1: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2: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接下来啊，我们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现象。上班族呢，一边熬夜宅家点外卖，一边营养保健品随身带，其实啊，也是很多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现状。即使没办法保证健康的生活饮食，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养生的执着。90%以上的上班族表示啊，自己想要每天亲自做饭，保证营养健康，但是苦于工作和生活节奏太快，力不从心了。遇上压力大的时候，就更需要高油高盐的美食去调节焦躁的情绪。高热量的宵夜也因此成为上班族的续命方式之一。膳食营养不均衡的问题愈发凸显，上班族会有哪些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如何改善营养不良、饮食不规律？在选择外卖时，如何确保营养均衡和食物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理事郭磊为我们来介绍。郭律师您好。
5: 大家好。
4: 当前上班族在营养健康方面咨询最多的是哪些问题呢？
5: 大家好，作为乌鲁木齐市营养协会的理事，也非常理解我们上班族面对的压力，因为我们也是医疗工作者嘛，在忙碌的节奏和过程中，其实为了保持健康还有提高工作效率这块，我们确实有很多营养方面的咨询。那最多的就是一些碳水化合物有哪些，蛋白质是哪些结构，还有脂肪，在这里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吧。

0: 今天早上我们急诊科主任还说，我早上用不用吃鸡蛋？
1: 嗯，
0: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鸡蛋了。其实我是说，早上我们可以吃一个鸡蛋，对不对？因为它是蛋白质的一个一类，是我们身体修复和建立肌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元素啊。
1: 嗯，
0: 那建议我们上班族摄入的一些含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就是鸡蛋啦、坚果，还有乳品类啊、鸡肉、鱼肉都是可以的。再就是你看我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刚说了啊，那我们现在说脂肪，其实大家觉得脂肪肯定不是好的啊，但是健康的脂肪是必须的营养素之一，那么一般也是选择我们的油是橄榄油呀或者鱼油，然后还有坚果，这种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是帮助我们有必要的脂肪啊。再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其实在营养这一块，维生素和矿物质都是维持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元素。建议摄入摄入一些丰富的水果、蔬菜，啊，水分就不用说了，水分我们肯定是要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些能量啊，一定要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同时，要把我们的水分补足。其实这些建议也是给到大家。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1: 长时间久坐办公室啊，可能是很多上班族的现状。那这样的现象对于营养健康来说会有哪些影响呢？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是在办公室比较多，再就是站的时间也比较多，其实长时间的久坐啊，对于我们来说会降低我们的代谢率，增加脂肪堆积。发现没有，经常坐的人，他的，臀部的肌肉就会比较多一点，容易导致肥胖。那其次就是，会导致我们的一些骨骼肌的减少，是不是？那增加我们现在，骨质疏松呀，还有骨折的一些风险。其实长期久坐，它会引起便秘，或者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有一些引发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因为我们坐的时间长，我们的下腔回流受阻，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不畅。大家发现没有，就会有一些脚部水肿呀，之类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也有点静脉曲张，会增加我们血栓的一个形成。就这块也是建议大家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那我们在工作期间可以适当的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可以建议我们一生都坐在瑜伽球上，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伸展运动，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腿部肌肉。此外就是合理的安排饮食啊，刚才也说了，那能考虑站式办公的，我们就可以站着稍微活动活动，不要老坐着。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1: 饮食不规律如何来改善这个状况呢？如果说出现了饮食不规律，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影响？
0: 饮食不规律，其实这个应该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计划，和我们小学生上学或者中学生上学有一个计划表，这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要早餐、午餐、晚餐，还有一些小吃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定一下，根据我们的身体适应的规律进食的习惯来做。就比如说，最好是能预先计划一些健康的食材啊，然后购买上我们新鲜和多样化的一些营养的食材，就先把它准备好的情况下，会避免我们在忙碌中选择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一般我们会说，避免一些零食，就是垃圾食品之类的。那这块食品，什么是垃圾食品呢？那一般都是高盐了、高糖了、高脂肪了，那个辣条啊，是不是？那替代品其实可以选择我们前面说的，坚果、水果一定要低盐、低糖、低脂肪。其实在这一块来说，尤其是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来说，那更需要的就是这一块，因为高糖、高盐，高糖引起糖尿病的几率就会大一些。那高盐的话，它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这个风险就会高一些。再就是，建议是控制我们的用餐量和份额是比较好的，就是可以用小碗小筷子，是小碗和小盘。

0: 锻炼呀，还有一些适当的心理减压的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在饮食不规律的情况下多做一些改善。心里头要首先要想，我们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不要该睡觉的时候没有吃饭，这样子的话引起我们的一个生活不规律，到时候我们的工作状态也会下降。
1: 现在呢，外卖和快餐在饮食当中的占比啊，逐渐上升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0: 这块其实从外卖和快餐这块，其实确实给我们上班族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便利。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真的是快捷，是不是？快捷、营养，还有一些就是 经济，但实际上我们在选它的时候，就是它也不一定是我们的首选，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在家里做饭是比较好的，因为外卖和营养通常它都会缺乏一些营养的均衡，是不是？那比如说，我订一份米粉呀之类的，那我只能吃到米粉的营养，我的可能蔬菜水果就会少，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再 补充一些新鲜的水果呀、蛋白质呀，这个作为补充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俗话都说黄金中庸嘛，平衡是关键。那虽然说是外卖和快递，它还是有一些利弊的，就是在我们明智的选择中，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商家可以具有它营养均衡还有健康有益的这种食材就很好了。
1: 在前不久呢，网络平台上有这样的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普遍的对于做饭和营养搭配可能不如上一代人，有的时候啊，在选择了自己在家做了一段时间的饭菜之后，反而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那在选择外卖的时候，该如何确保营养的均衡和食物安全？您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0: 好的，这非常好，因为我们刚才的话题也是接的这个。那选择外卖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来看一下多种选择嘛，比如说这家的菜有没有提供多种营养，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营养餐厅最好或者是我们就是标签要学会看标签，我们现在很多正规的饮料呀或者是一些面包上面它会显示我们的一些营养标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能量含量是多少，蛋白含量是多少，但实际上咱们快餐店确实没有这么标出来，那我们就会尽量的选择就是蔬菜要新鲜嘛，谷物和蛋白质，那确保各种营养素它有一些非常新鲜的时候，在这一块我们会分一些低盐低糖的，还有一些低脂肪的食物来选，尽量避免那个添加剂啊，调味料过多的这种快递来选。再就是我们一般的食物安全这块也是因为上了平台的这些外卖，我们也是有商家有卫生监督局来控嘛，那我们在选的时候还是一般都会选自己比较近的 确保食物新鲜程度，因为它做好了再送过来，不要上好几个小时都到不了，或者是一个小时都到不了。那我们选的时候，可能第一是选择比较近的，再就是合理的用，因为这块我们还是要不要选太大量的，你吃不完剩下是不是就是不新鲜了。在享用外卖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搭饭菜的时候
1: 有一些别的营养素啊，就比如说可以搭一个苞米啊之类的，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这块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这些。
0: 还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上班族们啊，普遍的是缺乏运动，这对于营养健康来说有哪些影响吗？好的，因为真的我们确实很缺乏运动，因为运动它如果我们 不运动或者是少运动，会引起我们前面说的代谢率下降，代谢率下降，是不是我们身体对能量的消耗就会减少？所以一减少了，你再吃的多了，那我们可能就会体重增加啊，脂肪堆积会有肥胖的风险，因为现在是只要是胖，胖就是病。再就是我们营养吸收这块，就是很多胖的时候，你再去中医，他们就会说可能脾虚，因为

1: 那我们有助，如果胖，我们吸收就会有点问题。那有助于改善我们多运动啊，就有助于改善我们一些消化系统的功能，是不是？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胃肠整个都在蠕动嘛，是不是？它的速度会快一点，然后。 促进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那就是缺乏运动，那肯定是相反的，导致营养不良呀，或者不均衡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再就是骨骼肌的问题，缺乏运动，我们的肌肉力量减少，现在年龄大一些的，它会引起肌少症，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现在医疗比较重视的地方。再就是是跟我们营养有关的，心血管问题，那就不用说了，那刚才说了高血压就是。 高盐高脂的东西，它会引起我们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的一些风险。糖尿病，再就是这些，一定就是我也是想倡导大家，就是每天能锻炼锻炼一周，至少锻炼150分钟左右。其实包括有氧的运动和力量的训练，就是做一些慢跑啊、瑜伽呀、游泳这样项目都是可以的。 或者散散步，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因为我们老做到这个地方不动，一起身就活动那么几分钟，伸展一下，那也可以建议大家做一做拍拍操，八段锦，还有易筋经、五禽戏这些都可以，以中医的这种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运动手法，给到大家能够更好的加强我们体育运动。因为这块我们也想把我们的就是运动视频放在。
0: 就是我们现在医院啊，或者是我们科普的地方的各个角落，让大家都能跟着做10几分钟的话，效果会更好。谢谢。偶尔的加班和熬夜呀，也是现在上班族常见的情况。如何调整作息来改善营养健康的状况呢？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好的，其实有的时候像我自己都会偶尔加个班呀，熬个夜呀。那一般我们也会先推荐啊，就是合理的规划时间。因为我们白天有的时候你坐那喝茶也没有什么事儿，你还自己要加班，这样的话晚上熬夜会对我们身体真的会有很大的损伤哦。因为你熬，我觉得有的时候熬一个夜到第二天都缓不过来，第三天都缓不过来。
0: 对。
1: 是尽量避免频繁的熬夜，给自己一些足够的时间和休息，这是最好的。再就是，有些我们同事会喝一些咖啡因，浓茶，会想到，哎呀，白天要有点劲儿，会保持清醒，但实际上到晚上他又睡不着了，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得不偿失的一些。再就是，咱们在工作中中午的时候，适当的就是。 做一做午休，深呼吸，做一些前面说的伸展运动呀，包括眼保健操这块会有助于我们的舒缓我们身体疲劳和一些和提振我们的精神。再就是晚间了，晚间有的时候吃多了或者吃的比较辣的重口味的是需要消食的。然后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们是不是会运动一下？但是一运动完。 时间太晚了，好吧，这时候睡眠是不是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晚间还是要少吃一点，控制晚间的饮食会更好。再就是前面提到的营养均衡了，睡眠调整了。其实睡眠调整它是因为我们都有生物钟嘛，尽量就是熬夜后也能争取足够的一些休息时间，恢复体力和调整作息。如果白天没有办法休息的话，晚上我们会。 有足够的时间来睡眠会更好，再就是我们做好心理的调试，因为长时间的加班，有的时候就说我们长期压力大的很，就算我们是皮筋，就算我们是止血带，也会有崩盘的一个时间，就是可能会崩盘，但压死最后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那就是你身体的心理的压力到这个时候你。 可能后面就是一点点小的积热，就会引起我们一个大大的一个反应。所以在家里头，我们可以做一做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哎呀，听听歌啊，冥想一下，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是比较重要的。再就是，如果我们必须要在熬夜的时候，我们尽量在白天都能保证一些休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要保证我们。
0: 后面的生活会正规一点，正常一点。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一心向党板块，我们关注到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李红艳主任。

李鸿雁团队的足迹几乎遍布新疆每一个角落，每逢周末他不是在基层讲课，就是在前往基层讲课的路上。面对荣誉，李主任淡然一笑说，我只是做了份内事儿。回望从医路，李鸿雁始终如一，面对难以确诊的疑难杂症，他层层分析，抽丝剥茧，是众人眼中的福尔摩斯。面对科学发展，他全力破局，拓展出许多亚专业，是同行眼中新疆神内领域的先行者。面对新疆族中发病率居高不下的现状，他牵头绘制脑族中的急救地图，立志趟出一条适合当地的族中防治之路。神经内科是一个跟全身零部件都相关的科室，自打上大学起，李鸿雁对这一点就有了认知。神经系统不仅包含着脑、脊髓等涉及中枢神经，还涵盖着连接躯体、内脏、肌肉的周围神经，任何神内疾病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谈到专业，李鸿雁神采飞扬。在他看来，人体是世界上最精妙的仪器，大脑皮层负责思维沟通，眼睛能不能动需由脑干的中脑来决定，吃东西说话离不开巧脑，是否能呼吸则要看大脑延髓的心情。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疾病也开始浮出水面。为了给患者提供更精准的诊疗，医生也需要不断精进技术。2015年，博士毕业后，李鸿雁婉拒了国内其他科研医疗机构的邀约，回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出任神经内科主任。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他大胆破局，根据临床需求、患者特点、科室人才特长等因素，在既往神经内科团队的基础上，建立脑血管病、癫痫、遗传与运动障碍、神经免疫、神经心理、神经重症六个亚专业，让诊疗更加精准。同时，他也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带领团队积极开展疑难危重病例的讨论、文献分享等学术活动。如今科室内比学赶超的氛围拉满，各专业组的临床诊疗与科研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时光荏苒，李鸿雁青丝染霜，却依然初心未改，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为患者着想的好医生。每一次问诊，他都主动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微信号码告知患者，只为患者在需要时能够给予最及时的帮助。党支部活动中，她申请成为乌鲁木齐市 SOS 儿童村六号家庭的妈妈，带领支部成员每年资助孩子们10000元。如今最大的孩子已顺利考入重庆医科大学，希望变成像妈妈一样的好医生。尽管新疆族中防治工作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李鸿雁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提到，一直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趟出一条属于新疆族中的防治之路，再将其中的经验转化为适宜推广的模式制度，让新疆全国有族中风险的患者都能受益。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安居乐业在新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航。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说到养发护发，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各种的化学制剂，昂贵的头皮护理的疗程。但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呢，有一个创业项目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目光投向了新疆广袤土地上传承千年的维吾尔传统医药智慧，用草本的力量守护人们的秀发健康。从新疆本土特色资源出发，依托维吾尔传统医药技法，打造特色草本的养发产业。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如沙利养发项目的负责人马伊拉热西丁，和大家来聊一聊他的创业故事。马伊拉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哎，欢迎你来做客乐业新疆节目，给大家说一说最近在忙什么呢？
1: 最近这段时间我一边在打磨产品的配方，规范加盟店的运营，然后一边又对接对外推广的业务。前段时间我带着我们所有的全套的草本养发产品参加了第9届药物国际博览会。这次收获也很大，对接上了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一些客商，就中亚的客商，然后那个也把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本土的养发已经推广到内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大的城市去了。
0: 可以说收获满满啊。
1: 对对对对，
0: 通过展会的这样的方式向国内外的客商们展示自己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说到创业，你是怎么想到要做养发这个行业的？
1: 因为前期就是我身边很多亲戚，包括我的母亲，那个头发掉落的很大很多，然后有头皮瘙痒，还有白发，然后用那个化学的养发剂，化学的染发剂去弄洗发水呀，护发产品，那会短期见效，但后期越来越敏感头皮，然后母亲也因此就是，受到了一些化学的一些刺激吧，也生病了。所以我就根据我们本身的进口的这个，不好意思，家里有点吵。我本身就是深耕进出口这个行业多年，然后又发现市面上纯天然的遵循唯药的这些古法的养发的项目几乎很少，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些头皮的问题，因为头发非常的细软，它容易脱落。以前我就不同意母亲给我养头发，明白吧？然后就后来有一次就是出去，就是在国外工作，然后这个头发被他们养了一下以后，我又从国外回到以后，利用维吾尔医药的一些养发的方法。哎呀，不好意思，孩子。
0: 没关系，您说。我们这个是会去除噪音的，没关系，您说就
1: 好。
0: 好
1: 的。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把流传百年的维吾尔医药的草本的做法，再加上一些中医的一些知识，再加上一些印度的一些草药学，把它结合起来，然后搞了一个养发的一些产品，现在越搞越好。就这样子我就进入了一个创业的一个道路，没想到现在越做越大。
0: 是，可以说维吾尔族的传统医药也是中医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对对 对， 对
0: 啊，结合了各个方面的各个流派的这样的知识融到一起啊。
1: 对，
0: 其实我知道，其实身边的朋友确实是到一定岁数之后，就感觉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脱发就深受其害，总是感觉想找一些靠谱的一些产品啊，要不想吃药也不想打针，就想是不是咱们祖国医药这样有一种更好的方式，传统中医啊，还有维吾尔传统医当中会有一些这样的流传很长时间的经典验方，是不是？
1: 对，特别是维吾尔族就是有着悠久的一个养发一个历史的一个民族吧。特别是我们的那个乌斯曼草，然后海纳，纯海纳啊，然后有一些靛蓝呀，这些草本植物， 就是我们一直用湿袋是用来养护头发的一种天然原料。
0: 嗯，
1: 然后市面上有大部分的养发产品不是依靠的是化学添加剂吗？原先我们用那个护发素呀，
0: 嗯，
1: 什么发膜呀，这些东西全都是化学染发剂嘛。然后他们就是治标不治根，然后就抓住这个缺口，深挖传统的唯药古方，再把一些本土的天然草本的资源、古法养护工艺相结合，把祖辈口口相传的一些养发智慧，做成一个标准化的产业。
0: 嗯，
1: 然后我这样就传承了，就是传承了我们老祖宗的一些非遗的一些养生文化，然后又依托新疆独特的植物资源，比如说乌斯曼草，就是新疆的乌斯曼草和内地的乌斯曼草是不一样的。这个乌斯曼草我们叫大青叶，但是新疆的那个日照时间长，那个还有那个白天和晚上的夜间不是那个气温相差嘛，所以它的那个日照时间长以后，它的上色呀，对头皮的护理是和内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做出了别人复制不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这就是我选择这个的一个原因吧。
0: 嗯，非常的独特，因为咱们确实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确实是流传了很长很长时间，大家都是有口皆碑，都对这个产品非常的认可。但是它的缺点在什么？就是不够标准化，不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面向市场推出。有可能你做的它浓一点儿、稀一点儿，或者是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特色。但是产品它不能说是今天的和明天产品不一样，这绝对不可以，它要固定下来，
1: 标准化。
0: 对，包括它的配方、它的配比，里边的这种怎么样的搭配，一定要科学的这种数据来支撑的，是吧？
1: 嗯，啊，
0: 那你在研发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突破这几关呢？
1: 对，我要就是，研发这个产品真的很不容易。最开始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只是一个民间的一些零散的一些老方子，它不够精准，然后没有办法去批量生产。然后后面我找了，就是专门找了一些唯药，就唯一老师。然后我母亲就是搞这个，我们叫紫玛体，用紫玛体给我们弄弄头发呀，然后弄弄腿呀，就是那种泥巴把贴到头发上，泥巴贴到腿上，这样去治疗一些疾病。然后在母亲和这些唯药的指导下，我筛选了一些就是古方配比，去除了一些杂质成分，然后联合我们师大新疆师范大学的一个生物研发的团队，就是就低温萃取，然后就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植物的活性，反复做上几百次实验以后，就把这个乌斯曼草洗发水呀、乌斯曼草的养发粉呀，就做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养发体系，然后又完成了一些质检备案，反正把控每一项指标，把零散的民间方子改良成了一个符合国家生产标准的，可以量产，然后保质期比较稳定的一个成品。
0: 嗯，
1: 就反正花了好几年，好长时间，然后最终还是落地了，等了好几年以后。
0: 嗯，那目前如沙粒这个品牌主要有哪些产品的形态？是主要以这个线下实体服务，还是说售卖商品？
1: 目前我们分为两大板块，一个是线下，主要是还是做线下养发门店吧。
0: 嗯，
1: 提供头皮清洁、毛囊养护，然后自然植物的养色，我们叫养色，因为它不含化学成分，就是染头发嘛那种。
0: 嗯。
1: 我们是这么做的。然后现在全疆我们有248个加盟店。然后第二个是线下零售，就是线上零售一些像洗护用品呀、乌斯曼草洗发水呀、乌斯曼草精华液呀，还有一些养发粉，它顾客可以居家使用。然后有这些产品吧，后期还在规划一些新的产品呀，我们会继续完善产品上线，开发更多的系列。
0: 是，
1: 还有一些精油类的，对吧？我忘了这个。
0: 嗯，还有一些精油类产品啊。
1: 对对对对。
0: 嗯，那你每天和头发问题打交道是吧？一定见过各种各样的顾客。那在你看来，现在大家在养发护发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误区呢？
1: 像那个就是最初他们养发是，他只是通过那种化学的去养发的话，只是洗头发，他不洗头皮，头皮是需要清洁的。
0: 嗯，
1: 然后毛囊养护他们是没有做到，所以 比如说还有什么那个，哎呀，不好意思，嗓子有点哑了。哎，想到哪里去了？他们养发确实有问题。然后维吾尔族传统的养发是，它是光是用油去养头发。用油去养头发的话，因为毛囊没有清洁干净情况下，它是养不了好的一个头发。我们就是最科学的方法是通过养，先把那个油给它清理干净，就是清理头皮、清理毛囊，然后再去补水，然后再去养头发，就是再用油呀、精华油呀，或者是其他的养发粉去养的时候，它才见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效果，是这样子。
0: 就是打理程序上也不太一样啊。
1: 哎，对对，不一样。
0: 那很多人说一脱发就着急用各种各样的生发产品，那还有这个。现在医学嘛，现在关于头发生发的这个技术和产品也非常多，有的是生发产品，有的是还可以这个种植什么毛囊，移植一些毛囊。如果说从根儿上说的话，头发问题它反映了身体的什么样的状况呢？在你看来？
1: 我觉得比如说您头发的变细变软，它就说明您身体的现在就是特别是血液还有气血不足啊，它会引起脱发，然后又引起白发，内分泌宅乱呀，肝火旺盛呀，肝火旺盛的话，这两边会变白的。这都是直接，首先是表现在头发上面，也会表现在头皮上面。然后出油多、头痒，那是因为代谢的问题，代谢紊乱呀。然后脂溢性脱发，多说的时候是因为湿气重、内分泌失调。白发和气血亏虚是有息息相关，但是跟我们的肾是没有关系的。好多人都说是啊，你有白发了，他就说是你的肾有问题。其实它跟肾是没有关系，它跟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血，就是气血是有关系。俗话不是说的特别好吗？他就说是发乃血之余，这个血是供完全身以后，它才开始供我们的头发。所以我们养发不只是，作用在头皮的表层，通过这个草本去调理毛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养发粉它可以起到一个，就是内外内调，就是提升，气血的，从根源去稳定发质。比如说你种完头发了以后，它还会掉，因为它滋养不了，因为你的血液它滋养不了你的毛囊，因为你的气血它上不去。所以养完就是植完头发以后，一定要去正规的养发馆去养一养头皮是最好的。这是我的建议啊。
0: 对，这是一个从这个中医角度去，从全身的身体状况的角度去分析的啊。它不只是一个头皮，不只是一根头发的问题，它是反映了人体整个身体的整体健康状况啊。气血不是特别旺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我也注意到。
1: 年白不是很多吗？
0: 我也注意到你好像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创业大赛和评选的活动，是吧？就今年的这个人社厅举办的大赛，你是不是也带着项目去参加了？
1: 对，就带着我们的如山丽的这个项目去参加这个大赛。然后也许，但是今天这个大赛我没有晋级，第九名，所以落榜了，因为。中间出了一个小差错，然后我就有一点点小紧张，就有点下去了。这个参加创业大赛，的目标是，就是我可以参加这个创业大赛，可以跟那个各行各业的优秀的创业者可以交流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经验和他们的运营嘛。然后同时依托这个平台，就是这个比赛的平台，提升我们如沙利的知名度，然后对接人设呀。还有可以人社厅的一些扶持政策、投资人、合作方，我都可以都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去更好的推广我们，新疆的维药草本养发项目，拓展加盟和外贸的一些渠道。
0: 对，
1: 短期目标是想完善这个全国的一个加盟的一个布局吧，是这样子。
0: 通过比赛可以说可以找到很多好朋友，同样的是有共同创业理想的朋友。那还可以找到很多的老师，帮你来规划一下目前的创业脚步是不是往正确的方向走，有哪些需要扶持的一些地方，还可以找政策，那有很多国家级的呀、自治区级的各种各样级别的扶持政策，其实都等待着我们去，向这个方向去领取，是吧？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得到帮助和扶持。那对于如沙利的未来，你有没有哪些规划和期待呢？
1: 就是我想更加优化我们的门店的标准运营系统，先是稳定国内市场，然后中长期的话是只是想把我的产品打到中亚市场，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因为我们好多习俗都一样的。然后我也到乌兹别克斯坦去考察过，他们确实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种养发的一个项目。然后还是最终还是想让如沙丽走出去，走向国外发展企业的同时，又带动就是我身边的还有新疆的这个本地的一个妇女的一个就业吧，让更多女性自主创业，把我们传统的养发的一个文化传承下去，打造新疆属于我们的一个民族养发的一个品牌吧。
0: 嗯，好的，那这个理想也非常的远大，也希望你在未来的创业当中，在事业发展过程当中，能够陆续的积累更好的经验，更多的经验，能够让企业变得越来越好。好，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和访谈就先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连线，谢谢。
1: 谢谢您。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乐业新疆节目，我是一航。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乐业新疆节目呢推出了身边的他板块，讲述各地各行业企业基层党员服务群众、带领群众攻坚克难的故事，同步展现新疆各地近年来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今天我们来一起听到的是阿克陶县恰尔龙镇喀依兹村党总支书记哈利帕买买提吴如兹从兽医专业毕业生转型为基层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攻克技术难关，发展大棚彩椒和无花果等果蔬种植增收，被当地群众亲切称为彩椒书记的奋斗故事。

观，多标准的兽医法。这就是我哈利帕买买提乌鲁兹，新疆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的高材生，正在实现我儿时的梦想，用听诊器和针管守护牧区的宝贝疙瘩们。感觉人生就要这样在牛羊的咩咩声里闪闪发光了，对吧？

0: 活这位编剧显然给我加了场大戏，我的舞台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咻一下变成了窗明几净的楼房，还有一排排亮闪闪的温室大棚。我的听诊器在这该给谁听心跳？给西红柿？给黄瓜秧？
1: 五年前，当哈利帕兽医专业学成归来，牧民的女儿想要为乡亲们的牧业生产保驾护航时，家乡却变了模样。
2: 心情很复杂，就是想的好不容易学过来这个技术，结果就是我们这个恰隆真搬迁到这个昆仑家园，全镇搬迁，异地扶贫搬迁，然后就是山上也没有什么畜牧，也没有这个群众在放牧的，然后当时我就想的我要干什么。
1: 2021年，哈利帕成为了喀伊兹村的党总支书记。来不及迷茫与等待，哈利帕开始了自己的转型之路。
2: 我们这个是新的品种，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专业的技术指导的技术人员。
1: 异地搬迁后，曾经的牧民开始适应全新的生活。村民阿米莱从零开始学习在温室大棚种植蔬菜。
3: 我们已经山上的我们放养，山上放下来之后，我们那个种的朋友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刚下来的酱都是红柿种了，不挣钱的。
1: 在和阿米莱的交流中，哈利帕得知了村民们种植蔬菜大棚面临的困境。
2: 刚开始只会种这个西红柿、豇豆、辣椒之类的，其他的啥都不会。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有2000多个大棚，都在种这些东西，全部都一块上市的话，就是价钱就下来了，也挣不了多少钱。
4: 反正你们这个水是可以，但是土壤板结太严重了。刚才我跟你一讲，在大棚里面拿出那个土一看，你也了解了是吧？那个我们后期可以制定一个方案，把那个水还有土壤的问题解决一下，这个彩椒也可以种，因为毕竟这个可以省人工，不是太复杂。
1: 种植彩椒，这是来自山东的蔬菜种植专家陶杰为喀伊兹村给出的建议。
2: 我跟陶老师就在山东实地考察学习过程中认识的，然后后面就是过来以后我要聘请技术员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想到这个陶杰，然后就跟他联系。哎，陶杰你能不能来我们这边？刚开始他也不愿意，
4: 他跟我说新疆这边有个基地，问我想不想跟他们一起过来搞这个事情，也说了一下他们这里的经济条件不太好，都是牧民，从山上下来嘛，可能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想把这个事情发展起来。
2: 然后我就通过

0: 首先自己学会，然后再交给群众一起学这个东西。刚开始让我打叉子，我真的不明白打叉子是什么东西，三趟我就把椰子全打完了，打掉了，然后技术员过来把我说了一顿，说我让你打叉子，你把椰子都打掉了，后期你这个才叫会筛子咋办，亏了咋办。然后我就在那儿就特别想哭，但是我忍着不哭。然后我说好的姐，我要重新学一下。结果就学了差不多五六行的时候我就学会了。
1: 他不光是一个好学生，也是一个很称职的干部。我们中午特别热的时候他都不回去，最忙的一段时间他把那个工作直接搬到了我们大棚的耳房里，边把村里的工作干完还要去大棚里巡查，该浇水呀，该打药呀，他得还得带着工人去干，这个确实让我很感动，也很佩服他。
2: 来自老师的认可，就是对哈利帕学成出师的最好认证。哈利帕开始和陶杰一起为村民耐心地传授彩椒种植技术。
3: 这个叫叉子，然后这边也有，你看这个，你查一下这个，对，这个就是要拿掉。
2: 曾经只会种植简单蔬菜的阿米莱，在哈利帕的精心培养下，如今已成为喀伊兹村的种植大户。
4: 没想到我们种的菜椒还能卖到国外挣钱。
0: 种了22座大棚，试种成功了，成功以后我们就7月份开始在扩大这个面积，现在几百个大棚在种五彩椒，全部做这个外贸出口，收入也特别好。
2: 现在哈利帕每天都在收获的路上，五彩的辣椒从喀伊兹村出发，跨越帕米尔高原，源源不断地被销售到国门之外。哈利帕成功实现了从医到农的转型，他奋斗的脚步还在继续。
3: 有的果子熟了的果子要摘，
0: 你看这个颜色也变了。
2: 成功引进五彩椒后，哈利帕今年又将目光投向了本地的特色水果无花果，他为村民们引进了最新的品种。
0: 不能我的产业只有种五彩椒和其他的东西，我得把这个产业要扩大，所以我就想着引进这个无花果。平时的无花果它就一天就你要摘下来一天就坏了，我们这个无花果这个新品种的储存量比较长。
2: 村民买买提伊布拉伊木成为无花果的第一批试种者，当年就见到了效益。
5: 我们买出去那个和田里面也发了，还有哈西里面也自己过来这个地方他们也自己摘，看到了以后那座的也好多的人来的。我们那个以后哈书记也给我们说了，我们也希望那个5-6个大棚也扩大，巴扎里面也没有。
6: 哈书记，这个无花果箱子里面的无花果压坏了，所以你客户不满意了，怎么办？这个
0: 让我看一下。
2: 基于新品种耐储存的特点，最近哈利帕开始尝试向沿海城市销售无花果，但第一批的商品却出现了退单的情况。哈利帕多方对比后，最终选定了全新的包装。
0: 包装我们就是跟这个科州的海都坤公司联系，他们有那种包式，然后就要储存时间长一点的一个包装盒。我们也通过这个包装盒发走了天津重庆那些也发过。然后另一个办法就是最近就要新的一个办法，就是要充氮气直接发走。
2: 从种植到销售，哈利帕在新的领域又开始迈出了成功的一步。未来在喀伊兹村百姓并肩前行的路上，哈利帕还将不断转型，一往无前。
7: 这剧本生活 这位编剧给我改得够彻底吧。群众需要什么，咱就学什么，转什么，干什么。牧民的牛羊是宝贝疙瘩，乡亲们的新饭碗新盼头那更是亲疙瘩。下一集演啥，甭管是种菜卖果还是啥新挑战，只要大伙儿需要我，这转型啊就永远在路上走着瞧。

0: 对躺平说 no，
1: 对梦想 say hi。
0: 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助力你的就业之路。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圆梦职场就在新疆。
2: 近年来，巩留县持续扩容提质就业间隙单位，盘活本土商户企业岗位资源，搭建零门槛实训、手把手教学、高比例留岗的青年就业成长平台，让无经验、零基础的本地青年在家门口练技能、长本事、稳就业，真正把间隙过渡期变为就业的黄金期。我们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
3: 在巩留县水一方游泳馆，场馆内各项服务工作有条不紊，多名见习生各司其职，忙碌在岗。从场地巡视、秩序维护到前台收银、安全应急值守，丰富的实操岗位让青年全方位接触公共服务工作。见习生张雨欣就是其中一员。谈起这段实训经历，他有着真切的收获与感悟。水一方游泳馆见习生张雨欣：我主要负责场地巡视、秩序维护和收银等工作。这里工作环境很好，每月能拿到稳定的见习补贴。工作中也学会了公共场所服务礼仪、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基本知识。这份见习经历也让我对以后的就业规划有了更清晰的方向。相较于传统求职模式，规范化的见习岗位不仅给青年提供稳定实训机会，更通过企业主动带教、全程培养的模式，补齐青年职场短板，降低就业试错成本。作为县级重点见习单位，水一方游泳馆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针对青年特点设置适配岗位，完善培养机制，为本地待业青年提供安心、稳定、可成长的就业实训环境。水一方游泳馆主管阿尔达克·拉扎克：我们始终重视青年培养工作，按照岗位需求分配工作，由老员工带着新人开展工作。现在我们有三个固定开放洗岗，先后有20多名年轻人在这里见习。今后我们会完善各项保障，拓宽见习岗位，继续帮助大家快速适应职场环境，让更多青年走好职场第一步。为了让见习岗位覆盖面更广，适配性更强，巩留县推动就业见习从单一服务行业向医药健康、民生服务、零售商贸等多领域延伸，让不同专业、不同特长的青年都能找到合适的实训岗位。位于县城核心商圈的新华大药房是巩留县医药领域培育的优质就业见习点位，专门针对医药相关专业毕业生和零基础待业青年开展系统化岗前实训，助力青年快速完成职场蜕变。新华大药房郑燕：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注重以练代学，以学促干，通过一段时间的见习锻炼，能够独立上岗开展工作。我们也将持续敞开大门，欢迎更多青年前来见习就业。系统化的培训、手把手的带教、实打实的政策扶持，让众多应届毕业生成功实现从职场新人到在岗能手的转变，不少优秀见习人员通过考核顺利留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新华大药房见习人员迈尔兹耶纳塔莱提：刚毕业，缺少工作经验，找工作到处碰壁。看到药房发布的就业见习招聘后，了解到巩留县的就业见习政策，我来到这里参加了实训。门店的前辈耐心带我熟悉业务，讲解专业知识。经过一段时间，我掌握了岗位技能，也慢慢适应了职场的节奏。感谢就业见习这个好平台，现在我已经顺利留岗工作，对以后的职业发展也充满了信心。巩留县人社局坚持选优、提质、扩容、增效原则，严格筛选信誉佳、实力足、岗位实的本土经营主体，持续壮大见习单位队伍，通过落实见习补贴、规范带教标准、跟踪见习成效，推动留岗转化，形成政府搭台、企业育人、青年受益、民生增效的良性就业格局，让就业见习政策真正落地惠民。巩留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秋红介绍： 目前全线挂牌运行就业见习基地48家，常态化储备见习岗位285个。今年以来，共组织126名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参与就业见习，留岗就业率达到 52%。我们严格落实见习生活补贴、社保补贴等政策，做到政策落地、服务跟进、监管到位。我们将持续挖掘优质市场主体，年内计划新增见习基地12家以上，进一步扩大就业见习岗位，丰富岗位类型，不断提升就业见习服务质量，全力帮助更多青年就地就近就业，持续筑牢全线就业民生底线。
0: 对躺平说 no，
1: 对梦想 say hi。
0: 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助力你的就业之路。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圆梦职场就在新疆。
4: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体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5: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6: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7: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7: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6: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7: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6: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7: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6: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7: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6: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8: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6: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7: 技能新疆。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户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11: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12: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 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13: 小时候老师常给我们讲张师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师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11: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四五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13: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11: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征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14: 别人收一块多，他只收五毛。我问他啥么想的，他站一两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个本钱的时候。
11: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思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一两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13: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11: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万多公里，服务病人9万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15: 就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是凡事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确实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11: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16: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11: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 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13: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11: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

0: 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人总是要死的，
4: 人总是要死的，
3: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0: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1: 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2: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六合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
0: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场到万人景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第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

有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

0: 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想。

0: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9: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

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

0: 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献礼。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

0: 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七个酋长国的十一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三岁儿童在强震发生六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3: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2: 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 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

0: 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7: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6: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7: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9: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6: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1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8: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
1: 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荣获七一勋章。
0: 新广时评：平凡坚守亦是最动人的初心答卷。
1: 15五期间，我区将以深入实施科技兴疆战略为引领，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三大主题展览同步亮相。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中友等自治区领导在乌鲁木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上午十点，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参加集中收看的自治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为吴哈斯、苏莱曼等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时，大家表示由衷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践行三个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中收看。当天，全江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以不同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历史重任，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和两优一先表彰人员学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讲话引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强烈共鸣。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

0: 党史党建教研部领导科学教研室主任讲师韩宗立。
1: 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奋力建设美丽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作为党校教师，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夯实理论根基，引导党员干部强化党性修养，砥砺担当作为，同时结合新疆实际，深化党建现实问题研究，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切实履行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职责使命。
0: 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此次被授予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称号。新城西门村党员干部收看了庆祝大会盛况。新城西门村党员阿纳尔古利阿布利米提：
2: 作为新城西门村的党员，我很自豪，亲眼见证顺利道路越来越宽，人居环境越来越好，各族群众日子越来越红火。今后我会牢记党员身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增树致富，主动服务邻里，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察一室副主任帕哈尔丁·斯坎旦尔：
3: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榜样，弘扬光荣传统，根续红色血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使命。
0: 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党委书记孙红广：
4: 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组织阵地延伸到果园地头、街区巷道、产业发展一线，用走心服务拉近干群关系，以实干担当凝聚民心，真正把大会精神落到实处，转化为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具体工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坚决做响应总书记和党中央号召的排头兵，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兵团第六师新湖农场党委常委、副厂长金刚：
5: 我从一名青年志愿者成长为兵团基层领导干部，真切感悟到唯有实干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今后呢，我将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使命，扎根边疆服务基层，带动更多青年投身维稳戍边事业，以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兵团高质量发展答卷。
0: 义乌县一共体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李娟：
6: 我们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延伸党组织的工作触角和服务半径，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提升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在玉民县牧区，乌哈斯苏莱曼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这位71岁、自称不退休的医生，40余载以马背为家，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玉民县牧野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乌哈斯苏莱曼荣获7勋章。请听塔城台记者蒋楠、陈志立的报道。
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乌哈斯苏莱曼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颁授71勋章。 乌哈斯苏莱曼。
9: 国家给了我最高荣誉，我是一名党员，一名医生，要秉持为民服务的初心，哪里有困难我就去哪里，为牧区的群众治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8: 1975年，20岁的乌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地区卫校毕业，主动放弃县城工作，毅然奔赴巴尔鲁克山脚下的牧区一线。高山牧区的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身形瘦削的乌哈斯苏莱曼骑着马，背着药箱，冬日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夏日忍受蚊虫侵扰，踏遍崎岖山路，涉过湍急河流，上门为牧民巡诊看病。寒来暑往，他累计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接生3200多名新生儿，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脐带爸爸。牧民阿勒嘎热爱汉至今难忘乌哈斯苏莱曼的救命之恩。
10: 1987年11月份，我生孩子的时候在巴尔鲁克山东牧场，当时难产，生孩子的时候孩子没有声音，孩子嘴里的脏东西，医生嘴对嘴把它吸出来了，孩子哭出来了。乌哈斯医生救了我和孩子，我特别感谢他，他是为民服务的好医生。
8: 2015年，退休后的乌哈斯苏莱曼依然闲不住放不下，他建立乌哈斯健康服务室，每周至少3天在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把流动义诊变成了固定阵地。10年累计接诊群众6.5万多人次。2021年，他又将自家小院改造为宣传教育阵地，讲述边疆医疗卫生事业巨变和民族团结故事。2023年，他牵头发起乌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多场。从业至今，乌哈斯苏莱曼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多项荣誉。面对众人的赞许，他总是说，
9: 这是一名党员应该做的，如果我的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会继续干下去，继续为群众服务。
8: 这份坚守感召着当地青年医生接续扎根基层，奔走牧区送医送药。玉明县阿勒腾野木勒乡卫生院医生阿勒腾古利阿扎提别克，
11: 乌哈斯苏莱曼老师是我们有工作者的榜样，他长期工作在牧区服务群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以他为榜样，认真为乡村的各位患者服务。
12: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平凡坚守亦是最动人的初心答卷。建党105周年之际，乌哈斯苏莱曼荣获七一勋章，这份党内最高荣誉不只是对个人的褒奖，更是对基层一线党员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精神的高度肯定，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了价值标杆。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崇高的事业既需要攻坚克难的非凡壮举，也需要久久为功的默默坚守。乌哈斯苏莱曼放弃安逸，深耕基层，跨越寒暑，接续奉献，打破了在岗履职、退休离岗的固有认知，将为民服务从一份职业变成了贯穿一生的信仰，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一枚勋章承载初心使命，凝聚榜样力量。乌哈斯苏莱曼的坚守既守护了边疆民生福祉，厚植民族团结根基，也感召后辈接续深耕基层。这充分说明基层是淬炼党性、建功立业的主战场，平凡岗位亦可成就不凡价值。榜样照亮前路，初心砥砺前行。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当以先进典型为镜，摒弃浮躁功利之心，扎根基层，躬身实干，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平凡的人生答卷，让共产党人的初心光芒照亮各行各业。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 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7月1号，清河县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升国旗重温入党誓词，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等仪式，凝聚党员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激励全县党员干部砥砺奋进，建功新时代。清河县预备党员代表严鹏：
14: 非常荣幸成为一名预备党员，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加倍努力，踏实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3: 库车市开展参观零基路烈士纪念馆活动，吸引周边县市近100名党员参加，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新河县塔木托格拉克乡干部努尔古利加帕尔：
15: 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员，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标杆，立足本着岗位，践行初心使命。
13: 马拉斯县举办了诗歌颂党恩、银铃战芳华庆期主题朗诵活动，红船从南湖起义、遵义、红色记忆等作品回望百年革命征程。朗诵完毕，全场齐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昂扬奋进的歌声点燃现场热烈氛围。马拉斯县第二小学退休教师阿利特古利波塔恩：
2: 一首首诗歌道出了我们所有人对党的感恩，在党的带领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条件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党员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感恩党，守护我们的共同家园。
13: 6月30号，和硕县在马兰红山军博园举办2026年马兰花开映初心，砥砺前行谱新篇主题红歌合唱比赛，申请礼赞党的百年峥嵘岁月与辉煌成就。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唱祖国、马兰谣等经典红色歌曲轮番唱响。和硕县居民程丽华：
16: 让人热泪盈眶，这些歌曲激荡着我们爱党爱国之情，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用饱满的热情和使命感，展现新时代青年的风采和力量。
13: 重庆援疆前方指挥部组织全体援疆干部开展了不忘初心、重温誓言主题情景体验党建活动。在修建红新渠环节，大家手持塑料板，分工协作搭建水渠，模拟当年军垦战士在戈壁荒滩上徒手开凿红新渠的艰苦场景。重庆市援疆干部、哈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周娇：
17: 倍感振奋光荣，更觉使命在肩，责任重大。援疆是党中央交付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以实干担当，履行党员使命，扎根边疆，奉献边疆，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重庆援疆力量。
8: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第5场，明确155期间，我区将以深入实施科技新疆战略为引领，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8: 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刚介绍，155期间，我区将聚焦实施科技新疆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加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最大增量，全面激发创新活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9: 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高质量编制自治区“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系统部署未来5年科技创新重点任务，加快新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争取纳入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总体布局，构建一核引领、两极辐射、多点支撑的区域创新格局，加强南疆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
18: 在创新体系建设上，我区将打造服务战略需求、具有新疆特色的科技创新核心力量，优化高能级创新平台布局，规范运行已建成的新疆实验室，持续在重点领域布局筹建新的科研平台。朱大刚：
19: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前瞻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研究，构建以企业技术中心为基础、中试平台为支撑的产业创新平台体系，培育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 实施优质中小企业

0: 企业梯度培育工程，鼓励央企在我区布局研发机构，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1: 朱大刚介绍，围绕产业升级与创新生态培育，我区将聚焦能源、粮食、生态等特色优势领域，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实施人工智能加创新行动，同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成果转化链条，以人才引育和数字赋能夯实发展基础。
0: 实施好新疆重点人才计划，加大一事一议引进院士、整建制引进高水平创新团队力度，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挑大梁、当先锋，加快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承接东部数字产业转移，培育本土数字创新主体，推动农业农村、社会治理、文化旅游、遥感图像、智慧能源五个重点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数据支撑。
2: 6月30号，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工，这是乌鲁木齐市开工建设的首座抽水蓄能电站，也是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建项目。请听报道。
3: 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高崖子河流域，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工程总投资105.1亿元，整体施工总工期72个月。项目建成投运后，设计年发电量是9.83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26.44亿千瓦时。据测算，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70.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5万吨。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项目部主任尹思全告诉记者，
4: 电站投运后将承担新疆电力系统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助力新疆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3: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英表示，将全力做好项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5: 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攻坚建设堵点，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
2: 6月30号，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端智能新能源拖拉机下线，标志着新疆本土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再获新突破，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高端农机产业出海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6: 乌鲁木齐波施然智能农机有限公司是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注于高端智能农机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服务。目前，该生产基地规划年产能达1500台400匹马力级新能源拖拉机。公司拖拉机事业部总经理刘福岭：
7: 能够实现无极变速，无极变速的时候电池介入，又保证了最高机械效率，让客户得到非常好的驾驶体验。这款拖拉机它具有智能化的一些特点，摄像头结合 AI 的设计，能够帮助客户在驾驶过程当中的避障，确保车辆安全与人员安全。车内的20多个传感器的参数能够实现油耗动力最佳的一个匹配。
6: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马红建表示，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高新功能区块的区位与政策优势，可助力波施然400匹马力级新能源拖拉机走出去，
8: 持续推动辖区高端农机装备产业走出去，充分利用通关便利化、跨境协作、开放试点等政策优势，助力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提升通关效率，为高端农机装备出口中亚、西亚等市场提供有力的支撑。
9: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正在昌吉市火热举行，高技能人才成果展、职业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能特色展三大主题展览同步亮相。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0: 在非遗技能展区，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及兵团的44项非遗项目有序排布，哈萨克族刺绣、蝶翅画、吐鲁番彩陶等精品非遗作品悉数展出，同时金丝玉雕刻、沙粒画等特色非遗技艺现场实操展演，鲜活展现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

0: 上，乌鲁木齐市民宋凯特意带着儿子前来观展，
1: 带孩子就过来参观了一下这个非遗展馆，正好还有这个乐器，我家孩子也比较喜欢乐器，他就坐在这顺手拉了一下。我等会儿还要带他去到里面的这个赛点，让他们见识更多，对他的成长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在职业技能成果展区，一幅幅展板，一件件作品，全方位呈现了全疆“十四五”以来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技工教育、职业技能培训评价等方面的成果。展区不仅展示了智能设备、低空经济等现代创新服务成果，也集中展现了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彰显了新疆职业技能事业的发展活力。巴州红旗技师学院的参赛选手靳天宇完成上午的比赛后，走进各大展区参观学习。他告诉记者，
2: 我感受到了工匠前辈踏实钻研的精神，让我知道学好手艺也能闯出更好的前途。今后我要以工匠为榜样，认真学习，苦练本领，兼顾科技学习与文化传承，努力用自身技能建设家乡。
3: 这两天，玛纳斯县持续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受此影响，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水域水分蒸发量大幅攀升，湿地公园立即启动生态补水工作，保障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和功能的可持续性。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玛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4: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补水渠闸口，渠水顺着防渗渠源源不断汇入湿地缓冲区核心保育区，湿地管护员分段清理引水渠道枯枝杂草，疏通淤堵点位，保障输水通畅，减少输水损耗，并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优先保障珍稀水鸟栖息区、芦苇原生湿地、鱼苗繁育浅滩用水需求，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浪费。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5: 近期持续的40度高温使得湿地公园的水域的蒸发量明显的增加，我们加大了科学补水的力度，确保水面是得到一个提升。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补进来了近900万方水。
4: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持续高温天气使湿地水位有所下降，植物群落生产力下降，生态功能降低，影响了鱼虾类生长。当地通过生态补水，湿地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体循环能力持续增强。张建坤，
5: 今年在湿地公园的白鹭、苍鹭、灰雁、鱼鸥、鸬鹚较往年都有明显的增多，现在达到了近30,000只。现在的生态补水呢，能够有效地改善湿地的植物和这些微生物等的这个生存条件，为候鸟繁殖、育雏、成长的关键时期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我们下一步会继续关注这个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科学有效地进行补水，确保候鸟在湿地公园生存生活的安全、健康、有序。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6: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
3: 塔城多云，22到37度，
6: 伊宁多云，20到36度，
3: 伯勒小雨，20到36度，
6: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7到38度，
3: 奎屯多云，25到36度，
6: 石河子多云，24到36度，
3: 昌吉多云，27到41度，
6: 哈密晴，25到43度，
3: 吐鲁番晴，32到49度，
6: 库尔勒晴，26到40度，
3: 阿克苏多云，24到39度，
6: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
3: 喀什多云，22到37度，
6: 和田晴转多云，27到37度，
3: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项链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晚间的21点会在调频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同时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也可以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小朋友们，今天是七一建党节，花样童年节目呢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推出不忘初心为党育人板块，分享优秀党员教师在三尺讲台上的动人故事。七一到了，克拉玛依市第九小学的赵芳老师也进入了退休倒计时，30年的党龄，十几年的书法教育坚守，这位临近退休的老党员教师还在忙些什么呢？让我们跟随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一同走进赵芳老师和他的邢之轩书法教室。
8: 期末考试刚结束，克拉玛依市第九小学的校园安静下来，赵芳老师的书法教室里毛毡还铺在桌上，砚台里的墨还没干，他没有停笔。暑假里有个同心会中华的书法比赛，他正在给几个参赛的孩子指导假期练习的作品。今年七一是赵芳入党第30个年头，再过3个月他就要退休了。赵芳，
9: 七一前后学校给孩子们买了中国国风的挂件，孩子们用不同的篆书、隶书、楷书写了一个个福字，挂在每层楼道上。福字有对祖国的祝福，也有对学校的祝福。我自己呢，也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创作了书法作品，参加了展览，要让孩子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8: 30年前入党的时候，赵芳还是一名语文老师，那时候的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书法教育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十几年。改变发生在2014年，那年自治区举办了首届蒲公英书法公益教师培训，赵芳递交了自己的书法作品，被选上了。培训回来，他做了一个决定。
9: 回来后，我就给学校说，我们要响应教育部书法进课堂的举措，我想成为一名专职书法教师。
8: 这一转就是10多年，如今的第九小学已经是自治区书法教育特色学校，全校3到6年级的书法课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一周16节正课，加上托管和社团，将近20节。一个班最多45个孩子，有人坐不住，有人把墨汁洒得到处都是，有人写字东倒西歪。对此，赵芳并不着急，他选择改变教学方法，课前带着孩子们诵读经典，让心静下来，写字的时候放一点古典音乐。他说，每人进步一小步，集体才能进步一大步。10多年过去，一届又一届的孩子从歪歪扭扭的第一笔写到了能在市里拿奖。学生管宁，
10: 赵老师手把手纠正我握笔姿势，每当我写不好字的时候，他总是会对我说，写字先静下心来，笔画才能写端正。学习书法让我真切体会到了汉字独有的美感，横平竖直藏着规矩，撇捺舒展饱含风骨。
8: 而赵芳最欣慰的是看着那些原本坐不住的孩子慢慢安静下来，一笔一画的把字写好。前年冬天，在上海原课前方指挥部的推动下，长宁区援建了第九小学的专业书法教室，三十万

0: 万元的援助，让一间普通教室变了样，专业的砚台、毛毡、笔架、镇尺一应俱全。赵芳给这间教室取了个名字，邢之轩。赵芳：
1: 我们第九小学跟南京邢之学校一直是手拉手学校，我们学校校训就是知行合一。陶行知先生说过，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希望孩子们动手写字也能明白书法里的道理，加了个轩字更有雅致，让他们感受到这是一间文化的小天地。
0: 徐克尔丁就是在那间教室里爱上书法的。这孩子习惯用左手，刚开始赵芳做示范用的是右手，教他就得一笔一画手把手的带着写。徐克尔丁也想过要不要改成右手，赵芳说没必要，用什么手顺手就用什么手，字写得好不好跟左右手没关系。就这么由着他用左手写，一笔一画手把手的教。后来徐克尔丁用左手写出来的字，硬笔和软笔都拿过市级比赛的名次。学生徐克尔丁：
2: 就在我们写的不好的时候就会鼓励一下，或者是教一些方法，就教我们那些笔画，然后下一次该怎么写，然后让我们重写一遍呢。会把自己的手放在我们手上，然后教我们写那些字，教的方法也特别好，特别温柔的一个老师。
0: 在赵芳看来，孩子们一起学写中国字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于写字本身，那是中华文化的根，要从小扎下去，民族团结、爱国主义都在一笔一画里头。赵芳：
1: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孩子们安安静静写字的样子就是最美的样子。
0: 十几年里，他带出了一个18人的书法教师团队，语文、数学、英语各学科的老师都有，王金玲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3: 从我上班以来，他就对教学的热爱就是一身全身心的都投入到这个上面。我觉得他就像蒲公英精神一样，他真正的是把爱投射在学生的身上，就不管你什么时候去请教他，他都毫无保留的指教你，他也鼓励每一个人坚持下去。
0: 赵芳说，这个团队就是他留给学校的接力棒，不管以后谁来接，都有人继续带着孩子们写下去。
1: 我一直喜欢一句话，爱孩子就是爱明天，这是我的初心和担当。相信坚持的力量，一直走下去，我不会为胸前的党徽丢脸。
0: 十月份赵芳就要退休了，但她退休也不会让自己闲下来。赵芳：
1: 到社区发挥余热，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在红细胞中任理任务，就是宣传和传承书法文化。每一次红细胞积分，我都会利用寒暑假时间去到社区教授孩子们学习书法，退休不褪色。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新的项链，半只小鞋，金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8: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子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思政大课，一起来听向杰老师给我们的孩子们讲共产党人的故事。
9: 亲爱的同学们，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欢迎大家来到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思政大课的现场。我是小学思政课教师向杰。前不久，习近平爷爷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今天你们将在这里共同感悟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
10: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9: 同学们请看这幅画。
11: 老师，我知道这幅画是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画上有粽子，还有红糖水。
12: 南湖革命纪念馆也有这个场景。
13: 哎，老师，这个故事我知道。1920年的春天，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住进了家里的一个破柴房，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柴房的环境十分简陋，他一个人没日没夜的潜心翻译。他的妈妈担心他挨饿，并给他送来了粽子和红糖水，让他蘸着红糖水吃粽子。妈妈在外面问他好吃吗，他说可甜了可甜了。但当妈妈再进来时，却看见他的嘴角沾满了墨水，原来他是错把墨水当成红糖水了。
9: 你讲得真好，我们都感受到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同学们请看，这就是第一本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它点燃了革命先驱的信仰之光，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11: 哎，老师，这是南湖红船，它的故事我会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开幕。由于会场受到法租界巡捕搜查和暗探注意，最后一天的会议就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当年代表们就登上这样的一艘船，坐在中舱的八仙桌旁开会。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9: 同学们请看，这就是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从这份纲领性文献中可以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
10: 1927年10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 陈毅率领部分队伍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
9: 当时在根据地，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6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1928年3月，红军进行了分田试点，这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运动的早期尝试。1928年12月，毛泽东就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没收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和劳动力平均分给贫苦农民。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满面笑容，激动地喊道：“红军万岁！”同学们来，请看，我们来看这个陶罐，这里面装的是红军打土豪缴获的分给村民
14: 李尚发
9: 的盐，对吗？
15: 李老师，红军为什么要给李尚发分盐呢？
9: 当时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进行围剿，切断了所有的物资往来，食盐和药品特别紧缺，人不吃盐身体就会浮肿，红军不吃盐就没有力气扛枪打仗。
13: 原来盐这么重要呀。
9: 是啊，但更糟糕的是，由于当时缺医少药，红军受伤了只能用盐水消毒，如果没有盐水，伤口就容易感染溃烂。但红军打土豪一缴获盐就马上分给乡亲们，这个陶罐的主人李尚发就分到了一些盐，但是他舍不得吃，想把盐藏起来等红军回来给红军吃，所以他就把盐放进陶罐，藏在了屋后的杉树下。
13: 那后来他给红军吃了吗？
9: 没有，这罐盐他藏到1959年才挖出来，交给了党和政府。这个陶罐装的不仅是盐，更装着党和人民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深厚情谊。
10: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粮食供应成了急需解决的难题。从1933年春天开始，为缓解缺粮困境，苏区政府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向群众借用谷物，以保障口粮供应。
9: 同学们，我们来看这两张，就是红军的临时借谷证。你们看，这个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凡借出谷子的老乡，凭这张证随时可以向政府领回等量的粮食，也可以用来抵交土地税。上面还盖着鲜红的大印，这是共产党给老百姓许下的承诺。
13: 老师，那红军借的粮食后来还了吗？
9: 当然还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时间下发通知，凡持有红军借谷证的群众可以按当时的市价兑换粮食或现金。关于借谷证，向老师还有一个故事要说给你们听。1934年，红三军团在长征途中，通过村民胡四德向乡亲们借了105担稻谷、3头生猪和12只鸡。司务长叶祖令留下了借据。直到1996年，胡四德的孙子在修缮老屋时，才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借据。1997年5月，汝城县委、县政府举行了兑现仪式，向胡家归还了15000元人民币。其实有很多像胡四德一样当年借粮给红军的老人，都领回了沉甸甸的粮食。他们激动地说，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他们心里装着我们老百姓，党兑现了当年在战火纷飞中对人民许下的诺言。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 同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怀抱。
10: 抗日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苦难的广大人民渴望和平，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于1946年6月悍然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全面内战。
9: 1947年，中国共产党正式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一步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坚决维护者，这为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同学们，来看看这根竹竿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有什么不同？
13: 哎，这根竹竿上面好像刻着很多字，小中村，应该都是地名吧？
9: 这根竹竿的主人啊，就叫唐和恩，原本是山东的贫苦农民，共产党给他分了田地，他就有地种，有饭吃。心怀感恩的唐和恩听说淮海前线急需军粮，立刻主动到村里报名支援前线。他就是带着这根小竹竿去送军粮，还把走过的地方全部都刻在了上面。你们猜猜看，这根竹竿上到底刻了多少个地名？
12: 好像有几十个。
9: 这根小竹竿上面刻着山东、安徽、江苏三个省88个地方呢。淮海战役当中，广大人民支援前线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将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把伤病员送回后方医治。
10: 三大战役，人民支援前线动用民工880余万人，大小车辆100余万辆，担架36万余副，支援牲畜200余万头，粮食64万吨。所以习近平爷爷在辽宁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考察时感慨地说，淮海战役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辽沈战役胜利是东北人民全力支援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9: 同学们，大家看过这段视频吗？
14: 老师，我知道，这是开国大典时的情景。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首都30万军民在天。

0: 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毛泽东主席亲自按下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2: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党的带领下，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3: 新生的人民政权唤醒了巨大的生命力，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激活了人民的力量，促进了人民的福祉。同学们，你们猜猜他们在干什么？
4: 是吊在半空凿石头吗？
3: 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老百姓在河南安阳灵州市，也就是过去的灵县，修建红旗渠的场景。灵县自古缺水，据县志记载，明朝以来发生旱灾100多年次，绝收30多年次。更可怕的是，在取水的路上还发生过人和狼抢水喝被狼吃掉的惨剧。由于水源奇缺，庄稼收成低微，群众的生活十分窘迫。1959年的一场特大旱灾让灵县境内河流断流，井塘干涸，原有工程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面对严峻形势，县委书记杨贵心急火燎，寝食难安。他站在太行山上，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脑中：劈开太行山，修个渠把山西的水引过来。他把这个想法交给县委讨论，大家推敲论证，实地考察，最终做出了把漳河水引入灵县的决定，得到了群众们的热烈响应。1960年2月，杨贵书记带着青壮年，扛着工具，推着锅灶向漳河汇集。当时正是新中国非常困难的时期，物资极其匮乏，技术极为落后，修渠的过程十分艰难。
2: 当时修建红旗渠的楚显队队长任阳成和他的队友们在为修渠大军排除危险的石头，他们没有先进的工具和安全的防护，就整天在崖间飞来荡去，用土办法打铅放炮，腰部被粗糙的麻绳勒出一道道血痕，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回家连衣服都脱不下来。
3: 一次，任阳成正在下崖除险，上面掉下一块石头，迎面砸在他的嘴上，门牙被打断，顿时血流满面。但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直到完成任务。
2: 经过10年的艰苦奋战，他们终于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1500公里的生命之河，彻底解决了灵县人民的缺水问题，始终与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在这一时期，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9000多公里，宁夏、青海、新疆的人民第一次坐上了火车，贯穿世界屋脊的康藏和青藏公路，让西藏人民告别了人悲触陀的艰难岁月。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让我们拥有了保卫国家、捍卫和平的核力量。 相继建成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摘掉了平油的帽子。全国城乡为

0: 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加快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党和人民把春天的故事写在了中国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同学们，向老师要请你观察一下展柜里的这件展品，仔细看，你们发现了什么？
1: 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姓名张华妹，
2: 主营小百货，开业日期是1979年11月30日。
0: 改革开放后有了营业执照，就能够合法经营。张华妹拿到营业执照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像捧着宝贝似的把它带回了家。就是因为这样的改革创新，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国家的生机活力不断焕发，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你们见过这些粮票、布票和肉票吗？
3: 老师，这个粮票外婆给我看过，她说那时候买东西不仅要有钱，还要有票。
0: 确实，当时的物资供应比较紧张，如果票证用完了，有钱也买不到。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丰富，票证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了生活真实的变化。
4: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深化改革，奋力建设祖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0: 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发生了8.0级大地震，山崩地裂，房屋倒塌，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地震发生后，近150,000人民子弟兵夜以继日的救人，300多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驰援灾区，各界人士捐款捐物超过760亿元人民币。同学们请看，这就是当时汶川地震发生的场景。
2: 老师，这里有一幅小男孩被救出来的照片。
0: 向老师正想讲讲这张照片的故事。照片上的男孩叫郎征，当时他只有3岁，他获救的时候被埋在废墟下整整20个小时，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身体极度虚弱。同学们仔细看，当时他的左臂已经骨折，整条胳膊都失去了知觉，但他还是艰难地举起右臂，向抬着他的解放军敬了一个礼。这一幕迅速地传遍全国，感动了全国人民，郎征也被亲切地称为敬礼娃娃。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中，郎征再次举起右手，无比自豪地敬了少先队队礼，这次他是向祖国敬礼。 同学们，今天的课堂上，我们还将通过电话连线郎征哥哥。郎征您好，我是向老师，现在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上课。
5: 郎征哥哥你好。
6: 同学们好，我是郎征，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连线。
7: 郎征哥哥，我们想问问您，当时为什么会敬一个礼呢？
6: 当时虽然我只有3岁，但我永远记得解放军叔叔把我从黑暗的废墟里救了出来，敬礼是为了表达一份感谢，没有党和国家就没有今天的我。
0: 郎征，那么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家园需要重建，你和小伙伴上小学有没有受影响啊？
6: 没有啊，党和国家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帮我家乡北川完成重建，家乡的小伙伴们都享受了9年义务教育。
0: 是的，我们今天也在照片上看到了你的家乡重建后的美景。
2: 嗯，是

0: 真希望有机会，同学们都能跟你面对面的交流。
1: 好的，我也希望能和大家一起交流。
0: 好，
2: 郎君哥哥再见。
0: 郎君哥哥提到的义务教育，我们来了解一下。你们爸爸妈妈上学的时候，国家财力有限，小学和初中可以免除学费，但仍需要交纳书本费和杂费。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强，从2008年9月1日起，全国城乡中小学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2012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了99.7%。党和国家用一项项政策兑现了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的承诺。暖暖的政策让亿万中国孩子不只有学上，更能上好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人民生活水平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1: 2018年，浙江千万工程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变化。2003年6月，在习近平爷爷的倡导和主持下，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从治理农村环境入手，破解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这就是千万工程。那同学们，你们听说过下乡村吗？
2: 老师，我去过下乡村，村里有农家乐，环境很好，很漂亮。
1: 但以前的下乡村可不是这样的。下乡村在20世纪80-90年代还是个十足的穷山沟，村民迫于生计，家家户户养猪，所以村里猪圈羊圈遍布，污水横流，臭气熏天。2003年，习近平爷爷第一次到下乡村调研，他从淳安县城颠簸了60多公里的搓板路，又坐了半小时的轮渡，再绕了100多个盘山弯道，才到了村里。随着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下乡村彻底变了模样，成为浙江省4A级景区村庄，带动周边63个村社共同富裕。你们知道什么是共同富裕吗？
2: 我知道，是不能只是自己富，要大家一起富。
1: 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富裕，而在那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还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0: 2013年11月，习近平爷爷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1: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想在全国落地开花。在云南最西边的高黎贡山，住着一个只有7000多人的民族——独龙族。高黎贡山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大雪一封就是半年，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因为与世隔绝，独龙族的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族还处于原始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从原始社会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是在1982年，独龙族孩子李金明考上了北京的学校，他在家等了2个月，通知书迟迟未到。他收到学校催促他报到的消息，才知道自己被录取了。
0: 2014年，习近平爷爷给独龙族的乡亲们回信祝贺，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大雪封路、与世隔绝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1: 习近平爷爷一直惦念着独龙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如今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教育、生活、医疗都有了坚实的保障，草果、重楼、花椒、核桃等产业迅猛发展，独龙族人民的腰包鼓起来了，日子也越过越红火。2018年，独龙族成为全国整族脱贫的少数民族。2024年，独龙江相关经验被评选为全球最佳减贫案例，村民自豪地说：“我们独龙族人享了共产党的福。”要想富，先修路。2013年，西藏墨脱公路建成通车，我国实现了县县有公路的目标。道路通，路路通，墨脱于2019年整体脱贫，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富起来了。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上的老人正在享受便捷的医疗服务，但在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有位牧民突发急症，要从南疆去北疆的医院看病，车开到天山，大雪封死了山路，只能原路返回。
2: 老师，如果有一条好走的路，他们看病就不会耽误了。
1: 是啊，天山山脉东西绵延，冬季大雪封山，交通出行受到严重制约，跨越天山 成为新疆各族群众的殷切期盼。为了人民有条好走的路，2万名建设者在海拔3000多米的天山工地上，冒着严寒酷暑，一寸一寸地向前掘进。有的地方一挖就塌，有的地方会突然喷水，有的地方岩石会突然爆炸。修隧道的建设者们每天进洞都要穿上厚厚的防弹衣，戴上钢盔，就像上战场一样。经过整整52个月的艰苦奋战，2024年12月30日，天山胜利隧道贯通。穿越天山从原来的3个多小时变成了20分钟。有位新疆导游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一条天山胜利隧道铺就了幸福路、致富路、民族团结路，让党和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从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初心滚烫。一艘小小红船化成巍巍巨轮，一个小小盐罐饱含雨水情深，一张小小借据见证一诺千金，一根小小竹竿彰显团结力量。百年物件件件作答，百年征程步步铿锵。下江村绘就美丽蝶变，独龙族实现一跃千年。高山让路，天堑变通途，盛世逐梦，百业尽繁华。这是穿越风雨历久弥坚的心心相印，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4: 新的项链，发质像雪景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3: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3: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7: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3: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您一起来聆听成语故事“疲于奔命”。
1: 疲于奔命。
2: 臣深宫乌臣，叩见大王。
3: 爱卿啊，这最近我们不是攻打宋国胜了吗？寡人就打算奖赏带兵的子仲，他跟寡人说，他想让寡人把北边的两处地方封给他。
2: 大王如何答复？
3: 寡人觉得有点过分，但他立了大功也不是不行。不过寡人还是有点犹豫，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大王万万不可。
3: 哦，为何？
2: 大王，这两处地方乃是北方重地，若是轻易封给臣下，必将招来别国入侵。须知晋国和郑国都对此地虎视眈眈呐。
3: 言之有理，寡人还是另行封赏吧。
4: 这个深宫乌臣真是太过分了。当年我非常想娶夏姬为妻，可是他对我说，他算了一算，夏姬命相不好，让我不要娶她。没想到这个卑鄙小人让我不要娶夏姬，现在他却反过来把人娶了，还跟夏姬一起逃到晋国去了。

0: 你呀，消消气吧。你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想当年我打了胜仗，向大王要封赏，他居然跟大王胡说一气，让大王对我改了口。这件事我到现在都咽不下去。
1: 那，你想不想报仇，出口气？
0: 当然想，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如今他深宫乌臣逃到晋国，晋国与我楚国可是敌国，他这样做无异于卖国通敌。从前咱们再不满，也是跟他同朝为官，不好下手。如今对于这样的叛国贼，我们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0: 言之有理，我这就去禀报大王，将他全家诛灭。
2: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3: 你不在楚国伺候，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2: 老爷，我是逃出来的。那子反和子仲向大王进了谗言，说您跑到晋国是叛国通敌，带着人把咱们全家人都抓去杀害了。我是恰好不在家里，才得到消息，连忙逃走的。老爷，老爷！
1: 来，今天终于泄了心中一口恶气，干一杯。
0: 对，今日心中畅快非常，干。
2: 大人，这是晋国来的一封信。
1: 晋国？谁写来的？
2: 不知道，送信的人说您看了就知道了。
1: 你们两个小人心怀邪念，向国君进谗言，坑害我一家无辜老小，就为了满足你们一点点私欲，实在是太可恶了。我深宫乌臣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忙碌而死。他还想报仇呢？
0: 他还当自己是以前的重臣呢。哈哈哈哈。
3: 然而两人没有想到的是，申公乌臣去了落后的吴国，吴王见他这样的人来到吴国，十分器重，于是重用了他。申公乌臣精心训练吴国军队，吴国军事力量大幅提高，于是他开始鼓动吴王反抗楚国。申公乌臣让子反和子仲疲于奔命的复仇就这样开始了。
1: 这吴国是不是疯了？这才在东边跟他们打过一仗，怎么又跑到西边去打去了？
0: 是啊，这一年他们来了五六趟了，大王一直在让我们出战，我到现在一口安稳饭都没在家里吃过。
1: 谁不累呀？我们这些士兵都逃了多少了？快走吧，不然西边也要被吴国打下来了。
3: 这就是疲于奔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4: 好。
3: 疲于奔命原意是因受命奔走而搞得很累，后来也指忙于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疲乏。
4: 申公乌臣用这样的方式报复子仲和子反，真是可怕。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

0: 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花样童年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每晚21点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调理李元霸，也是利用李元霸这个傻劲儿啊！一看李元霸现在找金牌呀，找疯了。程咬金心说话：我这城门呢正打不开呢，李元霸力大无穷啊，用他的力给我打开城门不？程咬金就告诉李元霸呀：你的金牌呀，我发现就被这群人给藏起来了，是谁我看不清楚了，这里面太黑了。你呀，把他们全揍死，揍死就找到了。李元霸哪管这个呀？一听啊，闹了半天，都在你们身上，快给我拿出来！在你身上呗，拿不出来？没在我身上，没在呀！啪，一锤脑袋没了。在你身上吗？我没看见。啪，在你身上。啪啊啪！哎呦，这下子呀，守门的再也不敢在城门洞里了，只要碰到李元霸的一锤毙命啊！说冤枉不冤枉，无辜不无辜，没办法，两方敌对呀。你方的兵那就是我的敌人，我管他是干嘛的呢？管他无辜不无辜的，谁让你挡我了？你放我走，你不死不了吗？那你为了大隋拼命，那你就是我的敌人，那就得揍死你呀！李元霸左一锤，右一锤。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城门洞的这些隋军一看，我的天哪，这位杀人魔王啊，刚才对程咬金李密来说呀，还能挡得住。哎，我们咬个牙努努力，也许把他们俩擒住了，我们一家老小保全了。现在一看呢，保全不了，李元霸来了，你大隋的赵王杀我们来了，那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跟赵王打什么呀？赵王到底代表谁呀？是不是代表皇上啊？跟我没关系了，回头放走程咬金李密呀，我们也没责任，一切责任给赵王承担去。走走，谁还敢跟李元霸动手啊？被李元霸兵帮几锤砸死了七八个。再看城门洞里，除了死尸之外，没一个活的随军了，全跑出去了。都跑了，我得追他们去，他们身上有金牌。程咬金说先别追，依我看这金牌呀、啊、不一定在他们身上。我说程魔王，他也不喊师爷了，我你说话有没有准儿？刚才你不是说被他们偷走了吗？对，被他们偷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了。偷走了是偷走了，但是偷走那个金牌的那个人呢？哎呦，早跑出城门去了，咱呢得打开城门往外追。跑出去了！哎呀，不早说，刚才太黑了，我看不清楚。现在我一瞅没那个人，一定那个人呢，趁咱们在这打架的时候他跑了。哎呀，他太气人了，居然趁机会跑了。咱追！哎呦，这门还关着呢，怎么？哎呀，关着门，把门打开不就行了吗？怎么打那么大门栓？那这门栓拦不住我，打开！啪！李元霸一锤砸到了那大门栓上了。咱说大门栓呢，得几个人往下卸呀，不然的话抱都抱不动。但李元霸那锤的力量太大了啊，咣一下子一锤把这大门栓给打断了。程咬金李密一看，太好了，赶紧的蹭蹭两人跳下马来，把兵器挂住，来到城门前，咔咔使劲搬城门。这俩人咬着牙着大城门，费劲着呢。你看到故宫那门了吗？那多厚啊，那城门比故宫那门还得厚。所以这俩人呢拉着城门费太大力气了。李元霸一看，这太费劲了，闪开，我来了。李元霸催马向前，这匹马稍微的一横，李元霸单手一扒那门缝，哎，一较劲，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就拉开了三尺多长的一个大门洞。李元霸说：“这不就解了吗？费那么大事干嘛呀？ 程咬金一看，门洞打开了，上马。李密也高兴坏了，两个人飞身上马，各自又把兵器抄起来了。李元霸说，那人在什么地方？程咬金说，在外头呢。走。李元霸呀催马，他第一个先出了城了，程咬金、李密第二个、第三个紧随其后。到了城门外，程咬金面前正是李元霸的后背，一看李元霸的后背，程咬金这杀意恶心起来了。怎么呢？现在脱难了，已然出了城了，你李元霸对我程咬金没用了，没用你就是我的仇敌。别忘了，死在你垂下的瓦岗军多少，我那兄弟小猴侯君集呀，就是被你扔下悬崖的，这个仇我还没报呢。我那小舅子李元霸被你一锤给震跑了，到现在踪迹皆无。李元霸呀，留着你是我们瓦岗的一个祸害呀。你这人呢，脑袋痴呆蒙傻的，别看今天听我的话了，指不定哪天呢你的脑袋又傻到那边去了。干脆今天的机会这么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给你背后来一刀，把你李元霸劈死在这里就得了。程咬金想到这里，恶从胆边生，唰就把大砍刀举起来了，哎唰，奔着李元霸一刀就劈下来了。这才叫金风未至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李元霸哪想到这个呀，程咬金这一刀下去，按说李元霸没防备就得把李元霸劈死，但是巧了，巧在哪里了呢？李元霸先走出城门，被城外这风啊一拂脸，李元霸当时哎呀，李元霸突然觉得不对呀，说偷我金牌的人跑出城外头去了，这城门不关着吗？我刚给砸开呀，那他怎么就跑出来了呢？李元霸一想不对，李元霸呀就想回过身子来问程咬金，他一扭身子，程咬金这大刀由打上面往下劈了。李元霸武艺可高啊，反应可快呀，一看哎呀，李元霸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赶紧的本能一踹蹬，咔！李元霸这匹一字末脚偏累赖麒麟，那可是宝马良驹呀，当年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的马呀，这匹马按现在的汽车来说呀，起步快，一踹着马蹭往前这么一纵一窜，程咬金唰一刀劈下来，没劈到李元霸身上，在这马后丘上划那么一道子，这皮也开了，里边的肉啊给稍微的划那么一些，血当时出来了。这匹马受得了受不了啊？当时这匹马这一疼，马惊了呀，带着李元霸眨眼之间没影了。李元霸在马上直叫，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怎么还用来劈我呀。李元霸呀没看清楚，他光看着后面呢寒光一闪，他没看的是刀，还以为程咬金又把雷招下来了呢，把李元霸也吓坏了。这匹马带着李元霸落荒而走，眨眼之间踪迹不见，跑哪去了不知道。程咬金一看，哎，这一刀劈的呀，稍微的再快一点，李元霸就被我给劈死了。哎呀，也好啊，反正报了小三的仇了。他想起了他的舅爷裴元庆了。怎么呢？裴元庆就是被李元霸一锤扫到马后丘，把裴元庆的马呀给惊了，裴元庆落荒而走，到现在也找不到了。李元霸你也如此，你怎么拜裴元庆的，我程咬金今天就怎么拜你。李密一看，哎呀，魔王，你杀他干嘛呀？他给咱护航保驾不行吗？李密看出来了，这李元霸怕程咬金呢， 有这么一个保镖，谁还敢追咱们呢？可也是，程咬金现在有点后悔了。是啊，我继续调理他多好啊！哎呀，后悔药没处买去。行，李密呀，别说这些话了，你带着他呀，也是个雷呀，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反性子呢。咱们赶紧跑吧，别想这事儿了。对，赶紧快跑！这下俩人有马了，尤其是李密骑的。那是宇文成都的赛龙五班驹宝马良驹，虽然这赛龙五班驹呀，现在这牙口有点老了，年岁大了，多少年了，已到暮年了，但是那要比一般的马跑起来还得快。程咬金压骑的是司马德堪的马，司马德堪五奔郎将啊，那也了不得呀，那马能刺得了吗？也是良马中的良马呀。所以两个人两匹马撒开了，奔北逃去。程咬金对这一段路不太熟，但是知道方向，反正往北冲吧，先冲出去再说吧。他们往北一跑，扬州城里大乱了。宇文成都司马德堪眼睁睁地看着李元霸砸开了扬州城门，放走了程咬金，李密他也跑了。哎呀，宇文成都气的呀，宇文成都刚坐起来，怎么能被人抢过去了？刚从地上坐起来，有人呢牵过来一匹马，旁边他手下大将啊，赶紧把自己马让出来了。宇文成都长官抖脚。

再次上马，这时候一看，那李渊霸已经跑了啊！宇文成说：“这个恼，这个怒啊！”把手一挥，随我追赶反贼。他刚一说追赶，上知道有一名内侍宦官骑着马飞驰而来呀，来到宇文成都身后。宇文成都这个时候把马圈过来了，一看内侍宦官，宦官看到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军，奉陛下口谕，宣天宝将军即刻去往乾元殿，陛下有要事问你。喂，宇文成都说：“现在我正追赶程咬金呢，正捉拿李密呢，现在陛下有何要事？那我哪知道啊？”天宝大将军，这陛下口谕，圣旨不可违呀！哎呀，宇文成都又一合计，是我追也不行啊，有李元霸保驾呢。宇文成都啊，他可不知道李元霸已然被程咬金一刀劈跑了。他要知道李元霸被程咬金一刀劈跑了，他非追不可。宇文成都一琢磨，李元霸如果保驾，我去追，哎呀，我也打不过李元霸。现在我这身体也不行啊，手下这个兵丁能追得上追不上也不好说呀。过去我就有可能自寻麻烦，自找难堪呢。得了，借着皇王给我的台阶我下吧，然后我去面驾去，我去找李世民去，我去问一问这到底怎么回事，李元霸算哪头的。但是如果不追李密程咬金也不行啊。得了，司马德堪何在？末将在。司马德堪呢，好就鼻青脸肿啊，赶紧过来，在马上插手施礼：“末将在。司马德堪，你带着本部人马速速追赶程咬金、李密，务必将其二人捉回，生的不行要死的，若将其放走而提头来见。”追赶去吧。威尔基司马德堪一定会多倒霉，我去追呀，那还有李元霸，这末将遵命。司马德堪心说话：“你们老宇文家父子太欺负人了，不能够这样啊，让我当替死鬼，但也不敢不违抗啊，这是天宝大将军的命令啊，自己是人家的下属啊，只得把手一挥，这追。”心说话呀：“我兜着屁股追吧，反正是啊，我也不打，只要李元霸在那里啊，我就追他，由此往北怎么着得过四平山呐。到四平山那地方，如果再遇到靠山王老王爷，老王爷派兵那么一堵，李元霸再能耐，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只要人多了，李元霸也不行。如果说呢，没遇到老王爷，把他们也追丢了，追丢了就追丢了呗，你还真能要我的项上人头啊？你今天晚上也不露脸呢，这追，这命令不能违抗，带着本部人马，当然了，都是骑兵啊。”那不足在这打扫战场吧，带着骑兵有百十余骑呀，出了扬州城是紧追不舍。骑程咬金、李密呀，出去没多远，人家一出扬州城就看到前面有黑点了，追就他们追呀，压着在后面就追呀。宇文成都没辙呀，扼腕长叹，扭转身躯，跟随着内侍宦官进了宫了，来到了乾元殿，在殿前下了马，宇文成都整冠斗甲来到乾元殿上参王拜驾。一看乾元殿前面呢，正在那里堵窟窿呢，推着车往那个大地穴里啊倒土啊倒沙子呀，在那夯石头啊，怎么得修补修补啊？你不能乾元殿门口这么大个洞啊，这算什么回事啊？王世充带人在这修补，一看宇文成都来了，这王世充一溜小跑来到宇文成都近前：“天宝大将军，怎么样，反贼捉住没有？”“哼，让他们跑了。”“跑哪去了？”“跑出城去了。”“哎呦我天哪，太好了。”宇文成都一听什么？
你说什么？我说太糟了，这怎么让他们跑出城去了？哎呀，这下子放虎归山呢。放心，我让司马德堪在后面追呢。司马德堪追呢啊？哎呀，这有点不妙。嗯，你说什么？我说这程咬金肯定不妙。哼，不妙什么呀？他们身边有那个李元霸，李元霸反水了。帮着李密程咬金砸开扬州城门，这才脱逃啊。有李元霸在身边，司马德堪呢也够呛啊。王世充一听，什么李元霸保那李密程咬金了啊？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你说什么？不，这下呀，哎呀，我更担心了。天宝大将军，皇上陛下正在等您呢，我呀赶紧补窟窿，我堵窟窿去喽。王世充啊一蹦三跳的走了。嘿，这宇文成都心说，这王世充他怎么那么高兴啊？宇文成都啊也顾不得思考王世充了，迈步撩于踏尾登阶进入乾元殿。王世充当然高兴了，长出一口气呀、啊、好家伙，从昨天下午啊，王世充这颗心呢就吊着呀，这个血压一直在180呀，他就没降下来，心率一直在125，跳太快了，老活10年呢，我这心脏啊得多用好几倍呀，这玩意儿。担心程咬金在刺史府衙门嘴一歪歪把自己招出来，后来听说程咬金逃出刺史府了，哎呦，这心又提起来了。心说别把程咬金抓住，别把程咬金抓住。现在得知程咬金顺利脱逃了，而且身边还有李元霸保驾护航。哎呀，这王世充心说话，这个李元霸怎么能够保住程咬金呢？这怎么弄的呀？程咬金是被他二哥李世民擒住的，他这当老三的又保着程咬金跑了，他们老李家到底算哪头的呀？哎呀，让这王世充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甭管怎么地，程咬金走了，程咬金走了，我就安全了哟！快快快快，快堵窟窿，堵窟窿！哎，好好的堵！这王世充乐得找不到北了。这时啊，宇文成都就进了乾元殿了，到这里插手施礼：“陛下，臣子甲胄在身，不能施礼。陛下，您传臣。”有何急事？杨广啊一晚上没睡觉啊，现在熊猫眼了都，而且呢肩膀头子还疼，被程咬金用五花棒打的呀。文武百官在旁边呢也只眨巴眼打哈哈，怎么呢都得陪着杨广啊。杨广为什么把宇文成都给换来了呢？其实啊不是杨广的主意，是宇文成都他爹奸相宇文化及的主意。他们在外面捉拿程咬金、李密，每一件大事儿，那都有人及时回报到乾元殿呢。大家都惊呆了，怎么程咬金马上被抓住了，杀出个李元霸呀？李元霸又怎么着，被这宇文成都打昏了呀？哎呦，这李世民一听，李世民心中突突直跳啊，怎么回事？李世民也搞不清楚啊。后来又传过来了，说宇文成都也昏了。宇文成都是被程咬金使妖术邪法打昏的。后来又传过来说程咬金刀枪不入，射过的箭呢都射不死，被程咬金全部人家给收了。啊，这杨广听着听着，这杨广啊简直坐不住了。这是什么？这真的假的呀？这是不天方夜谭吗？这程咬金真会妖术邪法，大家亲眼所见呢。正说着话呢，说司马德堪被程咬金做法呀由打马上打下来了，马都被人抢了。正大家疑惑呢，又来禀报了，说程咬金呢又做法术了，火烧江都，一阵火烧了无数随军呢。这杨广都听懵了，这程咬金真邪乎了，这难道说他真是魔王啊？一会儿功夫消息又来了，说天宝大将军跟那李元霸俩人又打起来了。李元霸追过去非得要跟天宝大将军要金牌呀，因为他的金牌被天宝大将军给夺了。
正在那里跟宇文成都玩命呢。杨广这一回呀，没吃大惊，把这宇

宇文老贼就是宇文化及呀、啊，给吓坏了。宇文化及一琢磨坏了，李元霸发疯了，我儿刚才昏过一回了，宇文成都现在这身体没恢复呢，跟李元霸交手那肯定打不过李元霸呀，那肯定是我儿吃亏呀，不行，我得赶紧把我儿换回来。所以宇文化及这才告诉杨广陛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这李元霸实在可恶，为什么帮助反贼，请陛下马上下道圣旨，把二人全部宣回来，然后让别人呢围住程咬金、李密继续捉拿，不要让两个人继续争斗，以免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杨广觉得宇文化及所言极是啊，这两个人呢我都伤不起，都是我的架海紫金梁啊，传旨赶紧的把俩人都给我传来。那内侍官一传旨，李元霸没了，只能把这宇文成都传来。杨广一问宇文成都李元霸呢，宇文成都说李元霸已经砸开扬州城门，放了李密、程咬金他们一起走了。宇文化及一听，陛下，秦王李世民勾结瓦岗，有不臣之心，请陛下将其除。

市民一本呐、啊，陛下，李元霸勾结瓦岗，私放程咬金，打死随军随将，打破扬州城门，这真是罪大恶极呀、啊！请陛下降旨，将李元霸、李世民拿下正法，以儆效尤。陛下应该把李世民拿下杀喽。杨广一听，怒目望向李世民呐、啊，李世民，这到底怎么回事？左仆射说你勾结瓦岗，有无此事？李世民一看杨广这两天一直对自己和颜悦色，没那么亲的，一转脸就变颜色了，这真是伴君如伴虎啊！李世民赶紧的出来跪倒在地，陛下，陛下，儿臣冤枉。都，你那三弟李元霸帮助瓦岗贼酋程咬金逃脱出了扬州城，打死那么多的随兵随将，大家有目共睹。李世民，你还有何解释？宇文化及在旁边不失时机地说：“陛下，还有呢，微臣听说，在那四平山上，那瓦岗军就是由打李世民这个阵营逃脱的，而太原军卒并没与之争斗，就把他们给放走了。可见呐，李世民、太原李渊早与瓦岗有所勾结。”阿斗，这杨广啊，更是被宇文化及火上浇油，把这龙胆拍得啪啪直响。李世民，这又作何解释？陛下冤枉，陛下冤枉，请陛下息怒，听儿臣解释。解释？你还有什么解释的啊？这事实在此，我看到了。李世民呢，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爹李渊也太让寡人失望了，你们呢，胳膊肘往外拐呀，这是我大隋内部的蠹虫，来啊，把秦王李世民拉下去杀。是，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李世民再喊冤枉，杨广不听了。杨广也是个疯劲儿啊，神经一上来，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杀杀杀。金瓜武士过来，李世民也不敢挣扎呀，拉着李世民就往下拽，没拽到乾元殿门口呢，住手，住手。杨广啊，一偏脑袋，谁给他求情呢？哎，一看呢，由打帷幔后头转出来一个人呢，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正宫娘娘，那位萧美娘萧后。这萧后一出来，杨广一见萧后，这火气啊就降下来半截。你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见到萧后，这杨广啊气儿就不炸那么厉害了。子彤，你不在后宫待着，跑到这前殿上干什么来了？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啊，这是我李政的地方啊，王后那是后宫娘娘啊，那不能随随便便的到前殿上来，后宫不可干政啊。萧美娘赶紧过来给皇上施礼，陛下，臣妾呀在后面坐立不安，想起昨天那个险情啊，我也是一晚上没睡觉啊，又听人说呀外面发生事了，臣妾放心不下，这才来到前殿呐，幸亏我来得及时啊，不然陛下可真要误杀忠臣也。忠臣？你说谁忠臣？李世民是忠臣吗？陛下，世民不是忠臣，还谁是忠臣呢？世民那是咱们的玉儿干殿下呀，如果他是奸佞，难道说陛下您就看错了吗？难道说臣妾就看错了吗？杨广一琢磨这个逻辑，还真有点让自己没办法反驳。但这玩意儿，这也不能说李世民没罪呀。萧美娘说了，陛下，有罪没罪的，你听他解释一下呀。有一告，还有一诉呢。

0: 你得让他自己说一说呀。把李世民推过来。这金瓜武士一看，皇后发言了，皇上没言语默许了，一松手，李世民呐，这才长出口气，赶紧跪爬着来到杨广龙书案前，一个劲的磕头啊，父皇，母后，儿臣冤枉啊，儿臣冤枉、啊。李世民这么一哭啊，萧美娘这个心呢又动了。哎呀，萧美娘心说话呀，李世民呐、啊，昨天你不从我呀，你说你昨天从我多好啊，不过呢也幸亏没从了我呀，谁知道那里有个程咬金呢，嗯，这一回我救你一回，我对你有恩呐，你也知道我在皇上这里的分量，等回头我再找你，你就跑不了了。这萧美娘到现在还有这种色心呢。行了，世民呐，你先起来，先起来好好的回答陛下的问题。
1: 是，谢母后，谢父皇。
0: 李世民站起来了，还揉眼睛呢，跟个大男孩似的。哎，要么说哀兵必胜啊，你这个人示弱呀，是可怜呢，往往会起到钢铁化成绕指柔的效果。杨广刚才那么怒那么恼，现在一看李世民这个大男孩哭成这样，帅哥呀，帅哥一哭，这杨广也有点心软。行了，李世民，你还有脸哭啊？事实摆在面前，你有何解释啊？有话赶紧说。
1: 是父皇，父皇容禀啊，
0: 左仆射真是冤枉了儿臣呐、啊！左仆射说儿臣勾结瓦岗，父王容禀啊，假设儿臣和儿臣的父亲太原侯真的勾结了瓦岗，那父皇，儿臣闻听父皇被那十八国盟军拦在了四平山前。如果是咱们换一换，父皇您处在我这个位置上，闻听此报，您还会发兵来救吗？您还会日夜兼程不顾辛苦的前来秦王救驾吗？这个杨广一听，杨广用手一捋海下胡须，倒是这个理儿，人家要真的跟着瓦岗有勾结，干嘛来救我呀？让我被这十八国联军给杀了不就完了吗？人家千里迢迢不辞辛苦来秦王救驾，那可见对我是有忠心的。李世民一看杨广的眼珠动了，李世民知道有话啊，父皇啊，您再想，一到四平山，我那三弟西府赵王李渊把他什么表现呢？锤震四平山呢、啊，打死了多少反王啊？另外把那瓦岗的那先锋，打败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那银锤太保裴元庆都打败了，差一点要了裴元庆的性命啊！这件事儿那是众目睽睽下做的，大家有目共睹，这是假的吗？如果我们勾结瓦岗，那裴元庆怎么回事？那些死去的反王怎么回事？后来由于西府赵王李渊霸我那三兄弟威震四平山，与老王爷一起，这才把十八国盟军压缩在了麒麟峪。我们杀了多少人呢？我们太原军死了多少？那有账可查呀，死亡名单我都已经报给兵部了，陛下您也过了目了，我们带来一万多人，现在呢只剩下七八千人了，死去者能够找到尸首的就七八百人，其他的失踪了不知道哪去了还有一千多人呢。谁说我们跟瓦岗军没有交过手啊？谁说是我私放了瓦岗军呢？我们拼力抵抗瓦岗，冲破重围。 但瓦岗军什么战斗力？左仆射，您不是不知道吧？老王爷靠山王五困瓦岗寨呀，没有把瓦岗军困死。难道我太原兵一来到这里，就得把瓦岗全部铲除了，才算对皇帝忠心吗？大家可以看到啊，靠山王老王爷在我太原军背后还有两道封锁线呢，一道那是八马将军辛文礼的封锁线，红泥关多少兵马挡住瓦岗军了吗？不但没挡住，辛文礼身受重伤啊。再一道封锁线，那是东岭关武王老王爷手下的精兵强将啊，锁着那么一个峡谷，愣是没挡住瓦岗啊。我们太原兵才10000多人，撒在四平山脚下，这一个包围圈一撒下去，像撒芝麻似的。您想想这道封锁线有多松散呢？后面两道密的都挡不住瓦岗军，被瓦岗打成那样，那你让我太原军在这里挡住刚刚下山还有锐气的瓦岗军，父王啊，您这难为孩儿啊，孩儿不是没挡啊，我是没挡住啊。当然了，如果左仆射硬要治儿臣之罪，儿臣也认了，谁让我们没挡住瓦岗啊，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负啊。要是扣我脑袋上啊，儿臣也情愿为这些挡不住瓦岗的所有随军随将承担这个责任。父皇，您把这个责任全给我吧，您把这个责任呢全归到我们太原头上，就是我们放走了瓦岗，您就杀我吧，我没有任何怨言，我没怨言，我是没怨言。这还没怨言呢，委屈的哭了。杨广啊，琢磨琢磨，是你们都挡不住，凭什么让李世民一定要挡住呢？你不欺负孩子吗？世民啊，不要啼哭了，这件事情寡人早已知道，瓦岗军突围成功，罪责也不在你太原义军头上，寡人已经吩咐兵部好好的去盘点盘点，看看这个罪责这个功绩要算在何人头上。你先止住哭声吧，父皇圣明。嘿，左仆射宇文化及看两三句话这事没了，那不行。宇文化及说，陛下呀，就算瓦岗突围成功，此罪算不到太原军头上。但陛下，我想问问秦王，那瓦岗贼囚程咬金他又是怎么返回四平山的？不是也有你那边杀进四平山的吗？我听说呀，他只带了100多人呢。啊，如果不是你们给他放道，他如何能杀进四平山？这不是你的罪责是什么？左仆射呀，您在现场吗？我当然不在现场。那您是怎么知道的？本相自有知道的渠道。陛下，左仆射呀，看来是在我们军中安插了他的眼线呢。陛下呀，儿臣不知道，像这样的事儿是陛下您授意的呢，还是左仆射您自己为之呢？亲王，现在本相是在问你，你怎么反问起本相来了？左仆射，四平山如此凶险，当时皇王危在旦夕呀，您不思如何团结整个随军，大家戮力同心共抵这些反贼，反倒是在各个随军当中安插自己眼线，借此监督各个随军， 让我们人人自危，让我们离心离德。左仆爷，这难道是你作为首辅大臣的职责吗？哎，宇文化及的，嘿，李世民这小孩厉害呀，直接的把我这事给我兜露出来了，成功的转移话题了。李世民，先说那程咬金怎么进来的？怎么进来的？程咬金抓住了我的结账大将军柴少，他以我结账作为威胁，让我太原军散开道路。当时我不在场啊，太原军为了保护我结账，只得闪出道路放他进来。当然我结账也明白呀，程咬金如果进来，那比程咬金在外面好抓。左仆爷，这个道理您不是不明白吧？啊，四平山当时都是我们的人呐，程咬金进来他还能跑吗？那何必死守着不让程咬金进呢？那何必搭上我结账的性命呢？这个账左仆爷您能算得清吧？父皇，儿臣说的您能明白吧？市民言之有理，在那个情况下，那程咬金闯进四平山，无疑飞蛾扑火。是啊，父皇圣明啊。左仆爷，这一点您就想不到吗？那你那意思，你们故意放程咬金进来的？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权衡利弊的时刻，作为一朝宰辅，您应该明白执掌权衡这四个字的意思吧。有时候我们应当变通啊，难道说把这程咬金放进来还有什么问题吗？放进来的程咬金不最终还是跑了吗？跑了是我放走的吗？我三弟西府赵王李渊把三战程咬金，跟程咬金都拼了命了，结果我兄弟招了程咬金的道，被程咬金摔三次，把人都摔昏了，脑袋都摔坏了。这是皇上知道的，这是您作为左仆爷知道的，有御医为证啊，这是假的，那是假的，身上的伤不是假的呀。我三兄弟西府赵王李渊吧，为了秦王救驾，我们奔驰千里来到四平山，马不停蹄，根本就没歇息，就开始与十八国征战，锤震四平山，立下不世之功，结果摔成那样，到现在立了功，赏还没有接到身上，左仆爷居然就把一个奸臣反贼的名声扣在功臣头上，如此行为怎不让功臣寒心呢？以后哪个臣子还会死心塌地为我大隋卖命，为国家社稷建功立业呢？左仆爷，您是何居心？李世民今天恼了，既然撕破脸了，那就撕破到底吧。你宇文化及说，李世民，这里头有诈，李渊霸如此能耐，连我儿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不是李渊霸的对手，他怎么会败在程咬金手上呢？啊，这里头肯定有诈。我说左仆爷，您会打仗吗？战场之上瞬息万变，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哪有一个人可以称为常胜将军的呢？您也说了，你的儿子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那当年也是我大隋朝的常胜将军呢，可是遇到赵王不也败了吗？那刚才不也被程咬金用什么妖术邪法给打了吗？天宝大将军在这里，我倒要当众问一问宇文将军，刚才你打过程咬金没有？这宇文成都是个君子，他不会撒谎啊，心说我刚才确实也没打过程咬金，不过刚才程咬金怎么打的我也不大清楚，反正是你别反正是不是刚才没拿住程咬金， 末将没有拿住，知道吧？

父皇，母后，各位大人，哦，行这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军抓不住程咬金，他没有罪，就不许我兄弟赵王李元霸抓不住程咬金吗？行宇文成都被程咬金打晕了，就不许我兄弟被宇文成都打晕吗？左仆射，没这个道理吧？那总之程咬金走了，跑了呀。程咬金跑了，关我们什么事儿啊？据我所知，靠山王专门让四宝大将上师徒追赶程咬金，而且程咬金前面又有靠山王的大太保、二太保一路两道阻拦，可以说程咬金腹背受敌，被咱们给包围住了。那我倒要问问程咬金怎么就跑了，这里头可没我们太原军的事儿啊，这里头可都是靠山王的军队和那虎牢关的军队呀。那您是不是该问一问靠山王啊？您是不是该问问靠山王这个罪过是不是应该他承担呢？我也这宇文化及心说，我敢问吗？我问靠山王，靠山王抓住我还不得胖揍我一顿呢？我这伤还没好呢。他被这李世民呢说这一顿话又说的没词儿了。李世民，你不要强词夺理，咱按下四平山咱不说，咱就说今天晚上要不是你三弟媳妇赵王李元霸捣乱，我儿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就把程咬金给抓了，这事儿乃是事实，我看你如何狡辩。我何必狡辩呢？刚才送信儿的都已经给大家说了，父皇您也听到了。我现在想问一问，我兄弟晕倒在前，还是说天宝大将军晕倒在前？旁边的萧雨一听萧雨呀、憋着乐呢。萧雨心说，我呀得给我那好哥们李密，得给这李世民那扒个窗啊。刚才传报来说，好像是天宝大将晕在后，赵王昏在前。赵王，李世民说，那我倒要问一问左仆射，我家兄弟西府赵王都晕了，在他丝毫没有妨碍之下，天宝大将为什么没抓住程咬金，反倒被程咬金给打晕了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秦王李世民当庭抗辩呢，在宇文化及面前可以说呀，还真是开天头一回。宇文化及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害别人呢，老是把别人问的哑口无言，或者说把别人问的恼羞成怒，过去揍他。比如靠山王杨林就是这种的。但是呢，这可是头一次遇到牙尖嘴利之人呢，碰到秦王李世民了。李世民那嘴多厉害呀，啊巴巴的，有理有据，抓着这宇文化及一些漏洞进行反击。你说我家勾结瓦岗，你说我三弟西府赵王李元霸跟着程咬金私通，我呀说你儿子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也私通，他也跟着瓦岗，他有猫腻儿，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以攻为守。别人过来打自己了，最好的防守就揍回去。我光解释我干嘛被你拉着鼻子跑啊，我给你解释干嘛呀？你说我黑，我说你比我更黑，你说我不好，我说你比我更不好，让你自辩。你在辩解自己的时候，同时等于也把我给辩解了。你说我三弟西府赵王李元霸没抓住程咬金，那我问问你，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抓住程咬金没有？你说因为我兄弟西府赵王李元霸捣乱，所以天宝大将没有抓住程咬金，那我问你，是我兄弟先晕的还是天宝大将先晕的？我兄弟李元霸先晕的吧，而且他的晕是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给弄晕的，有目共睹，大家都看着呢。他晕死之后谁捣乱了？谁也没给天宝大将军捣乱呢。那么我问你，西府赵王李元霸我那三兄弟昏死之后，天宝大将军有没有抓住程咬金？这没有。你没有你叫什么呀？没有你还指责我什么呀？据我了解呀，不但没有，反倒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被程咬金给打昏了。我三兄弟没跟程咬金伸手，我三弟是被咱们自己人打晕的，而天宝大将是被程咬金打晕的。父皇母后，事情清楚得很，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私通瓦岗寨，私通程咬金，他要放走程咬金的，故意把我三弟西府赵王李元霸打晕了，然后假意败在程咬金之手，这才把程咬金放走。你这下子呀，把这宇文老贼给气坏了。李世民，你血口喷人，陛下绝无此事，绝无此事啊！陛下，杨广一瞅，杨广差点没乐了。怎么杨广觉得好笑？哎呀，宇文化及呀，你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没想到今天遇到对手了吧？被我这玉儿干殿下给你弄得如此难堪呐，也该呀，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这玉儿干殿下李世民确实啊有两把刷子。好啊，好。哎呦，这宇文化及扑通啊就跪倒在那里了。宇文成都也跪倒在那里了。陛下明鉴，陛下明鉴，臣忠心报国，绝无二心呐。陛下明鉴，都是秦王血口喷人呐。旁边萧雨一看，这萧雨也乐呀。萧雨赶紧的给打和吧。陛下明鉴，臣以为这都是误会所致。西府赵王也好，宇文大将军也好，对陛下都是忠心耿耿，绝无二意的，请陛下不必以此而臣呐。都起来吧。谢陛下。宇文化及、宇文成都这才爬起来。宇文化及还不服呢，陛下呀，不管怎么着啊， 最终那是西服赵王李元霸打开城门把程咬金等人放走的呀，这也是事实啊。李世民一看西瓜皮插定，还没完没了了你。李世民说，父皇啊，儿臣以为此事的责任还在天宝大将军身上。耶，宇文化及一听，怎么又跑我这来了？宇文化及说，亲王，你这话什么意思？李世民说，父皇，母后，您老人家那是圣明之主啊，各位臣僚们，大家都是明眼之人啊，大家都明白呀，不用我市民再多说了吧。有些话呀，我也不愿意说出口，为什么？也算家丑啊。我兄弟李元霸，大家也明白，还是个孩子，天真烂漫，说白了，缺个心眼，脑袋里短根弦，他不是正常人呢，这大家都知道。平常我们都得哄着，都得劝着，才能够把他性子给束缚住。在家里头我们都不敢惹他，就怕他耍起性子来，谁也挡不住啊。想当年在晋阳宫，我爹用大磨盘把他锁到了宅子里，没想到啊，他把这墙都撞开了，直接闯到晋阳宫啊。幸亏父皇母后圣明，才没有见责于他呀。他就是个愚傻烂漫之人，就是个认死理暴躁之人，我们得像哄孩子似的哄着他，逗着他玩，而不能激怒他。可今天呢，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挑落了李元霸的御赐金牌。父皇啊，您是知道的，您所赐金牌在我兄弟心目当中分量重达千斤呢，如同泰山一般呢。他见金牌被人夺走了，被人挑飞了，他能不急吗？他能不找宇文成都玩命吗？那是个孩子呀，你就在街上碰个孩子，你把他手中的食物夺走了，你看他跟你玩命不跟你玩命？你对这种孩子呀，你应当哄一哄，劝一劝，把牌子给他重新戴上，这事不就结了吗？可是天宝大将军没这么做呀，不但没这么做，反倒是与我兄弟动手，而且把我兄弟西府赵王李元霸当众摔昏，这是事实吧？这宇文成都在旁边一听，宇文成都想争辩，但是宇文成都又找不到什么语言争辩啊。确实李元霸被自己摔昏的，但确实不是自己故意的。这个小李世民呐，牙尖嘴利，怎么全给我扣上了呢？宇文成都气得浑身颤抖。李世民接着说，父皇啊，您想这个情况下，我兄弟李元霸再被人救唤醒过来，他会是什么心情啊？他当时就得恼啊，他的那种傻气就得往上冒啊，他不找宇文成都拼命，他找谁拼命啊？那在拼命过程当中，他犯了傻劲，犯了疯劲，把这城门砸开，那不就像当年在晋阳城把那墙给撞开一般不二吗？那是他犯了傻劲了，那是他疯了，你跟一傻子一疯子你讲什么道理呀？那么谁把他激傻激疯的呀？陛下，这件事情事实清楚，儿臣呢，只讲到这里，儿臣不愿多讲了。宇文丞相，他若要杀儿臣，父皇啊，您定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怎么处罚儿臣？儿臣我呀都不含冤呢，我真冤呢。这还不喊冤呢，他这么一哭，把杨广的心呢也给哭活泛了。旁边萧美娘啊更是陪着掉眼泪。萧美娘冲着自己兄弟那萧瑜一时眼色，那意思呀，你当和事佬过来搅和搅和呀。萧瑜赶紧的说，陛下，臣看此事啊特别清楚，这就是个误会嘛。西府赵王李元霸本来就如同秦王所说那样，稍微的孩子气，再加上四平山一战摔坏了头颅，所以呢 昏傻不清啊。再加上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无意间又把他摔倒一次，又夺取了他的金牌，故此啊，激怒了西府赵王，怒气萌心，做出一些傻事，作为西府赵王，那也情有可原。这既不是西府赵王的责任，也不能说是天宝大将军的责任。要怪呀，那只能怪那贼丘程咬金和那反贼李密。得，这位霍希尼，全是程咬金李密的责任。我上哪找程咬金李密去？哎，杨广啊，脑仁都疼。行了，此事不必在意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捉拿程咬金和那反贼李渊。另外啊，得把西府赵王李渊霸换来，看看李渊霸到底去哪了，是跟着程咬金李密跑了呢，还是说跑去他处了呢？啊，父皇！李世民一听啊，赶紧再次跪倒。儿臣我愿马上带人去追赶我家三弟，只要儿臣到他面前，一定能把我那三弟带回来，到那个时候真相也就大白了。嗯，也好，世民呐，速速追赶元霸。如果他真的跟那反贼在一起，你也告诉他，让他赶紧回来，勿要轻信那程咬金的花言巧语。我也知道啊，那个程咬金能言善辩，也许啊把这个傻小子给糊弄住了。你把元霸带回来，朕既往不咎。多谢父皇。杨广想得明白呀，八成啊那就是李世民说的，你宇文成都挑走了李元霸的金牌，李元霸急了恼了，这才呀跟你玩命，这才上了程咬金的当，也不知怎么地呀把这城门打开了。按说这李元霸不应该跟程咬金拧在一起，他没这必要啊，我不能因此小事儿，我失去李元霸这员大将啊，我宁肯让程咬金跑了，我也不能丢掉李元霸呀。所以命令秦王李世民速速去追赶李元霸，务必把李元霸给我带来，儿臣遵旨。李世民领旨谢恩之后，噔噔噔离开乾元殿，赶紧的赶到自己府地，带着手下兵将，大部分人马都被柴少带走了，他手下只有一些亲兵卫队呀，一个不剩，全副武装给我追赶李元霸。李世民跨上马就冲出扬州城啊，上哪追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李元霸的影子，那就一路搜下来吧。一路走了几天也没有发现李元霸的踪迹，李世民心里头啊是万分担心的，撒下人去四处查访。另外一个呢，李世民心说话，甭管找到李元霸找不到李元霸，我都不能再次返回扬州城了。怎么呢？那是个龙潭虎穴呀，你看现在这宇文化及就咬住我了，指不定什么时候他还会给我下绊子。大隋朝抓住程咬金都能叫程咬金这么跑了，可见大隋朝气数已尽呢、啊。这个皇帝保不得了，我好不容易奉旨脱身扬州城，我还能够返回去吗？那么傻吗？杨广现在望断两京啊，把那北方士族他都给扔了，得罪了那么多的士族都不服他了，现在很多人心向我父亲，这乱世当中正是建功立业之时啊，我何不赶紧的返回兵州太原，帮着我父亲，我们呢也反了得了，在乱世之中建功立业。想到此处啊，李世民吩咐手下一些人继续撒开网给我寻找三公子。另一方面，带着大部分人马，李世民是返回兵州太原城啊。李世民也琢磨，我兄弟是不是自己回太原了，我先到家里看看吧。同时给皇上杨广来了封信，告诉杨广这一路之上我没有找到我兄弟西府赵王李元霸，儿臣怀疑啊他可能奔太原了， 于是我往太原找一找，请陛下勿念，找到李元霸，我一定把李元霸给您带回扬州。就这样，李世民带着人回老家了。杨广接到李世民这封信，这宇文化及呀，又在杨广身边扎针了。陛下，以微臣之见呐，这分明是秦王李世民借此机会他跑了呀。李世民、李渊有不臣之心，望陛下及早决断。哎，杨广一摆手，杨广心说：“你懂个什么呀？我那表哥现在又没反我，难道说我真的把他逼反不成啊？他没有举旗，我就当他没反。现在哪有功夫管他了？就算他反了，我也没有兵去镇压他呀。人家现在还给我来封信呢，信中说的话很客气，一口一个父皇，这证明啊，世民我儿人家没有反我呢。既然如此，随他去吧。来啊，酒宴摆上。”怎么呢？杨广继续自我麻醉，说程咬金抓住了没有？还不知道呢。司马德堪带着兵追赶程咬金，追出扬州城外，程咬金、李密呀，那就剩俩黑点了。司马德堪咬着牙，带着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简短接说呀，往前追了将近一天呢，总是这个距离呀，相差哎那么远，你追也追不上，但是想甩你也甩不开。程咬金、李密这俩人呢，在马上没东西吃，没水喝。哎呦，饥渴难耐呀，昨天晚上也没睡觉啊，现在可以说是精疲力尽，但是为了保命咬着牙往前跑吧。但往前跑是往前跑，心中之敲鼓啊，因为往前跑沿途之上那是人家大隋朝的地盘啊，万一附近有官兵呢，万一再往前跑那就快到了四平山地界了，再碰到了靠山王杨林的外围部队，那不就完了吗？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得甩开后面追军呢，但怎么甩也甩不开，就这么着咬着后槽牙往前跑，跑到天黑呀，就天黑了仍然跑，说方向对不对那都不管了。这两匹马都累坏了，尤其是李密那匹马。李密那匹马虽然是宝马良驹，咱说了宇文成都的赛龙五班驹，但是牙口大了，你想这匹马多少年了，这要是按人类的寿命来算呢，这匹马就相当于人的七八十岁了，说平常跨着走就跟七八十岁的老头慢慢的遛弯还行，但是你让七八十岁的老头在那里使劲跑，跑一天那他肯定受不了啊。跑到晚上这匹马呀就跑不动了，速度明显的降下来了。程咬金那匹马还不错，那是司马德堪的马，正在壮年呢。这样一来，这李密的马慢了，程咬金就得等李密。后面的司马德堪的军队是越追越近呢。司马德堪骑兵训练有素，马上那都带着东西呢，晚上行路都执着火把。司马德堪一看前面越来越近了，心中欢喜啊，各位弟兄加把劲儿，马上追上反贼，咱们是大功一件，追、接着追、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按现在钟表来说将近到了这天晚上的午夜了，就追到一个地界，两边都是密林呐、中间一条大道，程咬金、李密拼命的跑，李密这匹马呀跑不动了。程咬金一看，程咬金突然间想起了当年自己二哥秦琼、秦叔宝逃出长安城的事情了。他跟那上官迪不也是两匹马吗？上官迪那马不行，我二哥呀就让上官迪先走，我二哥来个三战老杨林呐。看来今天呢该我了，我得挡一挡。想到此处，程咬金告诉李密，我李密啊，你这马不行，赶快往前跑两步， 我在后面给你挡一阵子。李密说，莫吧，您得跑啊，您能不能打过那司马德堪呢？打过打不过的，我先在这里跟他磨翻一会儿，然后我再追你，也只有如此了。李密倒不客气，催马向前，程咬金把马圈过来，大刀一横，呆，司马德堪，你这个阴魂不散的鬼，非得要追我，好好好，程魔王在此做法，把你们尔等全部弄死。吁，司马德堪把这匹马就勒住了，停住，咔，后面那些骑军也都把马勒住，司马德堪也累呀，也是打了一晚上啊，但是一看终于追上程咬金了，司马德堪心中还是非常激动的，这一路之上你都没有施展什么妖术邪法，可见呢你那所谓的妖术邪法全部都是糊弄人的，在长安城被打，那分明是有个人帮助你了，至于那个人跑哪去了，司马德堪也不知道，他哪知道被这夏逢春救走了呢，救回了靠山王府呢，他是不知道，但是他明白那都是巧合，那都是有人在帮你，你才在那里装神弄鬼。所以呢这一路飞奔而来的时候，司马德堪在这马上就对身边这骑兵啊做了科普工作了，我们要反对迷信，提倡科学，程咬金那就迷信，那就装神弄鬼，大家不必怕他，他不会什么妖术邪法，要真会妖术邪法，何至于让咱们兜着屁股追那么整整一天呢，他直接的撒豆成兵把咱们挡住不就行了吗？可见他是装神弄鬼，大家不必害怕他，如果说一会儿追上了他在那里胡言乱语，大家一起上把他乱刃分尸，给大家呀做了一路动员。所以程咬金现在又说，你再追我呀，我用妖术邪法把你们全部弄死。司马德堪呢根本不在乎，看看左右怎么样，又来这一套啊，程咬金的，好啊，我倒要看看你的妖术邪法在哪里。咯楞，司马德堪一晃手中大刀。

当然这刀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的刀在程咬金手中握的，这刀是他借别人的。一晃大刀，程咬金，来来来，把你的法术使一使吧，看看是你法术厉害还是谋家的大刀厉害。你是招雷呀，你还是再招来天火呀？程咬金一看，我呀，我不招天火，我也不招雷，那你招什么？我把这野地里的鬼我招过来，用鬼把你拿住。嘿，这真叫装神弄鬼。好，程咬金，那你就做法，我看看你能不能招来鬼。程咬金把大刀这么一扬啊，天灵灵地灵灵，这野地的孤魂野鬼都给我魔王显灵啊。程咬金又做起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要再次做法，到现在呀，连程咬金都觉得自己可能有特异功能了。为什么呢？你看，没办法呀，没走到路窄之时，没走到山穷水尽之处，自己呀说做法，哎，他准能够有那么意想不到的效果。要么老天帮自己，要么有人帮自己呀。那是不是自己的运气太好了呢？也可能是吧。那么这一次又走到山穷水尽了，自己再做做法，是不是还会碰到好运呢？就算不碰到好运，自己在这一折腾，那怎么着也得耽误一两分钟时间呢。有这一两分钟，那李密呀就可以多跑远一点，哪怕我做完法没有效果呢，我不也延迟了一些时间吗？所以程咬金呢在这里假模假式的，我要做法了，把这大刀这么一晃啊，呼唤孤魂野鬼都过来帮忙。在这晃了半天，你别说呀，把这随军呢还真就吓得够呛，因为有前车之鉴呢，被烧过一回，呼噜呼噜呼噜，这随军呢往后倒退好几步，司马德堪也握紧了刀杆了。虽然司马德堪他不相信程咬金会妖术邪法，但是程咬金屡试不爽，也让自己吃了亏，也不能不防，所以呢他暗中较劲，握紧了刀杆。就见程咬金呢喊了一声，神灵啊，鬼魂啊，孤魂野鬼啊，都出来呀，帮助程咬金啊，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程咬金呢喊了半天，他眼睛往四下里瞟，没有发现任何动静。程咬金心说，他奶奶个爪，看来呀这一回我这法术不灵了。哎呀，他突然大喊一声，你想想，深更半夜大喊一声，在野外那多的声音呢，吓得司马德堪机灵灵一冷战。程咬金用手一指，司马德堪呐，尔等扭头看呐，那些孤魂野鬼就在你们身后啊。他一指，司马德堪不由自主的在马上一扭头，后面黑乎乎的什么都没看见。这些随军呢也都扭过脑袋了，哪呢，也悬半天没有发现。程咬金趁此机会，他一圈马，他跑了。嘿，司马德堪一看这气呀，我又让这程咬金把我给调理了，追！他在那装神弄鬼，我早就说过追呀。又在后面追赶程咬金，程咬金骑这匹马不错呀，司马德堪根本追不上。程咬金这回跑，一边跑一边喊呐，哎呀，孤魂野鬼快来相助啊，来帮程咬金程魔王的忙啊，赶紧来呀，再不来程魔王要归位了啊。司马德堪，你往后头看看，那孤魂野鬼就在你身后呢。司马德堪心说话，我看看他你身后呢。司马德堪心说话，我看看他根本不相信。程咬金呢，你还给我装神弄鬼呢，我非得抓住你不可，紧催战马。程咬金往前跑了多时，这程咬金呢还纳闷呢，我怎么碰不到李密了，李密跑哪去了？哎呀，可能李密啊已经脱险了，脱险也好啊，你跑了我也就好跑了。程咬金一边跑还一边喊呐，司马德堪你不要追了，再追那些孤魂野鬼真的在你背后下家伙了。司马德堪一乐呀，程咬金呐，你休得在前面给我胡言乱语呀，你给我站住，追追啦！带着骑兵兜着屁股就追呀，不对呀，别了别了别了，怎么呢？正往前追着呢，没有防备，这道路上面的东西啊，也不知道是谁在大道上啊给崩了一根绊马索。就这位司马德堪往前趟， 直接的趟到绊马索上了，那好得了吗？当时这马往前这么一栽，先把司马德堪由打马头上摔过去了，啪塔拉呀，这一下给摔的呀，脸都摔肿了呀。司马德堪当时就觉得眼前金星乱晃，后面有几匹马没躲利索，被前面司马德堪那马也绊了一下，啊，噼了啪噼了啪了，又摔倒好几匹。再往后的骑兵吁吁吁吁，赶紧的把马带住，有些骑兵从马上跳起来，赶紧过去把司马德堪抢回来了。司马德堪现在呀摔迷糊了，就成这模样了，鼻子往下窜血呀。等司马德堪把脑袋不愣清楚了，再看前面程咬金也把马勒住了，而且程咬金呢把马吊个个，马头冲着自己，程咬金不跑了，把这大刀往铁过梁上一横，再看程咬金身后都是黑影啊，影戳戳多少人不知道啊，也没点火把你也看不清楚。再看程咬金呢哈哈大笑，哇哈哈哈哈，司马德堪这下知道成魔王的厉害了吧？啊，你以为我是装神弄鬼呢？只不过刚才在那个地方啊，没有多少荒坟野墓，所以那些鬼呀，都不在那地方集中，那玩意不是小区，这个地方有一座乱坟岗子呀，这才是鬼的小区呢。你现在跑到小区来了，嘿嘿，看见没？我身后已然把这些妖魔鬼怪都给拘过来了，我现在要儿的性命。那咱说的清楚啊，司马德堪是趟到了绊马索倒下来的，但司马德堪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马失前蹄把自己栽下来了。现在啊，脑袋发着懵，往对面一看，影戳戳的程咬金身后啊，好家伙，这什么东西？戳戳的程咬金身后啊，好家伙，这什么东西？晃晃荡荡，而且呢还发出一些鬼哭狼嚎的声音。司马德堪呢，他还没大害怕呢，司马德堪手下那些随军一个个的唰，汗毛根儿啊全炸起来了。程咬金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尔等还不快快

为什么得这一称号啊？他要不会点妖术邪法，他能得叫魔王的名字吗？我将军呐、啊，咱干脆回去吧，回去调动大队人马再来追吧。废话，调来大队人马，人走了，给我上！谁敢违抗军令，就地正法！上，上！这、哎、没办法，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你真的不往前去，人家真的军法处置了，没辙，咬着牙走吧。两员随军，骑着马，把掌中刀枪一晃，奔程咬金而去了。咔咔咔，离程咬金呢，那还得两箭之地呢。你虽然看到程咬金的黑影了，根本看不到程咬金的面目啊，太黑了。啊，往前一冲锋，程咬金一看，不怕死的鬼，带谋做法。哎，就见程咬金呢，啊，咯楞，把这铁锅梁上的大砍刀又抄起来了，往左一指，就见左边的那员骑兵啊，在马上正冲刺呢，啊，砰一下子，啪，就由打马上掉下来，在地上蹬的蹬的腿儿死了。耶、右边那位赶紧的一拽马，看我的天哪，本能的吓得一圈马就想往回跑，程咬金又用刀一指，不怕死的鬼，哎，噗，这位在马上摇三摇晃三晃，也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下来了，那两匹马全部回来了。司马德堪哪，睁只眼闭只眼，这么一看，怎么回事？怎么还睁只眼闭只眼啊？那只眼封喉了，肿的根本睁不开了，怎么回事？身后面的随军一看，耶，乖，不对，司马德堪说，我刚才好像听到弓弦响了，这两人是被人用弓箭射死的，那不是鬼。你们再给我上，用弓箭射死的那玩意也得死，给我上！司马德宽快疯了，晃着刀往前赶这些随军呐、把这些随军有几匹马又赶过去了，走到半路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纷纷落马，这一波五六个全部落马废命啊！那再想往前去，没人敢来了，那些随军无论司马德堪怎么叫唤，那些人也不来呀。司马德堪心说，你们不来啊，宇文成都派我来追赶程咬金，我如果无功而返，岂不大罪一件呢？给我匹马。有人呢牵过来一匹马，那是刚才射死骑兵的那匹马。司马德堪飞身上马，有人把司马德堪那口刀又给司马德堪捡回来了，递给司马德堪。司马德堪一拍马架，抡刀直奔程咬金的，抡刀直奔程咬金的，抡刀直奔程咬金的。程咬金一看，你这个不知死的货，哎，他用大刀一指，又是弓弦一响。司马德堪那是大将军呐，耳听八面风啊，他心中早做好准备了，一听不妙，往旁边一躲，就觉得呀，耳边风声一响，一根箭飞过去了。他用耳朵一摸，那就知道是一根凋零啊，那久经战阵呢、那箭什么声音能不知道吗？一下子他放心了，知道程咬金身背后那不是鬼呀、那一定是人。但是呢，他心中还纳闷呢，程咬金刚才一个人，怎么突然间来了那么多人呢？这些人哪来的？这些人什么人呢？不管了，我先过去取程咬金项上人头，把程咬金砍死也就是了。想到这里呀、更往前催马，这大刀奔程咬金就劈过来了。再看程咬金立马执刀一看，嘿，不知死的鬼啊，招法术，又一支，又一支箭。那有前面那一支了，这一支箭更射不着啊。
人家砸

早有准备呀，往旁边一偏，唰，又从另外这边射过去了。再往前冲，唰，又是一支箭呢。人家一抬手，当，用掌中刀把这只凋零也拨开了。这时这司马德干离程咬金呢就非常之近了。程咬金立马站在那里还是不动。司马德干心说，程咬金呐，我一刀将你首级砍下。哎，他把刀啊就举下来了，奔程咬金啊，匹马是马打了对头了，唰，匹马是马打了对头了，唰，由打程咬金旁边一匹战马杀将出来了，马上一员大将往前一递枪，奔驰，白蛇吐信，斜刺里就刺着司马德堪。司马德堪这一刀要是再往下劈，根本劈不中程咬金。你劈不中程咬金的，你就得中枪啊。司马德堪大吃一惊，赶紧的把刀头一扳，刀转啪往上一挑，当，一碰这杆枪，把枪往旁边唰一拧，一碰这杆枪，把枪往旁边唰一拧一拨，这才把那杆枪给拨开。但那枪直溜往后一缩，啪，马上扎司马德堪的大腿呀。司马德堪吃一惊，赶紧一圈马，咔一闪，这一下子扎空了。但司马德堪这个时候这马呀也已经转了一半了，司马德堪将近是用背对程咬金了，那再想砍程咬金来不及了，因为敌将已经冲刺过来了，把程咬金护在身后了，砰砰砰一抖了枪，金鸡乱点头，好可恶的司马德堪，敢对我家魔王窝里咬儿的性命，照枪，这枪啊连点司马德堪。司马德堪拿大刀当当当当当当来回拨打，这样一来就被这人呐用马逼得司马德堪往后倒退几步，马打盘旋，咔，就在这个地方啊站开了。司马德堪跟这人一交手，哎呦，司马德堪大吃一惊啊，就发现这人枪法精妙啊，这人是谁呀？怎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当当当当，两人呐大战了有十来个回合，未分胜负。但是司马德堪暗中叫苦，因为自己发现了人家这枪啊一定能胜自己，自己这功夫不如人家，而且人家屡立过人呐，几次砸枪砸得自己刀杆都要攥不住了。司马德堪边打边往后撤，边打边往后撤，他身后那些随军呢更是呼噜呼噜呼噜往后撤，这位是越打越猛，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枪枪致命啊。司马德堪一个没留神，溜，人家一枪一穿，司马德堪呢闪得比较慢一点，啪，就把司马德堪这吞口兽给挑起来了，溜，把肩膀头这块呀稍微的挑了那么一层皮儿，带着那么一点点小肉刺儿，这血就下来了。司马德堪一激灵，啊，咔，赶紧的拨马转出圈外，把大刀唰，在前面这么一竖，就防备住前身啊。司马德堪呢想看看自己伤口，看不见，太黑了。司马德堪只能喊，你是何人？瓦岗英雄全活在此，我乃瓦岗五虎上将之一，拼命三郎王八胆。他一说这话，就听程咬金身后啊又有人喊上了，我乃瓦岗五虎上将之一，大盗王玄王君阔，我乃瓦岗五虎上将之一，神射手谢科谢英登，我乃瓦岗五虎上将之一，赤发灵官单雄信，我乃瓦岗五虎上将之一，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某乃瓦岗大魔国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啊。哎呦，司马德堪一听，我的天哪，我陷入了瓦岗重围了。

对喽，司马德堪一拍脑门啊，对喽，司马德堪一拍脑门啊，山哪，人家冲杀出来了，这程咬金自己摸到扬州城去了，这些人能不着急吗？人家肯定在这打接应的。哎呀，不好，五虎上将啊，有一个我也对付不了啊，何况秦琼、秦叔宝还在这里呀、啊，这可不得了。这时就听那这可不得了，这时就听那秦琼、秦叔宝大喊一声：“王八蛋，各位兄弟，此人呐、啊，欺负我家魔王实在可恶，大家一起冲锋，将此将乃至身后这些随兵个个杀尽，人人诛绝，杀呀杀呀杀呀，当啦啦啦当啦啦啦当啦，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怎么的也不知道敲锣呀还敲烂盆子呢，反正杀声震天大。程咬金身后啊，这群黑影奔着司马德堪就来了。司马德堪一看脑袋都炸了，我的天哪，哪敢过来应敌呀、啊、赶紧一圈马撤，身背后啊那随军早撤了，怎么的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听司马德堪一说撤，那撤的更有理由了，撤的更大胆了，撤吧，后面人那兜着屁股啥追出去十来里地，司马德堪等人没命的跑，后面这些人这才勒住马匹呀、啊。一看司马德堪呢，一会儿功夫跑没影了，这群人这才圈回马来，重新来到事发当场，和程咬金相见呐。那此时啊，程咬金已经被人呢请到旁边密林当中了，在这里。点了一堆篝火，哎，让程咬金呢烤一烤，然后有人拿出吃食给程咬金，让程咬金在这里冲冲击。冲击的还有另外一个谁呀？李密，李密也在这里啊。秦琼、秦叔宝这些人都在这里啊。秦琼、秦叔宝这些人都在这里。咬金一看呢，这些人几乎都不认识。咬金一看呢，这些人几乎都不认识。穿着的是瓦岗军服，军医号坎都是瓦岗军的。还有的穿着是别的反王他们的军号坎，总之是个大杂烩的这一群人。不过人数真不少，程咬金粗略的用眼睛扫了一下子呀，得有那么个三四百人吧。程咬金就问李密，问李密怎么回事，这些人哪来的呀？李密不是，这些人哪来的呀？李密呀、啊、一边吃一边乐，魔王啊，您先吃吧，先吃一会儿啊，等着人回来你就明白了。嘿，还给我卖关子，行行行，赶紧吃。俩人呢真饿了，又累又渴又饿又困呢，咣叽咣叽吃了几张饼，喝了一葫芦酒，这酒啊在人疲惫的时候能够解乏呀，也吃得了喝完了。追赶司马德堪的人呢也回来了，这人跳下马来，由打外面走进树林，来到程咬金近前，是了于踏尾，跪倒在地：“魔王陛下，让您受惊了，小弟救驾来迟，望魔王陛下勿怪。”程咬金借着篝火这么一看，哎呦，程咬金一拍大腿：“兄弟，起来，哎呀，把我担心死了呀，都说你被人给擒拿了，不知生死啊，你是怎么到这来的呀？”这人一摆手：“陛下呀，说来惭愧呀，哎，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陛下，您吃得了吗？如若吃得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咱们呢一边往前走，咱一边谈话，我把事情经过给您呢在马上慢慢的说。”我吃饱了，李密，你呢？李密说：“我也吃饱了。”那好，咱们上马，一边走一边说。就这样，程咬金、李密上了马，出了树林，往前走不多远，这天呢就蒙蒙亮了。程咬金一看，这当兵的呀，都得有三四百人。程咬金扭向身看了看，就自己的那位，我说：“这些兵能不能打破麒麟玉呢？”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一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米一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一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米一堂互动粉丝群。新疆米一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节目开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平原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二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疆平原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以上。其中，天山北坡、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来到三号白天到夜间。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以上，全疆平原大部分区域35摄氏度以上，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摄氏度以上， 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总的来说呢，未来三天全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很多人啊，一看到这样的数字天气预报，哎呀，一下也会有一些心慌啊。炎炎夏日，不少人的食欲啊也会出现下降，随之而来的比如腹胀啊、恶心啊、倦躁、烦躁等症状都来了。往往简单的归咎于说天气太热了，但中医专家提示呢，这些看似普通的苦夏反应很可能是脾胃疾病的信号。为什么夏季多发脾胃疾病？哪些习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运化？脾胃疾病表现都有哪些？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个炎炎夏日？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昭辉为我们来介绍。
1: 主持人好，新疆明医堂的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昭辉。
10: 欢迎您的到来。
1: 最近接诊的患者当中有三种疾病的比较常见。第一种就是中医的脾胃疾病。病人大多以腹胀、恶心、呕吐、乏力、纳差、腹痛、腹泻等症状就诊的。当然这些病人呢要排除急腹症的情况，完了到中医科来要求中医治疗。第二种是冬病夏治的病人，第二部分是我们既往做过冬病夏治治疗的病人，第三部分是我们今年新预约的病人。第三种病人就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反复的病人，主要是有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表现在血压、血糖的波动，还有心前区的不适、胸闷气短、食欲不好，所以这些病人他大多都有既往的慢性病史来到中医科就诊的。
10: 我们说现在啊处在高温和日照时间长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那此时身体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1: 首先表现在身体的变化，表现在那种我们消化系统上，就是我们中医的脾胃系统方面。第二个就是表现在情绪，就是会出现急躁呀、易怒呀、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三种就是睡眠，我们因为是白天长晚上短，再加上天气热，所以说他睡眠质量会下降。后面这是一个普通情况，后面就是慢性病的病人会表现在一个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发。出现心肌的供血呀、血压的升高呀、血糖的波动呀、心脏供血和心肌供血的减少，血粘度的增加。所以说我们主要分两部分。
10: 此时呢，我们网友和听众较为常见的问题给我们留言当中啊，基本都是以睡眠质量不好或者说困倦乏力等等这样的情况为集中的原因，集中的表现。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健康困惑，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呢可以来拨通960-5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能够实时收到。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昭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和大伙继续聊养生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在起居饮食方面应该怎么做呢？王主任。
1: 我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回答起居饮食应该怎么做。第一，穿衣服要浅，因为浅色它比较不吸收太阳光的光能，以棉麻丝质的那个材质为主，而且要宽松舒适，要吸汗，要那个多，如果出汗多的病人要多更换衣服。因为在我的门诊上经常有病人来问，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出汗特别多，他穿衣服不舒服，或者他的汗的情况是怎么样一种情况，我就在衣服上会给他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第二个是饮食，饮食要清淡适口，品种要多样，营养要丰富，不能大鱼大肉、辛辣刺激、多盐多油。 而且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一定要营养丰富，这样子才能吸收。当然要保持一个干净整洁通风的环境。完了，我们要根据现在的节气，我们要晚睡早起，晚睡也不要太晚了，直接就是要晚半个小时就行。如果我们11点入睡，就11点半就行了。早上就早起，早起也是以半个小时为宜。一般要保证大概7到8个小时的睡眠就可以了。不要在野外露宿，也不要卧到湿地，就是比较潮呀、比较湿的地方。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午睡习惯。第三个是外出，外出要防暑，避免高温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要有防暑的意识，还有防暑的措施。我们可以涂防晒霜，打伞，戴眼镜儿，尤其外出旅行的时候更加要注意以上的。
1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有位网友在留言，张国玉，他说近期感觉到身体沉重，发困发沉，没精神，感觉还会有些疲劳，而且呢大便也不是很规律，是不是脾虚的表现？王主任。
1: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它主要是一个夏季，主要是我们是主脾的，脾是喜燥恶湿的，而且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如果是吃过多生冷的东西，或者吹过多的空调，它就会出现我们湿气越来越重的情况，而这个情况湿气越重，我们的阳气就会越少，所以病人会觉得身上像捆了个绳子一样的，头像裹了个湿布子一样的，而且乏，不想动，而且大便主要是以不成形为主，而且会增多，就精神方面特别差，体力也会特别差，这就是一个我们中医典型的一个脾虚有湿的一个表现。
10: 这是给到我们这位朋友的解答。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容易出现说注意力不集中打盹儿的情况？
1: 白天特别长，夜相对比较短，而且气候高温干燥，影响了我们睡眠的质量。高温又使我们的皮肤呀、血管呀扩张，大量的血液流入，这使机体的消耗就不增大，

0: 就会出现晚上睡觉的质量会比以前的情况下会降低，所以在夏天中午的时候呢，就会夏天的时候就会出现，就容易打盹，因为是晚上消耗，我们白天消耗大，晚上再加上睡眠不足造成的这种情况。
1: 嗯，这个季节也同样需要注重午休吗？午休的话有什么样的讲究？
0: 午休一般事情，一般普通人建议午休不要大于一个小时，一般以15分钟到30分钟为最佳。但是我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那个睡眠不好的病人，这种的病人我就会建议他，中午就是平躺静卧就行了，平躺静卧调养心神，完了以后不要睡觉，完了晚上再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眠质量。但是婴幼儿和老人我们就要时长的延长，但是也不要大于2个半小时以上，太多的话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人，它会影响夜间的一个休息。因为昨天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个这样的老人，他是啥呢，因为是退休在家嘛，所以说他家晚上休息不好，他白天的睡觉要达到2到3个小时，睡眠就不好，他就跟他晚上的睡眠时间给冲突了。我们中医讲究，其实睡眠是讲究时辰的，所以说他晚上其实他总的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因为时辰的不同，导致他出现味觉的障碍，就是嗓子里发甜，我只能感觉到发咸，只能感觉到咸味儿，任何的别的甜的、苦的、辣的，他都感觉不到。所以说，这个典型的病例就告知我们，就是说，这种睡眠的时辰和睡眠的时间和午睡的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1: 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时候，重点我们应该防范哪些疾病的出现呢？
0: 第一个就是中暑。第一个就是中暑和那个热射病，因为天气特别，温度特别高嘛，身体会容易受到热量过多或水分少失的一个这个影响。近期不是在我们那个网络上就有一个女性，就直接内地的发生了个热射病的死亡事件，这个就是因为她防暑不当造成的，防暑不当造成的。预防的方法主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适当增加水分的摄入，要频频饮水，不要一次饮太多，穿着透气宽松的衣服，避免剧烈运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脾胃病，中医脾胃病了，就是胃肠的感染。夏季温度升高，细菌和病毒繁殖都特别快，所以胃肠感染的几率特别高。无论孩子、老人、妇女或是普通人，所以我们门诊就诊的量也是挺高的。第三个是嘴唇疾病，嘴唇疾病在主要是人们不是在水中游泳呀、娱乐呀，容易感受泳池的那个感染，耳朵的感染和泳池脚呀，就是那脚气的感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遵循，就是我们游泳池或水域的卫生规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和清洁，尽量避免水池中的污染。第三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脑病呀，消渴呀，还有我们的眩晕病。因为夏季是，这个我们因为夏季天气热嘛，睡眠不好，吃的也不好，它就会出现血压、心率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情况的病情的一个反复，反复了以后，如果病人不及时的就医，它就会出现脑梗、心梗或者脑出血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呀，一些重症疾病啊，极危重症。我们所以门诊这一块，但是大多数的病人都是以我血压出现问题了，我睡眠不好，我饮食不好，我血糖波动了，我心脏出现心前区的不适了，我在吃西药的同时，还是出现频繁的发作。而且有慢性病的病人，他会觉得我现在走路比以前走得短了，路程短了，时间也短了，我一动我就心前区不

0: 病人特别多，他就需要在西医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中医的治疗，就缓慢的缓平静的度过这个夏季的高温时期。第四个是一个过敏性疾病，夏季因为天气热的缘故，紫外线比较强，就是说我们会出现一个对花粉呀、对螨虫呀、霉虫呀、对紫外线的一个过敏症状。最近我们因为我们中医皮肤和中医是一个病区，我们这种病也挺多的。后面就是一个肌腐症的病毒，就是我们急诊科这边，比如说急性阑尾炎呀、急性胆囊炎呀、急性什么甚至胰腺炎这种病人，因为他暴饮暴食、冷热无度，出现这种情况。最后一个就是肛肠病，因为肛肠病中医肛肠病区也在我们这个病区，所以最近他们的这种肛肠疾病，痔疮呀、什么脓肿呀、肛裂呀，这种病人也特别多，也会出现。
1: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呢，也有网友在继续提问。心语说到，我最近感觉到脸色暗淡发黄，吃饭也不香，这是典型的脾胃虚弱吗？
0: 是，我们是脾是主肌肉的，它开窍是指肺是开窍于皮毛的，但是黄是一个脾色啊，黄是一个脾色，因为天气热嘛，它食欲不振，吃的少，如果睡眠再睡不好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面色发黄、萎黄、无光，而且就是说感觉特别疲惫的一个状态。我在门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病人，第一个食欲不好，第二个就觉得脸上的斑增加了。我觉得我现在的斑如果出去玩一趟，它会更厉害。所以现在我这门诊的病人就是这种，就是脾胃的病人多，再一个就是夏季出斑的这种治疗也比较多，这种病人。
1: 为什么夏季会多发脾胃疾病呢？
0: 夏季多发脾胃疾病主要跟我们三个关系相关。第一个就是天气潮湿炎热，湿是属于阴邪的，脾胃是喜燥恶湿的，而夏季阳气最盛，所以会导致我们脾胃的失和。当然在我们新疆是以干燥温度高为主，湿度不是问题。在内地它不光温度高，它雨水多，它湿度也大，所以说再加上本身好多病人的体质就属于一个脾胃虚寒型的，或者脾的运化不太好的，就会出现一个多发脾胃病。第二个就是原因就是饮食不当，就夏季尤其是年轻人，他会多食冷饮，生食会积累寒气，或者吹空调多吹空调，而且温度调得特别低，这会导致本身平常季节脾胃正常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脾胃的虚弱啊。第三个就是我们情绪不好的人，情绪不好的人他还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而肝脾是同源的，肝气郁结时间久了会导致脾胃的运化出现问题，因为它是母子关系，造成脾胃虚弱。所以说我们也建议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在临床治疗一般脾胃疾病的人，他伴有肝气郁结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在治疗中中药的处方中都加入疏肝理气解郁的药，而且能更上一层楼，让他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1: 生活当中哪些细节哪些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运化呢？
0: 这个有三种原因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运化。第一个就是前面我说的饮食不当，暴饮暴食，过食生冷寒性的食物，完了以后导致脾胃受损，这个就它就会病人就会出现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个腹胀、消化不良，或者是感觉我不饿、我不想吃这种情况。对这种病人我们就可以指导他调节饮食清淡，要以养胃的食物为主。第二个就是劳逸失调，就是我在临床上经门诊上经常会见到一个熬夜或者是过度劳累的病人，他就会出现一个脾胃功能的一个运化。

0: 的一个师资的一个表现。最早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就是这个病人是一个工程师，他是做室内设计的，室内设计呢他经常在家里面做，他不用去坐班，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年轻嘛，他就熬夜做，熬夜加班也没关系，但是他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他就吃那个雪糕呀、饮料呀、冷饮，就缓解他那个高温酷热的这种症状，和他的不适症状。完了以后，他就会出这个病人最后持续了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了两三年吧。他前面是两三点睡觉，最后他是不能睡觉了，就要到五点六点再睡觉。最后他就出现一个持续不振、出汗、不能受风。他的房子哦，尤其是夏天，要门和窗户封闭的特别严。他光在我这吃中药就吃了大概三个月的中药，近期我看他住到呼吸科了，我去给他会诊，因为他是我的老病嘛，还是如此，而且比以前更重了。因为他不能开窗户，不能开门，而且他又不按时睡觉，他的那个身上全起的像孩子那样的痱子。完了以后呢，身上的汗也开始反复了，睡眠更差，所以他就一个简单的一个外感风寒住院，长时间的就不好，而且这个病人长期熬夜，他胃阴亏虚的特别厉害。基本上饮食现在那种稍微硬一点的、油一点的、肥一点的东西都吃不了了。他才43岁，就病人，所以说就是长期的熬夜和过度劳累啊，特别多这种病人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第三个就是感受外邪，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季啊，它都有个外邪的侵入，风寒暑湿燥火，就是我们中医的六淫。如果这个湿气或者寒气进入身体，也可以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平常我们就要注意可以锻炼，因为夏天嘛，我们锻炼可以选择在早晚，而且可以采取快走、慢跑，或者是泡泡脚，做做修按摩的方法，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正气，增强抵抗能力。
1: 脾胃虚弱一般的表现都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脾和胃虽然是两个独立的器官，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为紧密的，是这样吗？
0: 是，在中医的脾胃和西医的器官脾胃它是有区别的。中医的脾胃我们十二经里面的一个表里关系，所以它们关系是最亲密的。胃是主受纳的，脾是主运化的，就是说我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我能吃进去，就证明我胃的功能是好的，我吃进去没有不舒服。如果我消化，就是要靠脾来运化来完成。所以说要出现脾胃病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第一个消化不良啊，它功能差，它的胃的一个受纳它受纳不了。第二个，胃排空的时间就会延长，我们食物在身体里待的时间长了，它不能及时的排出去，就会存在一个阻障、不舒服的问题，它就不能接着下一餐的正常的一个进食入，所以我们的身体营养就会相对的不足啊，长期以为就会导致一个营养不良，因为消化不良导致的营养不良啊。长期的消化不良还会增加其他胃肠疾病的负担，比如说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可能我们消化不良还会出现一个精神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很多，就是有脾胃病的人都伴有精神的问题，比如说失眠、抑郁、焦虑，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和身心。第二个就会出现一个气滞啊，因为脾胃是五脏六腑的气血生化之源，有生气血的作用。如果我们脾胃虚弱，我们的食物不能及时的消化吸收，也不能为其他的脏器提供一个充足的一个气血保障的话，它这个就会气滞于脾，胃纳就会减少啊，就出现全身的一个气机不畅或者瘀滞的情况，引起脏腑经络功能的一个运行障碍。 第三个会出现气虚的情况。
1: 嗯，
0: 脾胃不好的患者，他体实健运，不能产生我们气血的生化，就会缺乏，容易出现脾胃气虚。脾胃气虚在临床上表现就是乏、困、胀、疼、不舒服，啊，就会导致我们脏腑的功能衰退，虚弱，抵抗力下降。
1: 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民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民医堂节目。
2: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接下来啊，我们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现象。上班族呢，一边熬夜宅家点外卖，一边营养保健品随身带，其实啊，也是很多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现状。即使没办法保证健康的生活饮食，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养生的执着。90%以上的上班族表示啊，自己想要每天亲自做饭，保证营养健康，但是苦于工作和生活节奏太快，力不从心了。遇上压力大的时候，就更需要高油高盐的美食去调节焦躁的情绪。高热量的宵夜也因此成为上班族的续命方式之一。膳食营养不均衡的问题愈发凸显，上班族会有哪些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如何改善营养不良、饮食不规律？在选择外卖时，如何确保营养均衡和食物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理事郭磊为我们来介绍。郭理事您好。
9: 大家好。
8: 当前上班族在营养健康方面咨询最多的是哪些问题呢？
9: 大家好，作为乌鲁木齐市营养协会的理事，也非常理解我们上班族面对的压力，因为我们也是医疗工作者嘛，在忙碌的节奏和过程中，其实为了保持健康还有提高工作效率这块，我们确实有很多营养方面的咨询。那最多的就是一些碳水化合物有哪些，蛋白质是哪些结构，还有脂肪。在这里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吧。因为碳水化合物是我们身体获取的能量的重要一个来源啊，我们要有足够的碳水，就比如说是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的食物。今天早上我们急诊科主任还说，我早上用不用吃鸡蛋？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鸡蛋了。其实我是说，早上我们可以吃一个鸡蛋，对不对？因为它是蛋白质的一个一类，是我们身体修复和建立肌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元素啊。那建议我们上班族摄入的一些含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就是鸡蛋啦、坚果，还有乳品类鸡肉、鱼肉都是可以的。再就是你看，我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刚说了啊，那我们现在说脂肪。其实大家觉得脂肪肯定不是好的啊，但是健康的脂肪是必须的营养素之一。那么一般也是选择我们的油是橄榄油呀，或者鱼油，然后还有坚果，这种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是帮助我们有必要的脂肪啊。再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其实在营养这一块，维生素和矿物质都是维持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元素。建议摄入一些丰富的水果蔬菜啊。水分就不用说了，水分我们肯定是要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些能量啊，一定要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同时，要把我们的水分补足。其实这些建议也是给到大家，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8: 长时间久坐办公室啊，可能是很多上班族的现状。那这样的现象对于营养健康来说会有哪些影响呢？
9: 是的，那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是在办公室比较多，再就是 站的时间也比较多。其实长时间的久坐啊，对于我们来说会降低我们的代谢率。

0: 不畅，大家发现没有，就会有一些脚步水肿呀，之类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言语点经脉曲张，会增加我们血栓的一个形成。就这块也是建议大家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那我们在工作期间可以适当的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可以建议我们一生都坐在瑜伽球上，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伸展运动，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腿部肌肉。
1: 嗯，
0: 此外就是合理的安排饮食啊，刚才也说了，那能考虑暂时办公的我们就可以站着稍微活动活动，不要老坐着，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2: 饮食不规律，其实这个应该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计划，和我们小学生上学或者中学生上学有一个计划表，这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要早餐、午餐、晚餐，还有一些小吃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定一下，根据我们的身体适应的规律进食的习惯来做，就比如说，最好是能 预先计划一些健康的食材啊，然后购买上我们新鲜和多样化的一些营养的食材，这先把它准备好的情况下，会避免我们在忙碌中选择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一般我们会说，避免一些零食，就是垃圾食品之类的。那这块食品，什么是垃圾食品呢？那一般都是 高盐了、高糖了、高脂肪了，那个辣条啊，是不是？那替代品其实可以选择我们前面说的，坚果、水果哦，一定要低盐、低糖、低脂肪。其实，在这一块来说，尤其是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来说，那更需要的就是这一块，因为高糖引起糖尿病的几率就会大一些。那高盐的话，它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
0: 再就是建议是控制我们用餐量和份额是比较好的，就是用可以用小碗小筷子，是小碗和小盘子，就平时我们吃饭都用大碗嘛，那我们适当的控制一下，就会改善我们饮食不规律，就是暴饮暴食的这种做法，这样是可以控制我们食物的一个摄入量。
1: 嗯，
0: 再就是建议是控制我们食物的一个摄入量。
1: 嗯，
0: 再就是一些刚才说了，培养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那定期的睡眠呀，锻炼呀，还有一些适当的心理减压的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在饮食不规律的情况下，多做一些改善。心里头要首先要想我们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不要该睡觉的时候没有吃饭，这样子的话引起我们的一个生活不规律，到时候我们的工作状态也会下降。
2: 到时候我们的工作状态也会下降。现在呢，外卖和快餐在饮食当中的占比啊，逐渐上升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0: 这块其实从外卖和快餐这块，其实确实给我们上班族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便利。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它确实给我们上班族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便利。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它确实给我们上班族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便利。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它确实给我们上班族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便利。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它确实给我们上班族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便利。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它确实给我们上班族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便利。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它确实给我们上班族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便利。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它确实给我们上班族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便利。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它确实给我 现在的年轻人啊，普遍的对于做饭和营养搭配可能不如上一代人，有的时候啊，在选择了自己在家做了一段时间的饭菜之后，反而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那在选择外卖的时候，该如何确保营养的均衡和食物安全？您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0: 嗯，好的，好的，这非常可，因为我们刚才的话题也是接的这个。那选择外卖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来看一下多种选择嘛，比如说这家的菜有没有提供多种营养，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营养餐厅最好或者是我们就是标签要学会看标签，我们现在很多正规的饮料呀或者是有些面包上面它会显示我们的一些营养标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能量含量是多少，蛋白含量是多少，但实际上咱们快餐店确实没有这么标出来，那我们就会尽量的选择就是蔬菜要新鲜嘛，谷物和蛋白质那确保各种营养素它有一些非常新鲜的时候， 在这一块我们会分一些低盐低糖的食物来选，尽量避免那个添加剂啊调味料过多的这种快递来选。再就是我们一般的食物安全这块也是，因为上了平台的这些外卖，我们也是有商家有卫生监督局来控嘛，那我们在选的时候还是一般都会选自己比较近的， 确保食物新鲜程度，因为它做好了再送过来不要上好几个小时都到不了，或者是一个小时都到不了。那我们选的时候可能第一是选择比较近的，再就是合理的用，因为这块我们还是要不要选太大量的，你吃不完剩下是不是就是不新鲜了。在享用外卖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搭饭菜的时候
1: 有一些别的营养素啊，就比如说可以搭一个苞米啊之类的，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这块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这些。
0: 还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上班族们啊，普遍的是缺乏运动，这对于营养健康来说有哪些影响吗？哦，好的，因为真的，我们确实很缺乏运动，因为运动它如果我们 不运动或者是少运动会引起我们前面说的代谢率下降，那个代谢率下降，是不是我们身体对能量的消耗就会减少？所以一减少了，你再吃的多了，那我们可能就会体重增加啊，脂肪堆积，会有肥胖的风险，因为现在是只要是胖，胖就是病。再就是我们营养吸收这块，就是很多胖的时候你再去中医，他们就会说啊， 可能脾虚，因为我们有如果胖我们吸收就会有点问题，那有助于改善我们多运动啊，就有助于改善我们一些消化系统的功能，是不是？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胃肠整个都在蠕动嘛，是不是它的速度会快一点，然后促进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再就是缺乏运动，那肯定是相反的，导致营养不良呀或者不均衡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再就是骨骼肌的问题，缺乏运动我们的肌肉力量 减少，现在年龄大一些的他会引起肌少症，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现在医疗比较重视的地方。再就是是跟我们营养有关的，心血管问题那就不用说了，那刚才说了高血压就是高盐高脂的东西，它会引起我们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的一些风险，糖尿病，再就是这些，一定就是我也是想倡导大家就是每天能锻炼一周， 一周至少锻炼150分钟左右，其实包括有氧的运动和力量的训练，就是做一些慢跑啊、瑜伽呀、游泳这样项目都是可以的，或者散散步，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因为我们老坐到这个地方不动，一起身就活动那么几分钟，伸展一下，那也可以建议大家做一做拍拍操，八段锦，还有易筋经、五禽戏，这些都可以以中医的这种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运动手法，给到大家能够更好的加强我们体育运动。因为这块我们也想把我们的就是运动视频放在就是我们现在医院啊，或者是我们科普的地方的各个角落，让大家都能跟着做10几分钟的话，效果会更好。谢谢。
1: 偶尔的加班和熬夜呀，也是现在上班族常见的情况。如何调整作息来改善营养健康的状况呢？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好的，其实有的时候像我自己都会偶尔加个班呀，熬个夜呀。那一般我们也会先推荐啊，就是合理的规划时间。因为我们白天有的时候你坐那喝茶也没有什么事儿，你还自己要加班，这样

0: 的话，晚上熬夜会对我们身体真的会有很大的损伤哦，因为你熬，我觉得有的时候熬一个夜到第二天都缓不过来，第三天都缓不过来。
1: 对。
0: 是尽量避免频繁的熬夜，
1: 嗯，
0: 给自己一些足够的时间和休息，这是最好的。再就是，有些我们同事会喝一些咖啡因，啊，浓茶，
1: 嗯，
0: 哦，会想到，哎呀，白天要有点劲儿，会保持清醒，但实际上到晚上他又睡不着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得不偿失的一些。再就是，嗯，咱们在工作中中午的时候，适当的就是做一做午休，深呼吸，做一些我前面说的伸展运动呀，包括眼保健操啊，这块会有助于我们的，嗯，舒缓我们身体疲劳和一些和提振我们的精神。再就是晚间了，
1: 嗯，
0: 晚间有的时候吃多了或者吃的比较辣的重口味的哦，
1: 嗯，
0: 嗯，你是需要消食的。然后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们是不是会运动一下？但是一运动完，时间太晚了，好吧，这时候睡眠是不是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晚间还是要少吃一点，控制晚间的饮食会更好。嗯，再就是前面提到的营养均衡了，睡眠调整了。其实睡眠调整它是因为我们都有生物钟嘛，尽量就是熬夜后也能争取足够的一些休息时间，恢复体力和调整作息。如果白天没有办法，休息的话，晚上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来睡眠会更好。再就是我们做好心理的调试，因为长时间的加班，有的时候就说我们长期压力大的很，就算我们是皮筋，就算我们是止血带，也会有崩盘的一个时间，就是可能会崩盘，但压死最后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那就是你身体的心理的压力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后面就是一点点小的积惹，就会引起我们一个大的一个反应。所以在家里头我们可以做一做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哎呀，听听歌啊，冥想一下，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是比较重要的。再就是，如果我们必须要在熬夜的时候，我们尽量在白天都能保证一些休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要保证我们后面的生活会正规一点，正常一点。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一心向党板块，我们关注到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李红艳主任。李红艳团队的足迹几乎遍布新疆每一个角落，每逢周末他不是在基层讲课，就是在前往基层讲课的路上。面对荣誉，李主任淡然一笑说，我只是做了份内事儿。回望从医路，李红艳始终如一，面对难以确诊的疑难杂症，他层层分析，抽丝剥茧，是众人眼中的福尔摩斯。面对科学发展，他全力破局，拓展出许多亚专业，是同行眼中新疆神内领域的先行者。面对新疆卒中发病率居高不下的现状，他牵头绘制脑卒中的急救地图，立志趟出一条适合当地的卒中防治之路。神经内科是一个跟全身零部件都相关的科室，自打上大学起，李红艳对这一点就有了认知。神经系统不仅包含着脑、脊髓等涉及中枢神经，还涵盖着连接躯体、内脏、肌肉的周围神经，任何神内疾病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谈到专业，李红艳神采飞扬。在他看来，人体是世界上最精妙的仪器，大脑皮层负责思维沟通，眼睛能不能动需由脑干的中脑来决定，吃东西说话离不开巧脑，是否能呼吸则要看大脑延髓的心情。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疾病也开始浮出水面。为了给患者提供更精准的诊疗，医生也需要不断精进技术。2015年，博士毕业后，李红艳婉拒了国内其他科研医疗机构的邀约，回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出任神经内科主任。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他大胆破局，根据临床需求、患者特点、科室人才特长等因素，在既往神经内科团队的基础上，建立脑血管病、癫痫、遗传与运动障碍、神经免疫、神经心理、神经重症六个亚专业，让诊疗更加精准。同时，他也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带领团队积极开展疑难危重病例的讨论、文献分享等学术活动。 如今科室内比学赶超的氛围拉满，各专业组的临床诊疗与科研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时光荏苒，李红艳青丝染霜，却依然初心未改，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为患者着想的好医生。每一次问诊，他都主动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微信号码告知患者，只为患者在需要时能够给予最及时的帮助。党支部活动中，他申请成为乌鲁木齐市 SOS 儿童村六号家庭的妈妈，带领支部成员每年资助孩子们10000元。如今，最大的孩子已顺利考入重庆医科大学，希望变成像妈妈一样的好医生。尽管新疆族中防治工作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李红艳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提到，一直于新疆族中的防治之路，再将其中的给予新疆族中的防治之路，再将其中的给予新疆族中的防治之路，再将其中的给予新疆族中的防治之路，再将其中的给予让新疆全国有族中风险的患者都能受益。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冬季，未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